0: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
0: 从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要说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有个小失误，本来是放新闻的一个电曲，结果呢听那歌没有切换，就把许巍的《曾经的你》推送给大家。忽然觉得呢，还是很符合这样一种节奏感，因为《曾经的你》也许一直很精彩，因为《曾经的你》也许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平凡，但却努力地过好每一天，其实这就足够了。好，现在准备说，我们首先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今天的整体气象走势。

0: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1: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0: 早安，敦化。
1: 打开天窗说亮话，
0: 贴心暖心。
1: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2: 好的，首先问问身边当道思雨啊，你平时最关心什么？
3: 平时最关心天气。
2: 你这话说的太应景了。
3: 是的，然后就是因为你得根据这个天气才决定今天是带不带雨伞，或者是穿不穿，穿什么样的衣服，对吧？
2: 哎，
3: 对，
2: 其实就是你把很多朋友想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3: 是的。
2: 但我的判断当中，你可能第一回答应该是美食啊，
3: 是的，
2: 美妆啊，啊还有好穿的衣服啊。
3: 对。
2: 其实这本没错，也许都是这个字典当中应有的答案。
3: 嗯。
2: 但是天气呢，还是建议大家首先在出行的时候、工作的时候要关注一下。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动态吧。今天是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再说最低气温是也来到了23摄氏度，多云见晴，偏东风2到3级。而明天气温又有所抬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
3: 嗯。那么也是建议大家这个减少外出，那么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好防护措施，因为最近好像还是有很多人生病的哈。
2: 对，
3: 嗯，
2: 尤其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在暑季的时候，如果说有伤风感冒，特别不愿意好，牵延很长时间啊。
3: 嗯，
2: 希望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哈，一方面要注意这个温度变化指数，同时也做好出行方面的安排，比方说。四月刚才建议大家出门备一把伞，
3: 是
2: 没错。
3: 是的，然后最近就是很多人关注这个洗车问题哈。那么最近呢，我觉得这两天是比较适宜的，因为无雨且风力较小。洗车的话就非常好。
2: 前阵子哈，我觉得哈，我打破了以前我的一个习惯性认知，因为每次我洗车的时候，第二天肯定下雨。几乎是这样一个节奏。
3: 嗯。
2: 但是前阵子那个雨下的可能比较大，我那车呢还有好长时间一段时间没有洗了。
3: 嗯，
2: 这大雨一冲刷。

0: 都觉得好像看着挺顺眼。
1: 对，是，就是看着就比较干净，像是一次免费的洗车。
0: 好像是懒人有懒办法哈。
1: 对，我也是很久没有洗车了。
0: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像伏季的时候，就这个季节主汛期，这个雨一般情况之下就是封面雨和阵型降雨比较多啊。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气象变化，尤其是长途啊，走高速啊，
1: 对，
0: 要首先要掌握的是气象元素对我们出行整体的影响。
1: 是的。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
1: 敬请期待。
0: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八点到九点，
0: 早安敦化。
1: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0: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1: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份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0: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1: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0: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肯定得做。
1: 是的，非常的经典。
0: 非常经典啊！就以前看我学那个演唱会，超级主播他们现场的状态，真的非常非常好。
1: 哦、
0: 其实，可能每个人在成熟成长过程当中，注定要经历一些故事。
1: 是的。
0: 啊，也有人说，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唱的不是自己的歌。也许唱出了很多人想要说的话，
1: 对，还有他们的心声，
0: 没错、
1: 嗯、
0: 好了，下个时间我们就让室内新闻的扫描部分来观察一下身边人，了解一下身边事。时间是完全，其实一直是我们所有的朋友都特别密切关注的一个生活重要的关注点之一。
1: 对，
0: 你这个食品方面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哪个方面？
1: 首先呢，我就是比较关注、就是比如我出去吃饭的时候比较关注这家店的卫生和环境。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是要看一下就是是不是那种开放式的厨房。
0: 对
1: 对，
0: 就是明厨亮灶嘛。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关于食品卫生的关注点呢，也需要汲取一下。
1: 嗯，
0: 你比方说你在学过一些食品的时候，要学会怎么去看配料表。
1: 哦，是的。
0: 啊，对啊，最起码的生产日期呀、保质期呀、里面一些主要添加剂啊，要有一个及时掌握。
1: 对。
0: 前阵子我了解一个信息，就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给出一个有个食品安全的一个消息吧，相对比较科学和准确，就是还是建议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少食用
1: 添加剂食品。
0: 过加工、加工过那些熟食制品等等等等，因为这里面可能是涉及到添加剂的问题和防腐剂的问题，而且同等的一个这个相关数据的参考之下呢，这食品当中富含的添加剂重点指的是这个防腐剂越高啊，可能身体罹患癌症的风险会更高。这样的一个健康提示，我觉得对于每个人健康的爱护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啊。
1: 是的，那就得少吃这种添加剂的食品了、
0: 嗯、
1: 就我感觉就是经过加工的、
0: 嗯、
1: 像是咱们平时、
0: 嗯、
1: 那种熟食店的那种肠我还挺爱吃的，但是陈哥你这么一说我就不敢吃了。

0: 这个对对对，就是加工这个事情，尤其是我个人认为哈，你说这个熟食店，这个生产出一部分食品放在橱窗里面去售卖，我不确定它是什么时间生产的。
1: 对，而且就是一般，从咱们购买回家的这个之后呢，还能放好几天，我发现都不会就是坏。
0: 我跟你说一件事哈，是留着大谱。有一阵子，我有朋友从杭州回来，他带了一个当地非常特殊的小糕点，那个好好吃，说实话，那种冰凉状态，味道还算可以吧，还算可以啊。但是那个因为没有吃完嘛，剩了两块，然后刚刚一直没动，大概过了有半年的时间，看品相一点变化都没有，你闻了哈，也没有什么就是什么馊啊霉的感觉，我就觉得特别好奇，为什么会能有这样的奇迹发生在我们身边？哎，后来想一想哈，哎，可能有些原因我们能够找到，
1: 对
0: 啊。所以提到这个食品安全，我们首先要从自身做起吧，要从关注重点这个程度上来做起。
1: 是的。
0: 比方说，刚才我提示一下，看看手表，保质期啊，还有就是你说到饭店去吃的话。
1: 谨慎选择一些这个环境好、干净卫生的店。
0: 还有一个补充一下，就尽量少点外卖。
1: 啊，这个真的是说到这个，我可有说法了，因为我是经常点外卖，然后呢就会发现，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外卖店它是没有正经的这个门户的，或者是非常非常的小，
0: 是吗？
1: 对，然后但是非常非常的不卫生，然后就像是很多这个外卖的店，它正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门面的店名就是很平常的几个字，但是有那种外卖店，它会在中就是外卖平台中间带一个点儿，就是比如不能说啊，这里就是什么什么点儿什么什么，所以建议这种大家千万别点啊，就有可能是它是没有这个门面的，就是非常的不卫生。
0: 你看看今天早上你和我聊的价值比较多高，这个事我真的不知道，
1: 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对，
0: 就只有是经常点到外
1: 卖，对，就是尽量一定要点这个咱线下去吃过的哈，这个比较有保障，
0: 口碑也有保障的，
1: 对，
0: 卫生也有保障的，
1: 嗯，
0: 但即便说哈，即便说是这个在服务的卫生部分，
1: 还是得少吃，
0: 还是应该少吃。
1: 对，是的，就像它和咱们平时就是家里头做的肯定不一样，因为
0: 你说去了这边。
1: 我发现，首先就是外面做的，它好吃是好吃，但是油真的特别大，重油重盐
0: 重油重，而且就料很重。
1: 是的，
0: 其实呢，就是你说好吃，有一种就是它要极致的刺激你的味蕾，然后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和记忆。任何你家里的东西，它就有它一个好吃。
1: 是的，而且就像网友说的，这个料拌鞋底子都好吃，因为他们放很多很多各种料，就像是拿一碗麻辣烫来说吧，这碗麻辣烫都可能得放半袋鸡精。
0: 我的天哪！
1: 为了提鲜，因为这个确实是在麻辣烫店看到过的，真的是这样。就为要想好吃，料必须得狠狠的放。
0: 还有就是说实话，
1: 所以建议大家就还是得注意一下，稍微还好。

0: 谨慎再谨慎。
1: 好，这次我们来关注一下对外世界的新一点观察。为了持续规范辖区肉及肉制品市场经营秩序，

0: 核呢检查聚焦畜禽的养殖、屠宰等源头环节，重点排查畜禽的养殖用药检疫检验落实等情况，紧盯流通、销售、餐饮终端，以农贸市场、生鲜超市、肉制品专营店、餐饮门店为重点检查对象，重点核查在售猪肉、牛肉、羊肉、禽肉及各类熟食制品的检验合格证明、进货票据、购销台账等资料，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进货查验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风险可控。同时，执法人员结合检查，同步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向经营者讲解肉品经营法律法规及安全风险知识，引导经营者守法经营、诚信经营，切实提升行业自律意识。
1: 此次联合检查是

正是违法违规行为，全案守护行动时间是

0: 的。
1: 对，其实从交往的角度来讲哈，当然需要持续发力，形成一种长效机制。
0: 嗯。
1: 那么，如果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就是首先做好自己，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吃的东西入口哈，千万要慎重。保质期啊，还有这个配料表要看清楚。
0: 对。
1: 另外，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常识，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个格外的提醒，呈现给大家，就是冰箱保鲜要求。
0: 嗯，这个确实很多人都比较忽视哈。
1: 有的，有的时候我可能在自家里那个冰箱开开之后，就觉得味道不是那么美好。
0: 是，就是各个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剩菜呀，
1: 嗯、
0: 甚至还有咱们就像咱们延边比较喜欢吃咸菜、辣白菜什么之类的，
1: 都最好。
0: 一打开冰箱就是全都是那个味道。而且呢，建议大家这个剩菜哈，千万就是就比如今天吃完，第二天就。剩下的第二天赶紧就是要加热透了再吃，如果就是尽量保存一天吧，别再超过一天这个时间了，不然的话会有很多的细菌。
1: 对，这个剩菜哈，以前我觉得还没有就是特别的关注，
0: 嗯，
1: 后来就是自身感受、生活经历，还有关注一些健康常识之后啊，觉得这个事要重视起来。
0: 是，
1: 就是这个季节食物腐败、酸败速度非常快，
0: 嗯，
1: 怎么办呢？尽量是一顿医疗，
0: 是，
1: 对啊，
0: 对，或者是吃不完。其实我觉得，没剩多少的话，倒了也算浪费吗？
1: 应该不算，
0: 应该不算。但是对于就像我姥姥他们那种年纪比较大的来说，每一顿饭都做的特别多。你说就是半锅的菜，那要是吃不完扔了，真的是有很浪费了。所以他就会一般放在冰箱里，然后再进行加热，然后下一顿再吃。尤其说这个最近这个豆角啊，真的是吃的没完没了啊，还有豆角和茄子。
1: 一提到豆角哈，现在冬日的季节的话，就是提到一样这个蔬菜，就可能就觉得有点恶心。
0: 是的，
1: 不是这个蔬菜本身有问题，因为天天吃豆是真的投降。
0: 哦，尤其是这个豆角炖土豆，
1: 嗯，
0: 是平时总吃总做的。然后茄子那是茄子炖土豆，或者是酱茄子，就是各种各样的豆角茄子来回切换。
1: 就是非常吃茄子。
0: 是的，然后就是我发现我姥姥还有个毛病啊，就是比如这个吃完的剩菜放冰箱里，他也不套个保鲜膜，或者是放个那种专门的保鲜盒。
1: 这不好，
0: 是这样，产生很大的细菌的，
1: 它会很就造成这个食品之间一种交叉感染，
0: 是，
1: 对，还有就是味道互串，
0: 嗯，
1: 你想一想，冰箱为什么味不容易呢？
0: 就是这就是缘故，
1: 哎，对，就是最好是我们把这个食品放入冰箱的时候，使用密封处理，
0: 对，
1: 对，
0: 放个保鲜膜，
1: 哎，
0: 或者专门的那种保鲜盒，
1: 对，
0: 嗯、
1: 像我们那个冷藏室，一般设置温度是240度左右，
0: 是的，是的，
1: 常温，它没有相当高的杀菌效果，几乎没有。
0: 嗯，
1: 它可能是部分延缓细菌的繁殖速度。
0: 嗯，
1: 啊，它没有强效杀菌效果。这个冰箱它不是绝对的一个消杀和保鲜的处所，那怎么办呢？就从我们自身做起。你这盘菜，密封的放进冰箱，烧熟的分开，冷热的区分，这个放进冰箱里头要做到密闭隔绝。
0: 嗯。
1: 它这个味道，它就不会那么多的，那么多窜入冰箱里。它一旦窜出之后，往去驱除很麻烦。
0: 是的，这样的话还可以有效的隔离一下细菌。
1: 对。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精彩内容继续分享。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分享国内国际的热点推送的一个榜单内容。在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呢有的时候特立独行，
4: 嗯，
3: 哎，有的时候比较张扬。
4: 是的，
3: 我曾经有这样一个亲身的经历，在爬北山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少年。但北山一共是395级的台阶，
4: 嗯，
3: 从最上面他骑着一个单车，
4: 哦，
3: 往下走。
4: 我刷到过这条视频。
3: 哎，那不是我，他是从我身边过去的
4: 啊，
3: 看得我是目瞪口呆，我觉得
4: 太危险了，
3: 怎么会是这样？
4: 对，
3: 知道万一有一个闪失，这个结果不可想象的事。
4: 是的，
3: 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啊，就包括我们说那个炸街党的事情，
4: 嗯
3: 啊，这在我们生活当中屡屡上演。他挑战的是公序良俗的社会底线，他同时也是在告知我们，有一些特殊的群体，他们的认知判断能力是有待需要重新的规划。
4: 嗯，
3: 尤其是作为家长和家人更是如此。下面国内关注热点，首先是热搜上关注的公安部新闻传媒的头条。
4: 嗯，
3: 12岁的车神街头炫技被举报。这个被举报，尤其是炸街这个事情啊。
4: 其实在各个地方，
3: 在很多地方都有。
4: 嗯
3: 啊，前阵子我刷到一个新闻，那是在沈阳还是什么地方？
4: 嗯，
3: 应该是在黑龙江的一个地方，具体哪个城市我没有太记清楚哈。但是这个警方却是严厉的雷霆出击，就是在街面上，
4: 嗯，
3: 当场就制服这些炸街的少年。知道他们给这个赤裤出行带来多大的危害呢？警方给出了一个说法，人正常执法嘛。
4: 对。
3: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居民群众苦气久矣啊！你想想，深更半夜的一声炸裂的嘶吼在你的耳边响起，哎，
4: 很影响人的
3: 心惊肉跳啊！
4: 是的，而且有的就是比如说有很多上这个夜班的朋友哈，
3: 嗯，
4: 就是咱们就是正常开车回家，
3: 嗯，
4: 有可能突然从你面前就窜出来一个这炸街少年，
3: 嗯，
4: 那多危险啊！如果真的发生事故怎么办呢？
3: 尤其女生哈，
4: 是的，
3: 更害怕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这样，
4: 非常非常的恐怖了，也是之前就是刷到的这条视频看到的，
3: 嗯，是吧？
4: 嗯，
3: 近日四川遂宁射洪，一名12岁的男孩驾驶电动摩托车在街头炫技耍帅，被网友举报。次日，民警对男孩及其母亲进行了批评教育，结合案例讲解了无证驾驶的安全隐患，明确其未达到法定驾驶年龄严禁驾驶机动车，并叮嘱家长加强监护。母子俩均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承诺今后将会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希望这母子二人能够信守自己的诺言啊，其实也是在给自己的安全加码，给别人的安全加码。
4: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手机被远程控制了怎么办？民警教您4步紧急操作。如果啊碰到手机黑屏，有可能是遭遇了远程控制，民警教您4步紧急操作，记住四个字：关、拔、断、查。第一步呢就是关机，如果发现无法关机，就进行第二步拔卡，没有拔卡针就用牙签。第三步呢就是断网，把路由器的电源拔掉。第四步就是赶紧去查银行卡里的钱少没少，查看支付宝、微信等软件上面的钱有没有被人消费过，如果有赶紧挂失，为保险起见把密码也一起改掉。
3: 没错，四五的提示都是非常非常及时的，因为在我们社会当中，有的时候电信网诈骗事儿太多了。
4: 是的，尤其是老年人。
3: 还要记住4个字：关、拔、断、查。
5: 普通
0: 化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Come on！
6: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8: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9: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0: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9: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9: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9: 哎，你这孩子。
1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9: 啊？
1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3: 哦，开饭了！
14: 宝宝洗手了吗？
13: 嘿，妈妈没有呢。
14: 去洗手去。
1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8: 妈，
14: 哎，
1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20: 当你老
1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我是主播钟阳，
1: 我是思雨。
0: 下半时段精彩继续。我们首先在下半时段还是给大家要推送的是有关国内国际的一些热点排行榜榜单的一些内容啊。下面推送的是来自央视新闻的，这是标题就是大反转，居然全是演的，结果是团灭。
1: 那么近日呢，在这个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公安局侦破一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犯罪团伙开设直播间，伪装成藏品机构，伪装成这个收藏品机构，那么以高额回购、巨额返利为诱饵，向老年人兜售低价的玉石、纪念币，涉案金额约10000元。目前呢，该案12名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均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么警方也提醒了，所有以大师开光、迷信话术诱导消费、高价回收藏品、上榜百万返利、承诺保本返利的直播营销，均属违法犯罪行为。
0: 好，我打个比方，刚才思雨老师看走眼了，不是1万元，是1000万元。
1: 1000万元，1000万元。
0: 哎呀，这个涉案标的额度很高。但更为我们痛心的是，就这些老人被骗
1: 了。是的，但是往往好像就是老年人，他这个受诈骗的金额更大呢，发现了吗？
0: 没错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老人也好，生活相对比较富裕，
1: 对，
0: 闲暇时间有了啊，但是有一点，他是信息不对称和生活常识知识点了解不对称的一个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啊。那比方说，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多次的向一些老年朋友们发出严厉的警告，可能我这个警告没用，但是这个警告还是再次的发出，就是但凡你在手机平台上、社交平台刷到的有关翡翠呀、玉石啊、珠宝啊这些所有的内容一些推荐，
1: 千万别点击，
0: 建议你要屏蔽掉。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水深的程度你是玩不起的，
1: 因为
0: 你可能看到是个好东西，
1: 对，
0: 但到手的是它吗？
1: 对，而且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它的实际价值是多少，
0: 就跟小块挤的，
1: 就像是很多就是他们去这个四川或者是云南旅游的，尤其是这个就是卖这种那种导游卖这个玉镯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会卖得很贵，但实际上感觉他的这个根本就不值，有可能就假如说他这个值10000块钱，但是他实际的价值可能1000块钱都不到。
0: 你说的还是到手了？
1: 是有可能100块钱都不到。
0: 对，
1: 就是纯忽悠人哈。
0: 纯忽悠人。但是我们老人家的钱却是真金白银的。
1: 有就像有的老年人，他就是怎么说呢？会过了一辈子，然后攒的这些钱，然后有的时候一不注意就被诈骗走了。
0: 真是这样。我们不用危言耸听。
1: 是的。
0: 事实就是如此。那比方说，你真心的喜欢那些藏品，首先你要记住，你要想入局，你得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合格的玩家，
1: 是
0: 你得懂，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啊，你需要学习了解掌握的内容太多了，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身边人包括子女和朋友对这个事情也应该做到及时的善意的提醒啊。
1: 是的，
0: 就是说你认为你在直播间捡到大便宜啊，那什么标种啊、飘丝啊，我说他们术语就是翡翠啊，标种啊、飘丝啊、什么祖母绿呀，我了解到一个基本信息，就是像是那个新疆生产的和田玉的籽料哈，如果是这个外面的包色和包体足够好的话，品相达到上乘的话，它是按克卖的啊，500克，如果是上品的话，每人的几百万是下不来的啊，籽料啊，他在直播间你能够200块钱能拿出籽料，你想一想这个可能发生吗？
1: 根本就是没有可能的。
0: 唯一的结果就是那就是一个骗局。
1: 是的
0: 啊，
1: 所以这个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

0: 注意，千万千万要注意这种诈骗案。
1: 还有一个，就借用这句话，我们不贪小便宜，永远吃不了大亏，
0: 是的，
1: 是吧？
0: 对，然后也希望我们老年朋友的儿女们也时刻紧盯着一下，就是时刻检查一下，我觉得老人的手机吧，我就会定期的看一下我姥姥的手机。
1: 你做的挺好，
0: 对，因为他有的时
1: 你
0: 候，
1: 发现什么情况
0: 他有的时候就是最近哈，有一种这个，他就总看那种相亲直播，不是，是找亲。
1: 找
0: 找亲
1: 亲，
0: 就直播间帮忙找
1: 对对，
0: 相亲什么
1: 啊，
0: 之类
1: 寻
0: 的，
1: 亲啊，
0: 然后以这种剧情，然后哎找着找着什么什么，看着看着相亲和找亲，看着看着就开始卖东西了。对，
1: 其实就是剧本杀，
0: 是的，
1: 它就是有剧本是吧？
0: 对，有剧本，然后其实它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卖货赚钱。对，带货赚钱。
1: 然后你看着感动的稀里哗啦的。
0: 是啊，然后我姥姥就会在直播间里面就是购买一些东西，但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卖49.9块，但是明明在拼多多，不说这个什么，在这个某些网购平台9.9块就能拿下，
1: 你看看，你看
0: 他就是，哎，真的忽悠老年人，而且姥姥还觉得哇塞，我捡到了大便宜，
1: 我赚了大
0: 其实
1: 钱。
0: 很多老年人都这样，
1: 对，
0: 对，一定要
1: 我
0: 注意。
1: 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例子啊，就是曾经有一位老人，他离世那年是61岁，刚退休，
0: 61岁感觉也不大
1: 这是
0: 哈，
1: 好年纪吧，
0: 是的，
1: 对不对啊？他就是被这个骗子骗的哈，就是买这个保健品，买那个保健品，
0: 啊，保健
1: 家
0: 品，
1: 里头他要是2015年几乎堆满了，他的退休金、每年一些
0: 给的生活费，
1: 生活费，还有另外一些年底给他一些孝敬什么的加在一起。那后来就是他在临死的时候是负债是几十万，
0: 几十
1: 几十
0: 万，
1: 万，而且他最后就是他是家里的钱跑啊，然后就是自己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投
0: 天
1: 海了，投海
0: 哪，
1: 了，
0: 就是明明是非常好的那
1: 对，
0: 个年纪，本来就是享受
1: 他
0: 自己
1: 女
0: 的
1: 儿
0: 生
1: 就
0: 活，
1: 觉得特别痛心和后悔一件事，就是没有及时制
0: 制止
1: 止和
0: 他，
1: 发现，但他女儿其实做的已经足够好了。然后后来我们写的遗书当中写的就是说，因为我欠孩子的钱、欠亲戚朋友的钱太多了，没法去面对他们，觉得愧对家人啊，然后就是一时间想不开，就断然走上这条路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这样一种这个血淋淋的现实的例子，震撼社会的同时，下一次还能见到这样的悲剧，其实那是社会的痛啊，并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其实很简单，你比如说，我把心放正了，
0: 是的，
1: 你就可以在行走天际的时候啊，理直气壮，不留遗憾。而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要看有些平台编造出那些所谓的泣血的故事
0: 谎
1: 啊，
0: 言，而且还是
1: 回头看看那些剧本杀，真的不值一提，反而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可爱们，却能够让我们耳目一新，对
0: 对。
1: 呀。
0: 而且说到这个保健品，其实我们老年朋友只要定期的体检，然后有生病了就去医院就可以了。我觉得千万到一定要到正规的机构和医院购买保健品吧，别在那个网上的这些平台去购买，
1: 没错，
0: 全都是假的。就像疫情期间，他们有那种网上的这个直播间，也是我姥姥买过的。他说那个疫情期间有那个治疫情的膏药，只要贴在这个胸口就不会得疫情了。就不会得医生病了。

0: 就是考上南京邮电大学。
1: 哇，
0: 就这个事情过去好多年哈。
1: 嗯，
0: 我妈妈是见了游行。
1: 嗯，
0: 她家里很贫困。
1: 哦，
0: 就是杂七杂八，所有亲戚朋友凑完了之后，才凑够了9900多块钱。
1: 哦，
0: 啊，那已经是家里面承受极限了。
1: 嗯，
0: 这个骗子、犯罪嫌疑人黄某，他一共是5个人。
1: 嗯，
0: 就有这个什么助学贷款，就这种名目也好、
1: 嗯，
0: 就好像是那么官方给你提个什么帮助，能给我发个账号、
1: 哦，
0: 然后我那钱给你打账户上去了，结果账户发过去之后，他的多额其凑的全部家里9000多块钱瞬间没有了。
1: 天哪，这些骗子真
0: 的是，这个更可悲的悲剧在后面，说这个小孩19岁的这个徐玉玉，
1: 嗯，
0: 突发心脏病就不幸离世了。
1: 天哪！
0: 最后警察虽然是抓到这个前面有这人抓到了，
1: 嗯，
0: 这个黄永仁手这个5名犯罪嫌疑人抓到之后，
1: 嗯，
0: 他们刑期最高才判了5年，让我觉得是充满的愤怒。所以我觉得这些骗子啊，这些网络诈骗这些人，
1: 丧尽天良，
0: 他们做的事情不光是骗你一些钱财，
1: 嗯，
0: 他们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在图财害命，
1: 嗯
0: 啊，就像有些国家说的地方金融上，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1: 是的。
0: 所以对他们来讲，要是有最严厉的
1: 惩
0: 罚，才能够达到一些法律的震慑效果啊。
1: 嗯，
0: 好，下面我们转后再来推送一下一个小朋友的故事啊，听起来格外让人感动。小学生时间不对，警察叔叔送去特别的礼物。我觉得这个事儿它美好的地方就在于双向奔赴。
1: 是的。
0: 哎，就是在云南省的盈江县，小学生方子健在上学途中就捡到一部手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手机要不卫生的，那就失魂落魄。
1: 对，就是超级没有安全感。
0: 对啊。
1: 嗯，

0: 中，哎，真是有中华好少年。
1: 是的，
0: 我好久好久都想得到这个小礼物。
1: 啊，
0: 这个特别好看，
1: 特别的好看，
0: 特别好看、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件事情我觉得它特别温暖人的力量，就是一个双向奔赴。
1: 是啊。
0: 表面上看孩子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在这种年纪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得到了
1: 一部手机，
0: 高分肯定，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孩子，这个做得好，
1: 嗯，
0: 他可能今后这一辈子一直抱有现在这种善意的想法。
1: 对，而且对于他周边的这个同学呀、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0: 嗯、而且在人前真有面儿、
1: 啊。是啊，
0: 我跟你说，
1: 精致的警察小熊啊。
0: 那个警察小熊可不是
1: 一般，就是能买不到。
0: 那个多少钱买不到的？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就我们现在民警哈，就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多次去那种警察小熊奖励给这个英俊少年的故事。
1: 是的，
0: 也希望这样的温暖继续传递。对。下一件事情啊，交给苏云，他要讲述这个消息的标题都是挺迷人的，外卖小哥骑车载人，交警不处罚还有表扬。
1: 那么近日呢，在这个江苏的连云港赣榆区，外卖小哥取餐时发现一名小女孩晕倒了，小女孩爷爷呢当场就急哭了，于是呢外卖小哥一把卸下外卖箱，别慌，快上我的车，全程仅用时3分钟便将祖孙二人送至医院急诊，确认孩子顺利接受救治后，他默默转身离开。警方对其骑车载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并对其救助女童的行为进行表彰。
0: 应该表彰啊，
1: 应该，
0: 当然应该表彰、
1: 嗯、
0: 啊，就是急人所急，想人所想，并且行动力超强、啊、
1: 是的，
0: 只不过一把汗，就是哎，可能是闯红灯了，很危险的、
1: 嗯、
0: 啊，还好没有出现意外。看来我们很多事情啊，如果是按照孩子纯粹的想法我们去行去做哈、啊，结果还真是错不了。下面是来自人民日报官图的热点内容：小学生发现大麻主动报案，警察叔叔，这是大麻吗？这视频我看了反反复复看了十几遍
1: 啊。这个视频我也是。
0: 你看了哈？
1: 嗯。
0: 近日，云南的临沧小学生发现疑似大麻的植株之后啊，立即跑到边境派出所报案，民警现场核实确认之后，将其铲除。小学生路边发现大麻立功了，要点赞，真的要点赞。一会儿我今天新闻早班车的新鲜内容到这里呢，就几乎全部的呈现给大家了。
1: 嗯，
0: 精彩内容新鲜分享，明天早的8点到9点呢，当然是不见不散，我们继续的每个时间跟大家进行立体呈现。今天特别感谢思雨跟我一起跟大家来进行新鲜陈述啊。
1: 是的，和陈哥做节目非常有意思。
0: 其实啊，新闻之所以喜欢他，
1: 嗯，
0: 最主要就是新闻的力量，新鲜的力量。
1: 是的。
0: 好，感谢收听朋友们的关注、收听的陪伴。明天早。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酒后踩油门，幸福按下停。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酒驾的巨大成本代价。首先是时间成本，二次酒驾或醉酒后开车，处最高15天行政拘留或最高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发生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家庭成本酒驾，违法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尤其容易对家中子女造成影响。因家长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伴随终身。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会受到一些限制。还有就是其他成本，一旦酒驾和醉驾被查处，因为会面临各种处罚，精神折磨难免。其次，酒驾醉驾也会纳入个人征信记录，贷款、消费或受限制。此外，酒驾已被列入刑法，会给当事人留下案底。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谁闯谁挨撞，大家都在等红灯，就他。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5日发布，浙江宁波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路口遇红灯，当时其他非机动车都在等红灯，就他自己不耐等候直接闯行，结果在连穿多条机动车道时与外侧车道小汽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2车受损，陈某受伤。交警调查认定陈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闯红灯不仅将自己置于险境，一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往往受伤更重，甚至付出生命代价。非机动车骑行人切记遵守法规，不闯灯，不逆行，不与机动车争抢车道，摒弃我是弱势群体，机动车应该让我的错误认知。接下来一起关注七部门出手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日前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从2026年6月至10月分阶段进行。接下来一起关注民警抓捕嫌疑人外卖小哥上演神助攻。近日江苏苏州街头突发一场惊险抓捕，嫌疑人仓皇逃窜，千钧一发之际，一外卖小哥果断出手，用电动车正面拦截，将逃窜男子绊倒，彻底封死逃跑路线，协助警方制服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已被刑拘，外卖小哥张先生被授予见义勇为个人先进荣誉称号。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

0: 相伴。
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2: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2: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2: 青春不散场，
3: 快乐不打烊，
4: 快乐

0: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7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于迪。新的一周第一天，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星期一快乐，新的一周工作周能够顺顺心心，事事如意。节目开始，我们先和大家共同来说说这两天让大家倍感折磨的高温桑拿天儿，到底哪天会结束呢？受到大陆高压与副热带高压共同的影响，近期我们吉林省持续被高温闷热笼罩，今天的气温继续高位运行。此轮的高温与我们传统的高温不同，早晚的凉意荡然无存，变得温热难耐，多地创下了夜温的最高纪录。那么吉林省的高温桑拿天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根据吉林省未来7天的天气预报，8月3号到6号，全省各地最高气温仍然会超过30摄氏度，部分地方还将达到35摄氏度。不过8月7号气温会略有下降，最高气温降到29摄氏度、30摄氏度，最低气温降到20到22摄氏度。8月8号气温会明显下降，最高气温降到25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呢会降到19到22摄氏度，高温桑拿天的闷热感会明显缓解。今天已经8月3号了，8月7号就是立秋了，所以在我们这儿，只要立秋一来临，那这个秋天即将到来的时刻，所有的闷热都会戛然而止啊！大家不要着急。我们也仅仅就热了这么几天而已，去享受一下这个闷热一动就出汗的过程吧。我们来关注吉林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午后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东南部沿边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辽源、吉林东部、通化中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西北部和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4号夜间到5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是在我们沿边，温度会达到21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是23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都会达到32到34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方有3级偏北风转东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转西南风。桑拿天还会持续几天啊，但不会很久了，也就是说所有的烦恼、忧愁和焦虑，所有的不开心也都会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一点的去治愈。那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到全民麦霸的环节，和大家来唱歌。
1: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2: 全民麦霸，
1: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全民麦霸，让我们一起开启音乐的节拍，一起来听九零后的青春回忆华语流行歌曲啊！因为这些歌大部分我都会唱，所以我就跟你们一起来唱一唱。第一首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上次呢也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

这首歌的创作和陈小春的家人有关。陈小春的母亲在几年前过世，这让他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剧痛，让他深刻地感受到了亲情的可贵，所以他很珍惜与家人的每一次团聚。他说，可能有些人就是有今生没来世，所以一定要珍惜，珍惜能够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不管怎样要多去关心身边人。而这首歌在 MV 中拍得非常伤感，表现了大男人在感情上刻意自我麻醉，对情人离去的事实充耳不闻，只希望留下快乐让自己永远回味。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下面要送给你们的这一首歌叫做《爱情转移》，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作品。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是来自富士山下的国语版。这首歌的旋律感人至深，配上陈奕迅深沉又颇富感染力的声音，是一首非常值得欣赏的歌。第一部分讲的是分开之后的回味和悔伤，第二部分讲的是同床异梦的惆怅，而高潮部分讲的则是正确反省后对爱情所应该拥有的正确态度。而这首歌当年《爱情呼叫转移》这部电影的导演徐峥也是这样去表示，他说这首歌的旋律很优美，而且歌词很有寓意，对于歌词里面的很多对现代男女恋爱状态的描述都很到位，就像是短暂的总是浪漫，漫长总会不满，烧完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儿。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主题很贴近，珍惜眼前人，珍惜你爱的和爱你的人，这也是徐峥回头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给他的最大感悟，爱你的和你爱的人，眼前人，好好去珍惜。实际上这首歌却没有表达出富士山下那种珍惜眼前人的淡定，太多直白的描述就像是浓汤中掺了水，稀释了应有的内在感动。但不管怎样，这个普通话版本的爱情转移还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感受到那种凄美冷艳的透彻心扉。直白化生活化的爱情剖析，也希望我们能够记得住你的爱情，你身边的人，你眼前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爱情转移》，去珍惜。

下面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是来自张惠妹演唱的一首《记得》。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林俊杰与当时女友的一次吵架经历。由于当时他与女友常因为感情方面的问题而吵架，他不知道还能和她走多远，便带着这样的情绪创作出了这首歌，唯美、抒情、婉转、动人。

歌词上来看，这首歌通过回忆恋人之间的种种，去感受彼此之间还依旧残存的情感，表达的是恋人间的感情终抵不过时间的考验，曾经的一切也终究会成为过去式，最后所有的情感都会埋藏在记忆里。这首浓烈的音乐作品，如果说张惠妹原唱的版本充满无奈，而林俊杰翻唱的版本则道出了从相识到相爱再到分开的过程。尽管主人公对这段过往充满怀念，但伴随着舒缓的旋律和深情的声线，我们能够感受到最后的那份

0: 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

0: 1230-1923-3160。
1: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6: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6: 快乐话题。

这里是快乐不打烊，我是于迪。快乐不打烊，今天于迪陪您度过。我们还是进行到的是音乐的环节啊，一起来听歌。莫文蔚这一首《忽然之间》，让我们赶紧唱起来。

这是李卓雄在1999年921南投地震中亲身经历的无助感，表达的是灾难之下人心脆弱之时，人们心里第一时间想起的会是谁，迎合了许多都市女子的寂寞心理。这首歌不知唱醉了多少防备的心，独成一派的末世情歌为听众带来了许多感动。孟蔚在这首歌中的歌声可以说是许多听众失恋的疗愈剂。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周传雄的《蓝色土耳其》。我们都在练习快乐的同时，学习跟孤单相处。过不去的时候，请你到周传雄的歌声中稍作停留，闭上眼睛，听见心中的蓝色土耳其。

1993年的时候，《爱如潮水》这首歌显现出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李宗盛内心想象的是一个历经沧桑的男人发出的想法。由于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男人的要求就是硬汉，可是李宗盛却在该曲中展现出了男人懦弱的一面。直到遇见张信哲，李宗盛才决定这首歌交给他来唱。于是这首最有代表性的情歌作品，自此哲式情歌的风格开始形成。穿越时空的作品不仅贯彻了一代听众的青春记忆，更是铭记在很多人心中的岁月之作。

张信哲和刚刚周传雄的声音啊，都是有一点点就是能够接近于女生 key 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叫做《爱如潮水》。一说到他们两个人，我又想起了还有一首歌是来自周传雄早期的作品，叫做《我的心太乱》。在早些年，我们很多人，尤其是我们这些80后们啊，听着这首歌去治愈自己的情伤。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5: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5: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5: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幸福是什么？
4: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招聘敦化爱尔眼科附近，上班时间呢是朝九晚五不加班，月休四天，自选，薪资待遇呢是底薪加奖金加满勤加五险加节日福利，工作环境好，氛围轻松。电话呢是18626946988号，18626946988号。Now I accidentally
1: know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too. Oops, baby. 继续关注招聘信息。招聘钟点工18块钱一小时，下午3点半到晚上的8点半，要求有饭店的后厨经验，踏实肯干。联系电话是15584665195，15584665195。

益阳城一期的十楼面积呢是88.35毛坯房，南北通透，标准格局，46万，地下车库呢是14万，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快递站招全职的工作人员，负责分拣理货、入库、找件等工作。全新的设备好干事少，要求踏实稳定、认真负责、有耐心、有经验者优先。工作时间是8点到晚上的6点，上午活少，基本就是理货、找件。工资呢是3300，底薪是3000加满勤300。电话是155-5797-1080，155-5797-1080。

奥多里刘记涮肉火锅呢，想要招聘前台女，到手工资呢是5000到6000，传菜生男到手工资呢是4300左右，服务生呢是男，到手工资4300左右，服务员女到手工资4700左右，要求呢长期、短期勿扰、小孩勿扰，面食一名，底薪呢是5300加上满勤200，公休呢4个半天，每3个月涨50，工龄上不封顶，要求呢年龄50以下的成熟、干净利落，那还有爆肉的一名。那底薪是4500加上满勤200，公休呢4个半天，每3个月涨50，工龄上不封顶，要求年龄45以下，干净利落，机器活不会可以教。电话呢是13号2439-2990，13号2439-2990。

高新招聘电话销售，招聘电话销售年龄是30到45岁，有销售经验优先。地址呢在批发市场北门长白小区1号楼2楼门市，早8点半到晚上的4点半，中午休息1小时，每周日休息底薪加提成加奖金，月收入是3000到10000元。联系电话是18744354690，18744354690。

敦化大石头招聘养牛的工人包吃住，那夏天上山，平时在家，电话呢是13944781893，13944781893。

好想来零食店招聘理货员和收银，不过内容呢，就是负责门店的卫生、商品货架、地面、收银台、仓库等等的干净整洁、玻璃明亮。门店的商品要整齐饱满，日期先进先出，一物一签。门店的收银、退货、这个退换货、交班对账等熟悉掌握，包括门店的价格签的打印、小信封的查看、收卸货的标准与核对。工作要求呢，初中以上学历，年龄是15到50岁之间，身体。健康没有不良的嗜好，薪资待遇收银加理货是3500元，联系电话是16643302666，16643302666。

好，想来零食店呢，想要招聘理货员，那收银员补货，工作内容呢是门店的卫生、商品货架、地面、收银台、仓库等，干净整洁，玻璃明亮。门店呢商品要整齐饱满，日期呢先进先出，一物一签。门店的收银呢退换货、交班对账等熟练掌握。门店呢价签的这个打印、小信封的查看、收卸货的标准与核对等熟练掌握。工作要求呢，初中及以上学历，年龄18到50岁之间，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薪资待遇呢是收银加理货3500，需要呢适应倒班，地址呢在欧亚好想来凯悦名居好想来，电话呢是。

划是圆通快递公司招聘快递员5名，驿站的入库人员5名，快递扫描员6名，薪资待遇优厚，前期有人带。联系电话是17643307285，17643307285。

前面呢，诚聘导购、敦化欧亚店，职位要求呢是年龄23到3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优先。女性呢要求身高1米65以上，身材匀称，气质佳，有较强的营销意识，良好的沟通技巧，能承受呢工作压力，吃苦耐劳，富有呢销售激情，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待遇呢是底薪加提成加上加班补助加上公休，工资待遇呢是4000加。应聘电话呢是1810430159518104301595。招聘服务员和后厨要求干净人好事儿少，服务员要长期工作的，性格开朗大方，爱说话有礼貌的，年龄呢20到35岁以内。电话是18745036780 18745036780。

0: 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4: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吃的不多却越来越胖，问题可能是在湿气。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呢？那节食减脂屡屡反弹，吃的不多却腹部松软，周身浮肿，身体困重。那在这中医看来呢，属于典型的是痰湿虚胖，那脾虚湿盛，那高脂堆积，单纯节食反而损伤脾胃，那加重湿气。减脂的核心呢，就不在于是少吃，而是在于呢温阳健脾，疏通经络，从根源的来改善易胖的体质。
1: 中医减脂特色项目温阳祛湿系列，首先呢就是火龙棍儿，那么它会有到这个温通经络、消散腰腹痰湿、改善松软肚腩、温通拔筋罐、松解筋膜瘀者、缓解四肢水肿，还有这个调理巩固系列，就是穴位埋线，长效调节脾胃，适合难以频繁就诊的人群，耳穴压豆。调控食欲，利水水，非常的容易消水肿。那还有中药减脂的穴位贴，穴位渗透，居家巩固调理。中药减肥足浴，这个足浴包去湿，改善下肢浮肿。适合人群呢，首先就是适合虚胖易水肿人群，腹型肥胖，减肥反复反弹的人群，还有脾虚乏力，产后代谢下降，调理提示，杜绝极端节食与产品减肥的产品。少吃生冷甜腻，规律作息。那么孕妇、皮肤病及重症患者，请先咨询医护人员。

下面我们来关注成年人的友谊为什么越来越像低电量模式呢？成年人的体面啊，就是周末勿扰，这句话戳中了很多打工人的心声。别问有没有拍审，我们早就把仅剩的热情全用在职场扮演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了，耗尽了所有的力气，下班后只想调成飞行模式。于是呢，成年人的友谊似乎集体开启了低电量模式。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扎心的问题，为什么友情越来越难以维系？这篇科普那接下来给大家科普什么是社交的降级，成年人友谊遭遇的三重挤压。首先就是为什么越长大朋友越少呢？其实啊，不是感情变淡，而是环境在层层加码。第一重就是时间与精力的系统性透支，工作、通勤、家务还有育儿、照料长辈，成年人的日常是一张密不透风的任务清单。当加班到深夜回家，如果还有精力给朋友发一条今天好累的消息，已经算是奢侈的情感富余。那也有研究人员发现，处于恋爱关系中的人呢，少了两个亲密的社会关系，有孩子的家庭在友谊维系方面损失会更大。

空间距离的离散化，30岁后啊，跨省搬家、职场变动、生儿育女等人生节点密集出现，每一次变动呢，都可能剪断既有的社交链条。青少年时期。

0: 的友谊呢，通常基于地理上的接近性，但是成年后呢，约一次饭需要协调两个周末，往返两个小时的路程，线下见面呢，似乎成了一种奢侈。友谊呢，在社会优先级中的弱势地位，比起呢家庭、事业，友谊是自愿的，那缺乏正式的承诺关系，它不是靠法律、血缘或者是银行账户绑定在一起的，因此呢，在压力面前，往往成为最先被牺牲的选项。那荷兰的社会学家呢，杰拉德·莫伦霍斯特的一项研究印证了这种流失的速度。在大约7年前的时间跨度内，人们平均呢会与另一半最亲密的朋友失去联系。
1: Caught up with you. Yeah, I don't know what to do.
2: 朋友圈的轻量互动撑不起深度关系，朋友圈的点赞、节日、群发祝福、表情包的互怼，这些清凉的社交行为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在维系友谊，但事实呢可是相反的。当代社会存在一种错误观念，朋友的名单越长就越能证明我们的价值。但是有研究发现啊，人类大脑在社交上有一种天然的限制，如果把宝贵的社交精力消耗在过多低质量的线上关系中，真正有意义的深层关系就会被削弱。比如说，微信好友成百上千，真正能接住情绪的，可能两只手就数得过来。那么客观的社会隔离与主观的孤独感是有相关的，并非完全独立。同时呢，即使是主观的孤独感，它对健康指标也是有负性影响的。
0: 虽然说呢，概念不同，但是紧密关联，都会作为呢持续的压力源，引发一系列生理与心理的负面连锁反应。研究证实啊，孤独感是抑郁症状的强预测因子。2023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等学者对90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汇总分析显示，孤独感与全因死亡和癌症死亡风险的升高是显著相关的。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动画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酒后踩油门，幸福按下停。今天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酒驾的巨大成本代价。首先是时间成本，二次酒驾或醉酒后开车，处最高15天行政拘留或最高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发生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处3。

0: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家庭成本酒驾，违法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尤其容易对家中子女造成影响。因家长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伴随终身，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会受到一些限制。还有就是其他成本，一旦酒驾和醉驾被查处，因为会面临各种处罚，精神折磨难免。其次，酒驾醉驾也会纳入个人征信记录，贷款、消费或受限制。此外，酒驾已被列入刑法，会给当事人留下案底。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谁闯谁挨撞，大家都在等红灯，就他。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5日发布，浙江宁波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路口遇红灯，当时其他非机动车都在等红灯，就他自己不耐等候直接闯行，结果在连穿多条机动车道时与外侧车道小汽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陈某受伤。交警调查认定陈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闯红灯不仅将自己置于险境，一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往往受伤更重，甚至付出生命代价。非机动车骑行人切记遵守法规，不闯灯，不逆行，不与机动车争抢车道，摒弃我是弱势群体，机动车应该让我的错误认知。接下来一起关注七部门出手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日前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从2026年6月至10月分阶段进行。接下来一起关注民警抓捕嫌疑人外卖小哥上演神助攻。近日江苏苏州街头突发一场惊险抓捕，嫌疑人仓皇逃窜，千钧一发之际，一外卖小哥果断出手，用电动车正面拦截，将逃窜男子绊倒，彻底封死逃跑路线，协助警方制服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已被刑拘，外卖小哥张先生被授予见义勇为个人先进荣誉称号。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 您现在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9: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遵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专业督导督查隐患，精确监管守平安。
1: 丹江街道江滨社区疏通堵塞下水道，畅通民心，连心渠。
0: 实时新闻扫描，首先关注燃气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是关键。为持续压紧压实燃气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精准盘查整治燃气安全隐患，切实筑牢城市燃气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敦化市住建局联合省专家对敦化市燃气企业开展全覆盖专项安全督导检查。本次共检查天然气企业两家，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三家，汽车加气站两家。本次检查坚持专业赋能、精准排查、闭环整改的工作原则，采取内业资料核查将场站现场勘验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无死角排查燃气安全风险隐患，以专业力量补齐日常监管短板。在内业资料检查环节，检查组对照燃气行业安全管理规范，细致核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隐患排查台账、设备巡检记录、从业人员培训档案、应急处置预案、持证上岗资质、用户安检台账等核心资料，重点查验企业日常安全管理是否规范、隐患排查是否全面、问题整改是否闭环、教育培训是否常态化开展，从严核查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落地成效。在场站现场查验环节，省专家团队聚焦场站重点风险点位，对调压设备、储气设施、安防装置、消防器材、报警系统、设备运行工况、场站通风防爆等关键部位和重点环节进行细致查验，同时现场核查场站日常值守、设备定期维护、日常巡查制度落实情况，精准排查设备运行、现场管理、安全操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下一步，敦化市住建局将以此次省专家专项检查为契机，持续深化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行业督导检查，以专业监管、从严监管、常态监管拧紧燃气安全法，同时紧盯问题整改闭环，举一反三排查同类隐患，不断规范燃气企业经营管理，全方位筑牢城市燃气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安稳宜居的生活环境。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日，丹江街道江滨社区网格长杨娜接到丹江综合楼二单元居民紧急反映，小区下水主管道严重堵塞，导致排水不畅，大量脏水、污水倒灌反流至居民家中，屋内积水严重，异味浓烈，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居民焦虑万分。经网格长现场勘查，该小区为老旧无物业小区，下水管道因使用年限较长、杂物较多等原因，造成主管道整体堵塞，排水系统瘫痪，进而出现下水回流，住户家中脏水反涌的情况。由于小区无物业管理，居民无法自行处理，了解情况后，网格长第一时间安抚居民情绪，牵头对接专业疏通人员，协调疏通维修事宜，积极沟通居民，协商维修费用分摊方案，现场监督作业质量。施工人员对小区地下主排污管道进行了彻底疏通，更换了新的主管道，从而彻底打通了排水通道。目前小区下水管道排水恢复通畅，居民家中污水反水问题彻底解决，困扰居民多日的烦心事得到圆满化解，居民对网格员快速响应、贴心办实事的工作态度表示高度认可，为网格长送上锦旗表示感谢。下一步，江滨社区将持续加大无物业老旧小区

于巡查力度，常态化排查排水管网、楼道设施、环境卫生等民生隐患，主动靠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用细心、耐心、责任心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居住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
1: 我国将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
2: 新华网北京消息，记者29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物流供给能力稳步增强，上半年我国物流业总收入为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民航全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业务收入为7714.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7.3%。降本增效成果进一步巩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0.1个百分点。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上半年我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前5个月基本持平。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物流需求保持增长。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1: 央广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惠及企业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0: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家文物局将按照新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规定，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编制登记管理制度，统筹布局国家及区域存储中心，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要素价值。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文物数据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明晰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权益主体，明确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责任主体，构建了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对实现文物数据权益清晰、开放有序、利用有效、安全可控的科学管理目标，指导文物行业开展文物数字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办法还强调，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面向社会提供主动公开、授权使用等服务，推动文物保护与数字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
1: 再来关注中新社消息，中国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近日在北京介绍，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试点示范稳步推进，全国各地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过20000张，开放测试示范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过2.2亿公里，20个云路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各类智能化设备超6万套，服务各类车辆超10万台。在当天举行的2026年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上，郭守刚指出，近期中国多部门不断完善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推动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定的优势。他指出，在标准法规方面，官方加紧实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加快重点急需标准制定发布，进一步夯实技术创新和行业监管的基础。近期，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等系列政策法规和标准成果相继发布实施，标志着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进入政策法规更加健全、标准体系更加完善、国际合作更深入的新阶段。据他介绍，中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加速突破，大算力智能芯片、舱架融合芯片加快迭代升级，高性能激光雷达、智能线控底盘等核心零部件批量装车，中央集中式电子电器架构正加速从研发走向量产应用。同时，今年以来市场应用势头良好，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乘车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他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加速重点标准研判、国际协调，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持续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市场监管总局就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0: 人民网消息，为规范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工作，强化水果制品生产环节质量安全监管， 依据食品安全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于近期组织修订形成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征求意见稿主要包含四大方面修订内容。一是完善许可适用范围，结合水果制品行业新产品、新工艺、新业态的发展趋势，新增水果脆片、水果粉等品种明细，明确水果脆片、水果粉及果酱不允许分装，相关修订内容更加贴合水果制品生产需求和行业发展实际，有利于促进水果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强化卫生管理要求，在保留蜜饯传统特色工艺的基础上，要求蜜饯产品腌制池面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新增清洁作业区相关规范，要求清洁作业区保持干燥，尽量减少供排水设施和系统，若无法避免，则需配备防止污染的有效措施。三是严格风险管控机制，要求生产企业强化原料进货查验，加强供应商管理，明确水果脆片、水果粉的内包装环境应当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环境温度不得高于25摄氏度，环境相对湿度不得高于65%。四是健全质量管理制度，要求企业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管理制度，按照生产工艺流程对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验收、生产过程、贮存运输等全过程质量安全进行管控。此外，本次征求意见稿还细化了生产场所、设备设施、人员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市场监管总局将认真研究采纳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建议，科学修订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健康提示，耳朵也会发霉。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央广网消息，一到夏季，气温偏高，降水增多，空气湿度大幅上升，这种温湿环境非常适宜真菌生长繁殖，极易引发真菌性的外耳道炎。该病症在民间常被称作是耳朵发霉了，是耳鼻喉科常见的耳部疾患。然而很多人因认知不足，处理不当，导致病情迁延不愈。真菌性外耳道炎是曲霉菌、念珠菌等真菌侵入外耳道皮肤所引起的炎症。人体正常的耳道呈弱酸性，具备天然的防御能力。然而生活中一些不良习惯容易破坏耳道生态，由此而引发感染。比如说频繁掏耳朵、非正规采耳、使用棉签硬物掏耳，或是在街边小店、足浴店采耳，容易划伤耳道皮肤，破坏保护屏障。洗浴、游泳后未及时的清理耳道积水，令耳道长期积水，潮湿环境也会成为耳道真菌繁殖的温床。耳部发痒时，自行使用抗生素滴耳液会杀灭耳道有益菌群，也会加剧真菌繁殖。而患有足癣之后没有彻底洗手，直接触碰耳朵，更将真菌带入耳道。此外，长期佩戴耳机造成耳道闷热、熬夜劳累、身体免疫力下降，都会增加患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啊，免疫力低下人群是该病的主要易感人群，包括糖尿病患者、放化疗肿瘤患者、肝功能不全者、营养不良人群、长期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者、老年人与婴幼儿等。这类人群耳道局部抵抗力弱，即便没有明显诱因，也可能被空气中的真菌孢子感染，且发病后症状重、恢复慢，易反复发作。因此建议这一类人群定期的检查耳道，出现不适应应尽早就医。如何辨识耳朵发霉的典型症状呢？单纯真菌感染的核心症状为耳部剧烈瘙痒，伴随耳闷、耳堵，耳道可见丝状、膜状、粉末状的分泌物，颜色多为白色、黄色、灰黑色。部分患者会出现耳鸣、听力下降，合并细菌感染，则会在耳痒的基础之上新增耳痛、耳道红肿，并伴有有异味的黄绿色脓性分泌物，严重时会发热、耳周淋巴结肿大等。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这么呢，给大伙儿讲讲今天的头一件事儿。说，然后晚上十点来钟，成都一个小区外边啊，缓缓开了一辆豪车，车里的年轻女司机呀、啊，完全没有注意到离他十几米外正尾随这辆小车，车里坐的正是张翔和自己的对象李磊。豪车在小区门外停住了，年轻女司机下车之后，按了一下车钥匙的自动上锁键，头也没回的朝小区就走过去了。但是就在女车主启动上锁键的瞬间，近五米开外的张翔已经按动了手中的干扰器，破坏了车的中控设备，门锁呀完全失灵了，上锁报警声没响，灯也没闪。等女司机进入小区之后，李磊这个女的迅速跟进了小区负责放风，张翔则走到豪车跟前，泰然自若地将车门打开，拿走了车内一部手机和一个四件套床上用品，放在了地上。手机和床上用品到手之后啊，张翔可没有停手啊，他来到豪车尾部，打开后备箱，里边有三个相同大的旅行包。张翔是逐一打开翻看呢、啊，当打开最后一个旅行包，眼前的东西让他目瞪口呆，啥呀？钱呐、啊，满满一口袋的百元大钞啊！张翔寻自己看眼花了，故意眨了眨眼儿，但是确实啊没看错呀，包里一共有200万的现金呢。朋友们想一下子，200万的现金，这旅行包少说也得80斤沉呢。这张翔啊体力不支，怕包啊这包掉了地上，生怕有人看着我，拖着包就开溜。抱着旅行包啊，张翔这心里是七上八下，他呢没有开车离开，而是一直盯着小区。之前被打消的念头再次浮上心来，这么做那是要坐牢的。挣扎片刻之后呢，他想到了应变之计，啥呢？要是女司机发现钱没了四处找，就立刻把包还给他，要是他报警了，就跟着他在合适的时候还给他。3-4分钟之后啊，女司机出来了，她呢并没有检查后备箱，直接就走了。这时候啊，张翔才稍微心安点，下定决心吞掉这200万元，于是呢拉着钱开着车和李磊离去了。作案之后啊，张翔开车是漫无目的的在市区里转悠几圈，全无睡意的他呀连夜回到了老家，将其中50万元丢到了母亲手上。从没见过如此多的钱的张母啊吓了一跳，不肯要啊，问儿子说，儿子，钱是哪儿来的？张翔没做过多解释，放下钱就准备离开，只是走前嘱咐一句，妈帮我保管着，如果没钱我就过来拿了用啊。从此啊，张翔和女朋友开始了逃亡生活。事实上啊，他每天都经受着提心吊胆的煎熬啊。张翔和女朋友呢租住在东莞的一个普通小区里头，每天一闭上眼睛啊就梦见被警察追逃的场景。由于长期无法正常睡眠，张翔呢不得不拾起了一度戒掉的毒品，白天躲在家，晚上朋友们出门酗酒，发泄心中的惊恐和空虚啊。一段时间之后啊，张翔觉得不能如此沉沦下去呀、啊，便和一位开车行的朋友合计，决定啊北上山东，用这笔钱作为本钱开一家汽车贸易公司。为此呢，张翔还特意为朋友买了飞机票。21号原本就是俩人约定飞赴山东开辟新生活的时间，但是啊没等圆梦啊，警方的大网已经向他撒来了。8月17号的下午，张翔在东莞的租住房内被捕，李磊在房外的停车场被捕。民警介绍说呀，干扰器这东西呢本是用于修车行的，但是啊有很多不法分子利用干扰器实施盗窃等不法行为。锁车的时候呢，干扰器能发射和锁车信号相同频率的干扰电磁波，使汽车中的中控呢暂时失灵。根据了解啊，这种作案手法呢已经不新鲜了，犯罪嫌人呢大多数选择在饭馆集中、车辆临时停放较多的地方实施作案。民警提示了车主，用遥控器、遥控钥匙锁上车之后啊，一定啊千万呢得记得再拽一下车门子啊，确定车门子确实锁上之后再离开。另外呢，朋友们还是那句话，车厢啊是装这个必须得装、不得不装、临时要装的东西的，那地方不是保险箱啊。当人离开的时候呢，现金呢、银行卡和证件这些贵重物品呢应该随身携带，千万别搁车里头啊，搁车里容易出大事啊。朋友们怎么样？朋友们 节目开始讲这么个故事啊，就是提醒大家伙儿，尤其是有车一族啊，平时啊，这个我们常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嘛。刚刚我说到这个干扰器这个事儿啊，好像在咱们节目当中曾经讲过一次，可能有的朋友没太在意。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啊，这个天儿是渐渐的凉了啊，就很多朋友呢，就是有变得越来越懒了，很多东西就往车里那么一堆吧，那么一搁哈，完之后就那么一锁，好多贵重物品嘛，都直接往后备箱一撇。其实朋友们，这不是什么好习惯呢，尤其是哈，你这个。越贵重的东西越不应该往车里头搁，危险呢。锁完车之后，就像刚才咱们警察同事提醒的似的，拽一拽，是不是？包括前后左右车门子啊，都整一整，包括后备箱啊，哈，都看能不能整起来。别管说好车赖车，那车呀，它的作用就是代步的，它不是装东西的啊，切记这句话就妥了。好，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儿正在为您播出，也欢迎朋友们呢通过多种方式跟风继续互动。在咱们节目当中啊，大伙儿讲过很多很多这个好的故事、坏的故事，各式各样吧，反正什么都有。曾经在节目当中也给大伙儿讲过很多的励志的事儿。今天呢，风再给大伙儿讲一个哈，说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大家都知道，说人呢得有个志向，而且呢奔着这个志向一直努力，只要你一直努力，那么结果肯定是好的。下面的时间，凤就给大伙儿讲讲北大励志保安的故事。说呀，五年前，来自湖北农村的甘向伟应聘到北大当保安，在北大西门等地站岗值守。一年多之后呢，专科学历的他呀，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担任保安。近五年来啊，他是一直坚持写作，并于今年六月出版《站着上北大》这一本书。校长周其凤为他的新书写了序。两个月前呢，他辞去了保安职务，希望成为大学辅导员或者中小学的老师。20号的下午，30岁的甘向伟看看校门前值守的保安，又看看手中捏着的刚刚出版的新书《站着上北大》，难掩激动之情啊！他说：“哎呦，我要当老师了，还没想好该怎么给学生们讲第一课。”什么？当老师啦？什么时候的事儿？中间有什么过程呢？天凤给你讲一讲啊。说呀，甘向伟说，脱去保安服两个月来，因为出版新书，先后有南京、郑州、上海等多个城市的公司啊、高校，包括书店邀约他去签名售书、做励志演讲等等。最近呢，北京先后有知名网站、销售公司、独立学院以及中小学等和他联系，希望呢他能够竞聘入职。甘向伟说了，说如果说考上北大是我青年时代的一个重要梦想，那么当老师就是我人生阶段最大的一个梦想。经过慎重的思索呀，他选择了北京建华实验学校，这是一所民办全日制的寄宿学校。经过应聘之后啊，成功入职，担任这所学校图书馆阅读室的老师，负责孩子们的阅读这些工作。在北大当保安五年来啊，利用工作的间隙，他读了超过500本的小说啊、历史啊、哲学这些读物。他说了，图书馆阅读老师这个职务很适合我，我相信结合自身的经历，我会和学生们一起传递阅读的快乐。22号的时候呢，负责和甘向伟接洽的北京建华实验学校的周老师说呀，最近一段时间呢，得知这个甘向伟的励志故事之后啊，和他取得联系，通过面试等等多个环节，考虑到甘向伟爱好阅读啊，没有教师资格证啊，认为他适合图书馆阅读老师这个职位。甘向伟呢，在9月初就会到岗了，负责学校图书馆1000多名孩子的读物阅读指导工作。相信小甘的经历啊，会促使孩子们树立更高更好的梦想。甘向伟说了，说我啊是一个农村的贫困孩子，我要看看一个农村孩子到底能走多远。他呢也是将自己当成了一个实验品，想继续通过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哎呀妈呀，了不地呀，
0: 青山鸟飞绝，
1: 都在听大风，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凤，
0: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凤。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就说我在听大凤。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真的妹儿正在听大凤。听大凤，大凤，听大凤，
0: 大凤
1: 朋友们哈，其实啊，我们现在常说 说现在工作忙，压力大，生活上一些琐碎的事情多，学习的时间呢越来越少。我忘了是什么时候啊，我的老师曾经跟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人呐都是有一定的奴性的。这个话呢不是说骂人啊，是实事求是的讲，就是人总是有的时候必须得让别人哎就敦促着你啊，说你必须得这么做，必须得这么做，给你下命令，有些时候有些任务才能够完成。其实啊，我们常听一句话叫做活到老学到老，读书学习摄取知识这些事儿啊，不是说我们在学习期间，在上学期间啊就必须去做的，工作了啊，或者说这个自己做生意了，或者说这个在家待着了，就不需要干这件事儿，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你看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北大的保安，摇身一变变成了学校图书馆的老师，你说这是多么华丽的一个转身呢？但事实上这背后又渗透着他多少咱们不知道的努力呢？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也是有一个保安被炒得挺火的，忘了是哪个学校的了，也是一个大学的保安，后来变成博士了吧还是怎么的了？你看人的书念的是不是，人的书读的，当然咱们不一定说是取得了多么高的学位啊，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啊，那就是读书人了，那就是有文化人，那就是摄取知识，不是这个概念。但是确实是通过这样一些个励志故事啊，想跟大伙儿说的是什么呢？学习要天天渗透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你比如说看电视、听广播，这些是不是都是学习啊？没事的时候翻翻书、看看杂志，是不是都是学习？有些东西啊是需要积累的。人呢，到不管到多大岁数，这知识啊总是不够用的。你就好比说我哈，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说很多很多的故事啊，讲很多很多的事儿啊，一些个案件呢、啊、包括励志故事啊，包括一些法律的事情啊，富人都觉得有的时候自己这个知识面太窄了，跟大伙说话有时候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多么高的层次的朋友都有，是不是啊？什么样的朋友都有，方方面面都得照顾到，就觉得自己啊有些时候这个观点可能还是偏于狭隘了。要么凤怎么总是号召大家跟凤互动呢？因为有时候吧我一个人就想不到，毕竟说一个人的眼界它是有限的，但是人多了那就不一样了，力量可就大了，对不对？好，朋友们啊，咱们大凤公会呢也是正在为您播出。凤刚才说这些话其实也是号召大家，也是号召我自己啊，这个能够多多读书，多多看书，多多摄取知识，这不管对于什么样的人来说呢都是好事，技多不压身嘛，对吧？下面给大伙讲个无耻男人的故事，到底无耻到什么程度，听凤说说你就知道了。说呀，2008年家住常德桃源县桃花镇的林芳经人介绍啊，认识了桃源县简氏镇青年戴军强。结婚之后呢，俩人啊一起做木材生意，这小日子呢过得也算挺红火的。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呀，林芳从娘家借来12万元和丈夫一起转产做木沙发生意。为了节省开支啊，林芳还在厂里当油漆工，要说这媳妇儿真正经不错呢。哎呀，这个可能是受到油漆的影响，朋友们都知道现在哈这些个污染呢挺多的，林芳啊两次怀孕都流产了。这事儿啊不仅引来了公婆的责骂，就连丈夫开始对自己也不冷不热的了。你说爹妈不了解你当老公呢，你还不知道自己媳妇咋回事吗？2011年年初啊，戴军强神秘外出了半年，林芳到处打听啊都了无音讯呢、啊、不时呢有丈夫在外面包养小三的传闻呢、啊、传入到她的耳朵当中，就连公公婆婆呀对她也是冷嘲热讽啊，哎呀我天哪，寻啥呀，你家丈夫都不要你了，你还在家待着干啥呀？这林芳啊尽管是满腹的疑惑呀，但是呢还是不敢一探究竟，这个女人呢、啊、多多少少在那窝囊。2011年的年底呀、啊、丈夫回了家，林芳再次顺利怀孕，她不想再质问丈夫，只希望啊生活能够重归平静。在接到计生部门的电话之后啊，林芳才了解到，原来丈夫在2011年的5月份在网上认识了湖北一个名叫小娥的女子，并且呢秘密的和她结了婚。更令林芳心寒的是啊，戴军强的爹妈亲戚，也就是她的公公婆婆和她的这个婆家姐这边还参加他们婚礼了。之后呢，小娥怀上了戴军强的孩子，为了让小娥顺利产子，戴军强就偷了林芳的准生证，还安排小娥以林芳的名义住院，并且于7月1号在常德某医院产下了一名男孩。哎呦我天哪，就这个男的猪狗不如啊，真事儿的，你说这丈夫不忠也就算了，还让他拿孩子的准生证去让小三生孩子，真是太屈辱了。得知真相的一个多月之来啊，林芳呢已经是哭干了眼睛，眼看呢离预产期是越来越近了，林芳的准生证啊仍然没有着落。目前呢，林芳决定拿起法律武器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状告丈夫冲坤， 并且与之离婚。哎呦我天哪，你就这什么地方，这是哪儿？常德。哎呀，这么个地方你说也不算是特别的

0: 天屁，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公公婆婆怎么都这样式儿的呢？啊，这一家人，这是狼窝吧？这是啊，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啊！讲话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这儿媳妇还咋的呀？任劳任怨呢，是不是？这么肯干。要我说吧，有的时候人真是，尤其是女人，不能太软弱呀。人善被人欺，是马善被人骑呀。有的时候该有点脾气的时候就得有点脾气，不能惯着他啊。该收拾时候就得收拾，就得厉害点儿。这回啊，就告他重婚，完了之后在外面包小三儿是吧？这你就赔吧，真是的，咱必须拿法律武器收拾他。这样老爷们跟他过也没啥意思。你说将来就这样似的，当爹他也不合适，是不是？他小三儿那孩子生出来就这样的男的，那小三儿他就没想过吗？自己本身有家有业的，是不是？在外面还胡搞乱搞，完之后呢，就跟自己俩能这样似的，将来碰上更好的他就不能，我就不信了。行了，恶心事儿呢，咱就不多说了，说说下面那个事儿吧。说遇到交警查酒驾，一些这个酒后驾车的司机呀、啊，一般情况下都想着招的呀，不知道往哪嘎躲，往哪嘎藏呢。菏泽的王先生啊，却因为想体验测酒精啊、这个测酒仪而故意酒后将车开到了交警面前。这怎么回事啊？这老王今年这60多岁，怎么的糊涂了？说老王今年61，是个退休的老司机。18号晚上啊，老王家来了两位客人，一向豪爽的老王啊，陪着多喝了2杯。送走客人之后呢，老王觉得吧有点迷糊，就在自己家附近遛弯儿。看到当他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啊，发现呢交警正在查酒驾呢。只见交警啊，手拿一个手机那么大的东西啊，长方形的一个仪器，上面呢还有像吸管似的东西。被抽查的司机呢，对着吸管一吹。仪器下呀，就吐出了一张纸条，是否酒驾就显示在那个纸条上了。老王，你说老司机了也算是啊？哎，一瞅这阵仗，过去俺们没有啊，觉挺好玩的。寻思哈，正好啊，自己刚喝了点酒，就想体验一下子，晃荡的呀，就走到交警跟前了，要求测试。交警询问了一下情况啊，你想，你交通警察就得管参与交通的这些人哈。你说这老王也没开车呀，就告诉他自己，警察说了，哎，那个同志啊，我们正在执勤啊，那个麻烦你配合一下我们工作，意思就是你别在这掺和了，就没勒他。一看到啊，想去体验一下，遭到拒绝了，哎呀，啊，老王这小倔脾气儿就上来了，你们不让我吹吗？啊，不让我吹，我偏要吹，几次三番上前呢，非要体验一下。交警见老王可能是喝高了，就好言相劝呢，让他回家休息。老王啊，晃晃荡荡的朝自己家走去。别寻这事就拉倒了。没想到十几分钟之后啊，一辆桑塔纳3000轿车停到交警身旁，说："行了，这回你们能让我吹了吧？"只见老王手握方向盘，面对交警露出胜利的微笑。原来呀，老王回家之后，趁家人不注意，将儿子的桑塔纳3000轿车开了出来，想以此获得体验吹那个酒精测试仪的资格。老大哥，你是真喝多了你啊！如老王所愿呢，他体验了一把，经检测，老王属于酒后驾驶，民警依法对他进行了行政拘留。听到说要被拘留了，老王懵登了，说："干啥呀你们？俺就是想体验一下酒精测试仪，没有别的意思，怎么说拘留就拘留了呢？"最后啊，老王还是因为自己的荒唐行为被行政拘留了。我说老王大哥呀，你这哪是想体验一下子酒精测试仪呀？你不就是想体验一下子被拘留的感觉吗？是不是有点虎啊，大哥？喝多些呀，还酒后就这样式儿，这叫醉酒得啥样啊？你说这？有时候啊，家里有个不省心的玩意儿啊，也是挺闹挺的，可得看住了这些个人。要说人吧，有些个人就是倔脾气，一上来真是不管不顾的，啥事都敢干呢。就这些个人吧，容易走极端。家里如果有这样式的哈，没事说咱多劝劝，要不然说不是给他个儿添麻烦，也给咱添麻烦，真是的。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非常感谢大家陪伴，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800-400-4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5: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5: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5: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5: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5: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6: 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夜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古典说唱歌曲，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歌曲呢，最初是在2005年的10月17号面向全亚洲50家电台同步首播。后来呢，是作为专辑第一主打曲目，收录于周杰伦推出的第6张音乐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对于《11月的肖邦》这张专辑，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当时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的同桌，他就特别的喜欢周杰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听周杰伦出的第6张专辑的名字《11月的肖邦》，多么的拽。这就是他的原话。这首歌曲呢是在2005年的11月1号通过了阿尔法唱片，随专辑发行。歌曲描述的是主人公为了纪念去世的恋人，选择以弹奏的夜曲的方式来纪念失去爱情的故事。在周杰伦的全部的音乐作品当中呢，这首歌曲是他首度描写女主角已经过世的音乐作品，因此无论是歌曲的本身还是音乐的视频，都是颇具戏剧化的张力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沿袭了周杰伦作品当中的节奏蓝调音乐风格，选曲当中呢是带着痛彻心扉的悲伤气味，让听众感受到了一丝凄美的氛围。与以往的音乐作品不同，歌曲当中周杰伦是轻轻的吟唱，并且将淡淡的吉他声与简单的节奏作为开场，引导听众逐渐的走进曲中，令人有一种心碎的场景。其实这首歌曲是他的第6张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第一个创作完的歌曲。那这首歌曲的形式和歌词呢，都是涉及到了波兰的钢琴家，是肖邦，就是费里德里克肖邦。这位钢琴家有着钢琴诗人之称，一直呢都是周杰伦非常欣赏的一个音乐作家。周杰伦呢也是坦言，他之所以能选择创作这首歌曲，正是因为这首歌曲呢是来纪念自己的偶像肖邦。创作的过程当中，范文山呢是负责歌词的部分的创作，而周杰伦呢则以自己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结合了音乐的流行元素，创作出了这首歌。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应该是周杰伦所有的音乐当中比较，就是怎么说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火热的一首歌，就是经久不衰的一首歌。一起来收听夜曲。

0: 在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当中呢，和大家盘点一些华语歌曲，聆听一些华语巅峰时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一千年以后》。
1: 所有遇见你要的爱，
0: 这首歌曲呢是林俊杰认为在音乐专辑编号89757当中最为养耳的音乐作品。整首歌曲呢，不论是对于情感的释放还是唱腔的把握上，都能让听众明显的感觉到林俊杰的蜕变。这首歌曲描述了林俊杰的个人感受，他认为真正的爱绝对是能够穿越时空，无惧任何灾难的。在歌曲当中，林俊杰一改先前在江南略显羞涩的情感宣泄，与会读书当中的乖乖仔的形象，呈现出了一种男人特有的质感，并且呢，表达出那种理性的思考方式。凭借这首深情的歌曲，林俊杰成功地打入了中国内地音乐市场。

这首歌讲述了专辑当中编号89757的机器人在1000年以后醒来，变成真正的人类之后，却发现深爱的女主人早已经不在。于是在这样一场时空的旅行当中，在冰冻的世界中变得什么都不存在，唯有爱留存在心中。通过这首歌

歌曲林俊杰希望表达出一种对于爱情的坚定的信念，并传达出即使历经千年的沧桑变化，爱依然能够存在并且绽放光芒的道理。林俊杰表示，对于爱情自己也是一个勇敢付出的人，不会甜言蜜语，但却希望给对方最坚固的幸福。在他看来，真正的爱绝对是能够穿越时空，无惧任何灾难的。而这首歌曲所讲述的正是他的这种个人感受。此外呢，这首歌曲的后期音乐制作则是由新加坡的音乐人许桓良负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非常深情的歌曲《一千年以后》。

歌曲是周传雄在近乎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的。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周杰伦正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夕阳，那里是紫红色的日落，与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这样的日落非常的美，但是又十分的璀璨夺目，在那一刹那之间就会消失。这让他不禁地联想到自己的人生，从而写下了这首歌。这首歌曲以宽广的意象、动人的隐喻，配合极为抒情流畅的音乐风格，其伤感的境遇与简化的编曲，真正地体现出了一首优质情歌应该具备的素质。歌曲也是周传雄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帮助了他重拾了歌手的身份。去年去到沈阳看了他的现场的演唱会，天啊，真的太震撼了。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场。而且当他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真真正正的歌手，一个平民百姓当中最接地气的那种歌手的感觉，就是会越来越喜欢他。而且唱这首《黄昏》的时候，他确实是哭了，我也哭了。《黄昏》在发行之后，在中国内地是获得广泛的关注的，并且获得了颇高的一个传唱度。我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你会走在大街小巷上，每一个音像店都会播出周传雄的这首《黄昏》。这首歌也成为了周传雄音乐生涯的代表作品。自2005年以来，周传雄呢相继在第二届的绝群之光的慈善演唱会、中央电视台的中华情唱响春天系列节目之相约北京歌会，还有梦圆东方2023东方卫视跨年盛典、2024最美的夜、哔哩哔哩的跨年晚会等等多个重要的音乐舞台上现场演唱了这首歌。在2019年那一年，这首歌曲呢还获得了第三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最爱金曲奖的肯定。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可能接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崛起的机会，所以说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完整的收听一下这首《黄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则爱情故事，伴这首孙燕姿的《天黑黑》哈。小时候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海滩上有一块可以让人实现愿望的石头，它外貌平凡，长相丑陋，跟别的石头别无差异，唯一不同的是这块石头全体发热，拿到手上会让人全身温暖，所以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来到这个海滩上去寻找这块石头。他们做的就是拿起石头，只要不是那块传说中的石头，便往大海丢去。于是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个人跟所有人都一样，天天在这块海边找这块石头。他每日捡起石头丢石头，捡起来丢出来。有一天他跟往常一样找到石子，动作依旧，拾起抛出。突然他觉得全身温暖，但是为时已晚，那块石头已经脱离了他的手，坠入了大海。故事在这儿就截然而止了。小的时候我们不是很聪明，不是很明白这个故事的寓意，似懂非懂，迷迷糊糊。直到前一段日子跟朋友在海边玩耍，跟他们比丢石子的时候，突然间明白这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人的一生有时候一直在重复做一件事，刚开始人们知道自己的目的和追求，然后久而久之因为习惯而麻木，因为麻木而迷失。这就是我，一个在麻木中迷失的人。我不是潘安宋玉型的帅哥，可能也不是家财万贯的富二代，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留学生，一个学生而已。可也许是我待人真诚，不失风趣，身边呢也有不少的女生向他透出橄榄枝，他似乎也在沉浸在这种被包围的虚幻当中。也许是因为这样，他慢慢的失去了自我，对于女生他总是带有一点小小的不屑，觉得每段感情来得太过容易，太过轻巧。这21年的人生当中，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追过女生，总是轻描淡写的得到一段感情。所以这个主人公他当时应该是很木讷的，不懂什么叫珍惜，不清楚什么叫体贴。直到有一天他真正失去了那个他，他才发现就像那块石头一般脱离了他的手，一去不返。直到现在他可能还开始恐慌，开始后悔自己没有把握住他。这个女生啊，是男生近2年前认识的女孩，是在英语培训的时候认识的。男主人公是培训机构的老师，他的学生其实跟他的年纪是相仿的，甚至不少学生比他的年龄还要大哈。记得第一天这位女生来上班的时候，来他的班上的时候啊，他正在大张旗鼓地跟学生们宣传一些其他国人的一个态度。他说他记得当时这个女生坐的离他不远的位置上，男生让他做了自我介绍，回答了几个问题。男主人公发现女主人公的英语比大部分的学生要好出不少，他就特别的好奇问他是什么专业的，他说英语专业的。我笑了笑说你不会是来砸我的场子的吧。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相识过程，他和他的故事的开始。之后他每天都来上他的课，每天都很用心的听。男生把女生当成一个学生，而在女生心里他却不只是一个老师，因为他的年纪和大部分的学生是一样的嘛，所以他们经常会出去一起吃饭啊，唱歌啊，大家越走越近。而男生还只是当他是个学生，一个小妹妹。直到男生要回其他国家的前几天，他死活就是女生啊，死活要带着男生去 KTV。 当时男生就说好吧，看在老师今天拿工资的份上，那就请你唱 KTV 吧。于是那个晚上呢，我坐在旁边听女生在那里唱歌，她唱了好多好多都是我喜欢的歌，然后呢她点了一首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然后要

0: 邀请男生一起和他唱，无奈之下，他们一起唱了这首歌。结果到歌曲的结尾，女生告诉男生说喜欢他。男生是第一个他真正喜欢的男生，他知道我马上就要走了，他想告诉男生对他的感情，但是男生当时只是笑了笑，没做出很多的回应，便送他回了家。就是在那个晚上，男生在床上躺了很久，想了很久，他想起他说的每一句话，他想起他可能是一时的情感，不会坚持太久。但是男生错了，女生柔弱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很坚定的心。当男生要走的那天，女生开了一个博客，用的是男生和他的英文名字的和谐，他说这个博客是用来记录的猪和丫头的故事，丫头是他，猪是那个男生。他说男生说好，女生呢基本上一有空就会往上写文章，写着对男生的思念，对他的依赖，同时呢他还努力地准备着备考托福。那个时候的男生比较忙碌，刚开学，准备一些东西材料，并没有在哪个博客下留下太多的文字。他可能女生写六七篇，他就在上面写成那么一篇，可是他女生还是在坚持的一直在写，那样的努力在备考。那只要男生一有空就会和他视频，他忙着他的课件，忙着他的学业，男生呢也忙着他的论文。虽然隔着万里，却感觉那样的触手可及。慢慢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所谓的日久生情，看到他的努力，看到他的不懈，我也慢慢的开始喜欢上这个执着的丫头。当然，我说这个我是指这个男生啊。同时，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通过了考试，获得了几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选大学那天，我说别因为我选了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学校，人往高处走。进好大学肯定是更好，可是他还是没有接受我的建议，还是选择了一个离我最近的学校。说真的，我很感动，也很高兴。我说总算能离得近一点了。后来我们都到了这里，去了各自的学校，他还是那样对我一成不变。他亲手为我做了不少东西，衣服、箱包不倒翁。我喜欢他，可是毕竟还是我。那个木讷的我，在大学还有别的女生喜欢我，当知道我有女朋友后，就开始嫉妒。我从来没有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妈妈说，一个女人，她能爱你多深，也能恨你多深。就这样，我的桃花树结出了恶果。有人发短信告诉她说，她跟我很相爱，如何如何。到了后面，竟然出现了一些无法挽回的境地。可能刚开始啊，女生是不太相信的，但是还是会难过、伤心、掉眼泪。但是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两个人的感情就出现了隔阂。一气之下，因为那些短信本来就弄得很焦头烂额嘛，一气之下两个人就分手了。男生提的，男生说我们分手吧，我很累。就这样分开了。分开以后，男生的心里也很难受，不知道为什么。男生想自己才不会因为一个女孩伤心难过，会忘记她，于是便开始忙着考试，忙着训练，忙着跟朋友出游，让这些事情充实着他的生活，让这些事情来移除他对她的想念。有一段时间甚至是不记得和女生之间发生的事情了，甚至觉得她已经离开了我的心。直到那一天，当男生赢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比赛，很开心，很激动，想打个电话和某人分享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那个女生。那个时候才发现，想起了那个博客，那个丫头和猪的博客。我回到了那里，看到了那些曾经的文字，才发现自己是那么的傻。我在那里留下了几句话，我想他能看到，希望他也能知道我在想他。可是我也知道他不会再去登入那个博客，因为那段时间以来，那个地方可能是女孩最伤感的地方。
1: 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 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
0: 这个时候可能才会意识到之前的那个故事，一个热热的石头，当你丢出去之后，你发现它是热的，但已经找不回来了。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定要珍惜在你身边那个爱你的人。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孙燕姿的《天黑黑》。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萧敬腾的一首《王妃》。萧敬腾像一是一个魔咒一样哈，去哪里开演唱会哪里就下雨，这好像是全网都公认的了。这是《王妃》，是萧敬腾在2009年发行的一张音乐专辑，也是他推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收录了比如说《王妃》、阿飞的《小蝴蝶》、会痛的石头等等12首歌曲。当然，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就是《王妃》的这首歌。萧敬腾凭借着这张专辑呢，提名了第2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这首歌曲是萧敬腾本人特别钟爱的摇滚音乐风格的作品，其中所要表达的呢，是为了心爱之人，即使是粉身碎骨也要坚持去爱的概念，这正是他对于音乐的热烈信念。萧敬腾认为啊，该曲呢算是自己追求音乐梦想的最佳代言，也是描绘出了关于爱情的信念。除此之外，唱片公司呢还特意邀请了一支5人现场演奏乐队来助阵这首歌。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强劲的摇滚音乐风格的专辑同名歌曲《王妃》。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Twins 演唱的一首《莫斯科没有眼泪》。这首歌曲呢是萨一站天后的普通话版。歌曲2005年的3月18号随专辑发行。在2021年5月11号，这首歌曲呢被选为了电影《感动他77次》的推广曲。

这首歌曲呢是 Twins 传唱度颇高的一首爱情歌曲之一。如果说下一站听后是香港少女面对聚光灯的迷茫，那么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像是北国女孩对于爱情的犹疑，截然两个世界，两种风情。虽然歌曲没有像原曲下一站天后那般感人，不过让我付出不怕心碎是你最好的美，这熟悉的旋律也能够瞬间将听众拉回到充满情感的情景当中。好了，那伴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当宇文成龙一起身，被人家呀就把绑绳给松开了，他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这回啊王爷放了我一把，我得好好表现表现呐，让邱王爷得知道知道我的能耐。他也不知道啊他有多大的能耐，人家邱王爷就是吓唬吓唬他，这回邱王爷把他放了，他真呐想咋呼咋呼。想到这儿啊，这小子还真就做好准备了，一翻身上了马，放炮点兵，兵发瓦岗山。咱们简短截说，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瓦岗山的北门外了。邱王爷下了令，就在这儿安营扎寨。

军队伍啊走得很累了，这旅途劳累，要是休息三天呐，对兵马都有好处。打仗嘛，就得打个精气神儿。可王爷把这令传下去了，这个宇文成龙啊不干了。王爷呀、啊，这哪成啊？兵贵神速啊，咱们既然已经到了，咱们怎么能不开战呢？啊，王爷这么办吧，我不是放过军规吗？你给我个立功的机会，我明天得领着人马呀，到这个北门前呐，讨敌叫阵，我看他们谁敢出来，我得好好表现表现。王爷，我得给您立头功。王爷心里合计，就你那两下子还能立头功？你可拉倒吧！王爷呀，想到这儿没吭声。他一看王爷没吭声，王爷呀，你就给我个机会，我要是打胜了仗，您脸上不也有光吗？就当我戴罪立功总行吧。王爷一合计，既然你这么好战，那就让你比划比划吧。王爷心里明白呀、啊，你小子不知道好歹呀、啊，这瓦岗山的势力可不是一般的势力啊。当年靠山王杨林多大的本事啊，打了三年都没打下呀。前几个月这新闻里那能力也不小，不也是一败涂地吗？后来把唐璧吓得愣没敢出战，这次是你爹在天子面前呐、啊、举荐了我，他明明要出我的丑，可你小子真是不知好歹。既然你要上去比划比划，那我可就让你知道知道瓦岗山的厉害了。当时随军也有好多官员呐、啊，到时候他们都得证明啊。一旦这个宇文成龙出了什么差错呀，你们到时候都看见了。我让歇兵三日，这个先锋大将不同意，要立即攻城。万一有了闪失，你可是自己找的。当时啊，这个王爷就同意了。结果到了第二天，他领着兵马就来讨敌叫阵呢、啊。他那两下子，咱不说了吗？那枪是木头杆子，前边安个铁头，刷的色呀，好像是个大枪，实际那是糊弄人的，那叫拿麻杆打狼。再说他穿那个铠甲也都是木头片子，看着挺威武，还挺光鲜，其实啊，那都是伪劣产品，用现在的话说呀，赝品，假的。这小子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他一听说王爷同意了，好，把兵马点齐了。到了第二天，他亲自领兵就来到瓦岗山北门的门口啊。当他来到这北门的门口，掌中把这木把子枪一横，这时候啊，就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齐鸣，是杀声震耳啊。宇文成龙在马上就高喊起来了。呀呆，城上的响马听清楚了，吾乃邱王爷手下的先锋大将，有本事你们都出来，我要一个个把你们挑于马下，绳捆索绑，捉拿归案。来来来，我看你们谁先出来跟本先锋将比试一番。这城里边什么情况啊？城里边早就得到探马来报了。当他们得到消息是邱王爷带着兵马来了，秦琼还有徐茂公，包括所有的战将，一个个都耷了脑袋了。你要派别人来啊，咱们可以下死手啊，可没想到是邱王爷来了。这邱王爷跟咱们大帅什么关系啊？那是姨父外甥的关系啊。你说他要是把邱王爷打败了，甚至说叫手下这些战将把邱王爷给挑了，回去怎么跟老太太交代呀、啊？这可是老太太的亲妹夫啊，你说这仗没法打呀。可是又不能把这事挑明，说邱王爷你回去吧，咱们是亲戚，万一这个事儿要是传到皇上耳朵里边，那邱王爷一家老小还能好得了吗？这个事儿还真就犯难了。犯难可是犯难呐、啊、今天来讨

离教阵的不是邱王爷呀，是这个于文成龙。这于文成龙他爹就是于文化及，于文化及是老奸贼一个呀，咱把他挑了不就没事了吗？还不伤害邱王爷。大伙说对对对，谁先出战先把邱王爷手下这个先锋大将给挑了。这些弟兄们一听，一个擦拳魔掌啊，尤其是这个史大难，得了得了得了，我呀上去三下五除二我就给他打扁了，我拎着他的人头回来就请功领赏。按理说是不是应该派史大难去啊？可没想到徐茂公当时把那个羽毛凋零扇摆了两下子，不行不行，单雄信腾的一下子抢上一步啊，我说三哥这事交给我，我用我这个金顶爪阳锁呀把它挑了不就得了吗？徐茂公一看单雄信出来请缨啊，好，单雄信你这次出去迎战，迎战可是迎战啊，你必须得遵守几条军规，你说吧，我一定遵守，你要做到五不准，五不准，十不准也没事儿，你说吧，都拿五不准，一不准抓他，二不准把他打败，三不许伤他一根毫毛，四更不能要他的命，五不许不报你的大名，还不许不报你的官衔儿。啊，我说三哥呀，这仗怎么打呀？你还是派别人吧，我呀不干了。什么一字并肩王，家有家法，铺有铺规，军有军令啊，既然本军师已经决定派你去出战，你敢不执行命令吗？你要真不执行命令的话，那就按军法惩处。得了得了，可别按军法惩处，按军法惩处啊我就得挨板子，我还是去吧，一定要做到这几条，放心吧，我指定能做得到。就这么着，单雄信领着兵马从北门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就把队伍一字排开，单雄信打马来到阵前，于文成龙上前用手一指单雄信，来者何人？快报出你的姓名来！你家先锋将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单雄信赶紧就得报名啊！吾乃善通单雄信，瓦岗山魔王驾下，一字并肩王。我还是灭隋先锋大将单雄信，不知来者何人？要问我的名字，嘿嘿，我告诉你啊，你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别一听我的大名把你吓得摔个跟头，这儿可没有接骨的中医大夫啊。吾乃邱王爷麾下先锋大将于文成龙，我爹你知道不？我爹就是大隋朝的大宰相于文化及。你还真就不如说呀，我爹是李刚不就得了吗？起码那是现代化警察部队的公安局长，最起码能把你单雄信呐唬一阵子。你单雄信是谁？人家李刚是警察局的局长啊，不正抓贼的吗？单雄信听到这儿啊，这个就是老贼于文化及的公子啊，他心里就合计上了，对这么一个人物啊，我这一做就把他挑了不就得了吗？干嘛我还得做到五不准呢？没办法啊，那得执行军令啊。来来来来，咱俩走上几十个回合，说这话俩人就比划起来了。咱也说了，他那个家伙事儿和他穿那个东西啊都是假的，单雄信别说挑他，就是比他厉害十倍也不是单雄信手下的对手。可今儿个单雄信他立了军令状了，他不敢破格啊，没办法呀，这仗没法打呀。结果啊，打着打着让人家这一枪就把他这个锁呀给挑喽，他一拨马就走啊。
他败回去了。

这个宇文成龙可来了精神头了啊！就你们这一字并肩王，就这么两下子，我还以为有多大的本事呢。来来来，还谁来？这史大奶可受不了了，我过去把他逮过来，他要去生擒活捉。秦琼跟徐茂公都研究好了方案了，这是一个策略。可是这史大奶呀，他不明白旧理儿啊，他非要上去。秦琼一瞪眼睛，下去，没你的事儿。二哥呀，咱们单雄信也太没能耐了，让他给打这样啊！我要给咱瓦岗弟兄出气去。没你的事儿，上一边来着。来来来，还有哪位弟兄上？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啊，谁也不愿意上，谁上去都得按照这五条。那就说呀，上去一个败一个呀，大伙这一观望，谁也不上，那哪成啊？他在城门口还叫阵呢。秦琼一合计啊，王轩呐，该你的了，我不去。徐茂公把这个凋零扇一摇，这是军令，大帅的令，你也敢违抗？那么我去，我用不用遵守这几条啊？一条也不能少，只能做得更到位。哎呀，这仗没法打呀，王轩上去了，没比划两下子就让人家给打败喽。咱们简短截说呀，第一个战将去了这个结局，第二个又是这个结局，不是扔刀就扔枪，就这么着上一个败一个，不用细说呀，连续上了八个败了八个呀。你说这打的是什么仗啊？当第八员战将一败，得了，队前变队尾，队尾变队前，撤，一声令下，这门旗一摆，锣声一响，收金了。八员战将是丢盔卸甲，被人家打败了，这个宇文成龙啊，可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哎呀，你们这两下子都败回去了，我也班师回营啊。秋王爷也没想到这个宇文成龙还真就大获全胜，是凯旋而归呀。秋王爷得赢赢啊，你看这回啊，他这小膀也扎着起来了，胸脯也挺起来了，小细脖也拔起来了，连耳朵都支棱起来了。怎么样，秋王爷，我说大败瓦岗军吧，是不是？我可没夸海口啊，明天呢我还要大战他们。这秋王爷心里就纳闷，瓦岗军就这么怂？他们不是挺厉害吗？他们就这么不禁打？据说杨林呐、啊、还调过临阳关的上师徒呢，上师徒也让他们打的屁滚尿流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宇文成龙他狗屁不是啊。你说瓦岗山没本事，杨林也拿他们没办法，新闻里不也败给他们了吗？他们这些战将怎么败给这宇文成龙了呢？邱王爷呀，是左合计右合计，总觉得这里边有个弯他没别过来。为什么说邱王爷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这可真有意思，不是一个败了，败了这么些战将啊。既然明天还有战，那我再观察观察，假如瓦岗军再大败呀、啊、就说明瓦岗山这些人的本事都是虚的。好好好，宇文成龙先锋大将，明天你继续跟他们对战。好，王爷呀，这回我一定要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就这么着，到了第二天呢、啊、他领着兵马又来到北门外。到了北门外，他把这队伍排开之后，就开始讨敌叫阵呐、啊、讨着讨着，你看这北门唰啦啦啦就开了，又打北门里边就冲出一哨人马，冲到前边的正是屈土星。这屈土星打马就来到

0: 于文成龙的跟前了，他上前得自报名号啊！吾乃四十六友之一，徐图星，今天特来战你。他这枪刚往前一举，没想到对面啊，人家那个木头杆子啪就拨了一下子，结果这一下子又把他这枪磕飞喽。他一拨马，他就败回去了。
1: 哈哈，还有没有了？就这么着，紧接着又上来七员战将，这七员战将啊，还都不是人家对手啊，这一次啊，败得比昨天还惨。这八员战将都败了，赶快啊，鸣金收兵啊！到了第三天，接着又战，这一战的结局啊，咱就不用啰嗦了。 还是八员战将被他打得一败涂地，瓦岗山被逼无奈挂起免战牌了。于文成龙这下子可不知道东南西北喽，见到了邱王爷，也大大咧咧的不把邱王爷放在眼里了。邱王爷呀，我可是连败他24员战将啊！你赶快呀，得上表朝廷，得加封于我呀！
0: 我可为大隋立下了功劳喽！当时啊，隋军都有监军，邱王爷心里边尽管画着魂儿，可是这打败了24员大将这个事儿啊，是明摆着的。隋军的监军呐，把这一项项事儿都记得明明白白，包括他打败这24员战将的人名都写得清清楚楚。
1: 邱王爷这回啥时候也没有了，赶紧呐！得上表朝廷。当给皇上的奏表写完了之后，八百里加急很快就报到长安城了。这样一来呀，这个于文成龙连败瓦岗山24员大将这个消息，在朝中啊可就成了爆炸性的新闻喽。哟呵，咱们这。
0: 于文丞相的公子有这么大的本事？哎呀，这回啊，于文丞相在皇上身边这地位比以前还得高啊。有些官员呐，心里边就纳了闷儿了。这个于文成龙，他穿那铠甲，都是木头片子做的。他使那个枪的枪杆子，那是个白蜡杆儿，他刷的色，像一根铁棍子。 实际都没有，3-5斤沉吧，他就弄那么个烧火棍子，就能把瓦岗军这些大将军打败，这是不是有点天方夜谭呐？可这事实是明摆的，信不着他，咱们还能信不着这邱王爷？邱王爷给皇上的表奏啊写得明明白白啊！再说还有监军在场，这就说明这事儿啊肯定不是作假了。 说白了，没有虚报军功。再说这个杨广看完了，哎呀，可乐坏了。把瓦岗军要是灭了，其他那几股匪患呐，就不在话下了。这瓦岗山呐，可是杨广的心头大患。他就合计了，没想到这个于文成龙这么有本事啊，朕要嘉奖于他。 光嘉奖不行啊，得动点真格的。再不就是发点奖金呐，那哪成啊？你得把官职给人家提起来呀、啊。人家连续打败了24员战将啊。当时皇上一高兴，好，朕一定像不像样的给你封官进爵。皇上真就加封这个于文成龙为长胜王，这王啊。 就跟邱瑞王爷一个级别了，可以见邱王爷呀、啊，不用识大礼了，俩人可以平起平坐了。这个杨广在圣旨上还特意写了这么一句啊，让邱瑞王爷得保护好这个长胜王，长胜王在，你在。你说这邱王爷是不是没事找事啊？你带他干嘛呀？ 这不倒给你添累赘了吗？还得保护好他。哎呀，邱王爷接到圣旨，心里就合计了：我这是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1: 结果让这个小子真就给耍乎了。难道这个于文成龙他有尖不漏，他穿那个铠甲和那个蜡杆子枪是故意用假的糊弄人，真本事他没漏？不能啊，打小我就知道他呀。说句不好听的话呀，今儿早晨我要扒开他的屁股蛋子，我都知道昨天晚上他吃的是什么。你于文成龙是啥变的？唬别人唬得了，你唬我能唬得了？可他确实打败了瓦岗山的24员大将啊。这一晃又俩来月了，瓦岗山挂起了免战牌，是闭门不出了，说明这个小子是真把人家打败了。他这本事是打哪儿来的呢？邱王爷呀，还真就为这事儿蒙圈子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秋王爷真就没想到，这个吊儿郎当的于文成龙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个麻烦吗？这皇上的圣旨一下呀，我还不能让他随便的出去打仗了。他再一出战，万一有个闪失，皇上就得拿我试问呐。皇上又封他为长胜王，跟我都是同级别的王爷了。尽管我是兵马大元帅，可我还得保护好他。这下一步得怎么办呢？啊，这秋王爷呀，还真就犯难了。秋王爷是越合计越后悔呀。可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后悔也没办法啊。我真是没事找事啊。既然这样啊，我得想一个新的对策。要是说皇上没下圣旨，他打胜打败跟我都没啥大关系，败了败了我换将，胜了胜了你应该的，你是先锋大将。这个被皇上新封的长胜王啊，还真就有点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了。你看看他一天趾高气扬那样子，好像都把我这个王爷呀不放在眼里了。我得想办法收拾收拾他，怎么能收拾住他呢？有皇上圣旨罩着他，我真要公开的收拾他，弄不好就得被他反咬一口啊。下步棋我得怎么走呢？这一晃呢，2个多月的时间就过去了。人家瓦岗山那边照样挂着免战牌，昌平王一合计，你这个长胜王我还不能让你随便的出战，我还不能不战，怎么办呢？哎，有了。单说这一天他就

0: 长生王请过来了。眼下长生王可以跟他平起平坐了。长生王啊，我看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对付瓦岗山呢？老王爷呀，那就甭说了，还得我亲自出战。我不去呀，其他那些战将都不好使，那些个战将上去就得把命搭进去，还是我去吧。说话之间他就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又擦拳又魔掌啊。王爷你看看，什么时候我去出战呢？啊，到时候我还是讨敌叫阵，我看看他们瓦岗军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我要挨个把他们都收拾了。我说这么办吧，前一段时间你很累了，你连败他们24员大将，你这功劳啊立得也不小了。这回啊你歇息歇息，我亲自出战。哎呀，我说王家千岁呀，今天你说这话呀我就弄糊涂了。我打了3天连败他们24员战将，你一次也没出战，你怎么想起出战了啊？今天我要去踏平瓦岗山，你还让我休息会儿，难道说你跟这瓦岗山这些个战将还有什么勾搭？还是你担心瓦岗山一旦被我全都攻下来，那些响马里边是不是还有跟你有关系的被我3下5串都着不没了，你担心他们出事儿吧？这句话呀把王爷气的这眼珠子都鼓鼓起来了。不过王爷呀知道这小子现在被皇上封为长生王了，跟他一时半会儿啊也讲不出个理表啊。不过要不给他两句儿，他有点给鼻子抓脸呐。宇文王爷呀不能这么讲，我秋毛大公无私，跟响马从来没有任何的瓜葛。那你跟他们没有瓜葛，那你就应该让我上啊，我是长生王啊。好，那你就上，不过我得陪你前往，一旦你有个闪失我得保护你呀。皇上最担心的就是怕你出事儿啊。来来来，带马。说实话他们俩是排兵点将，带着兵马哗就到了瓦岗山的城门口喽。接下来就把军马列队排开，摆开了阵势，这回看样子要跟瓦岗山决战呢。
1: 这邱老王爷和长胜王两位是一块儿出现了，手下的战将好像也都做好了攻城的准备了。当他们把兵马分成2龙出水势以后，这时候老王爷亲自给他压住阵脚，对长胜王就交代一番。长胜王啊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得越来越谨慎为好啊，
0: 到时候能战则战，不能战就撤回来，由本王爷给你压住阵脚，你可千万不能冒失啊。
2: 放心吧王爷，他拿王爷的话呀当耳边风了，根本就没听进去。
1: 要不怎么说骄兵必败呢？再看于文成龙打马上前，抬手用手啊就往这城头上指了指，
2: 呀呆，
0: 山上的贼兵你们可得听真，你们挂免战牌挂了1个多月了，怎么到现在还挂着这免战牌呢？啊，你们就没有胆量吗？你们养的差不多了吧？
2: 本先锋大将于文成龙
0: 早就不是先锋大将了，今天我又来到阵前，看看你们谁敢出来跟我较量较量，快快快下来交战，
1: 这回我可再让你们知道知道我于文成龙的厉害。城上瓦岗军都听明白了，哎，这个小子他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他怎么赢的他还没弄明白，看来这小子

0: 小子是缺点心眼儿啊，这回你又出来嘚瑟了。你看他叫嚣的多么狂傲吧？他这一叫嚣，早就有棋牌官把这消息就报进去了。当军师徐茂公得到信儿，他就开始安排了。人家早就知道他要来了，徐茂公早就听说他被皇上封为长胜王了。原来你不是长胜王，那时候不值得一收拾，你无非就是个先锋将。二哥，机会可来了，
1: 赶紧传令，升起了大殿，这些战将都过来了，大家伙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啊！再说这些弟兄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就等着这个宇文成龙出现呢。这回啊，你们谁也不用出去，史大奈听令。在，这史大奈呀，为什么用他？他早就憋足了劲儿了。你必须这么办，
0: 怎么交代的呢？让史大奈别骑马，也不能带兵刃，还不能带一兵一卒，得给足他面子。人家现在是长胜王了，咱们请人家可不能拿刀枪棍棒请人家，史大奈是最合适不过了。史大奈呀，你到那儿不能声张。一定把这个任务给好好的完成了。这个长胜王他不会把你放在眼里，你得拿出你看家的本领，把他制住，还不能伤害于他。咱呐要他的活口，你有力气要把他硬扛回来，这一点你能做得到吗？
1: 放心吧，我呀，保证把他囫囵个的给背回来。这囫囵个啊，就是我们东北的方言，囫囵个就整个呗，也别碰破，也别坏，哎，就完好无损的给你背回来不就得了吗？这史大奈马上就做好准备了，穿上小士兵的号服，也没骑马，也没带兵刃，甚至连根棍子都没带呀。他可带了一样，带哪样啊？带了一个吹号的号兵，搁今天就是部队的4号员。当这吊桥放下来呀。他出了吊桥，再看这个吹号的小兵啊，纹丝不动的站住了。你看他站住了之后啊，把那小号就拿出来了，对着宇文成龙滴滴答答的就吹起号来喽。这昌平王有经验呐，这玩的什么战术啊？就出来俩人，一个站那吹号，一个呢大步流星的往前走。他俩都是大头兵啊，这俩大头兵是给我们送信儿啊，还是下降书顺表来了啊？这昌平王啊，他压住阵脚，心里正纳闷呢。这瓦岗军他们到底耍的什么把戏啊？他正合计这件事呢，就看这史大奈来到两军阵前了。
2: 哪位是宇文成龙将军呐？听说你当上了长胜王了。还是大隋的皇上封的。哎呀，这回你可升官发财了！我想请请你到我们这儿去一趟，将来有机会请我这个大头兵也得喝两盅啊！
0: 你什么人？你是干什么吃的？你竟敢耍笑我长胜王！对不起，长胜王，我是瓦岗山的一个小军卒，一个小军卒来干什么？奉我家军师之命，请你进瓦岗城，给您呐预备好了上好的酒菜。
2: 那酒啊，全是好酒，除了茅台就是五粮液，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时候有没有这种酒，咱也不知道。反正啊，他这一说话，可把这个长胜王气坏了。你一个大头兵，就敢在阵前耍笑我？说实话，他照着史大奈呀，噗，就是一枪啊！
0: 你也没合计合计，你这枪。你跟邱王爷那枪能是一样的枪吗？你那两下子，提了棒子撵狗，可差远摇着了。史大奈一看这枪啊，扎过来了。史大奈是纹丝儿没动，眼看枪都到他胸前了，他上前用手一拨了这枪杆儿，就把这枪拨了一边去了。宇文成龙。刚想把枪啊带回来，没想到史大奈呀不让你往回带了，一把抓住了枪杆儿，一使劲，噗，就来一个顺手牵羊。 宇文成龙啊，他根本就没防备，就听扑通一声啊，他被史大奈就给薅下马来了。史大奈再一伸手，就把宇文成龙这木头片子做的铠甲给抖了开喽。他后边有个腰带呀、啊，史大奈一使劲儿就把这腰带给薅住了，把他往身上一背，转身就走。昌平王这一看，哎呀，如梦方醒啊！
2: 坏了，坏了，坏了！我的官丢了还不说呀，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可就保不住喽。他可真害怕了，赶紧打马就追。他在后边官敌料阵，这个长胜王讨敌叫阵得在这城门口啊。这史大奈离这个城门也太近了，
0: 跑了几步就回到城里去了。等长平王跑到近前，再看这个大吊桥吱嘎嘎嘎，吊起来了。哎呀，这可麻烦喽。秦琼啊，秦琼，你跟这个小老道到底使的什么计策呀？你不知道我是你姨夫吗？我这次是奉皇上的圣旨来打瓦岗山，你怎么也得给我点面子。你爹是我的连桥，你妈我这个大姨姐还在世啊，别人面子你都能给，怎么就不能给你姨夫我点面子呢？你就装模作样的也得让我打几个胜仗啊。可你和你的军师徐茂公，你们俩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宇文成龙身为先锋大将的时候你们不收拾他，被皇上加封完了这长胜王，你们倒把他给收拾了。你们这不是收拾他，你们是磕碜他，你们也没跟他交战，也没拿兵刃就把他收拾了，你这不是往我头上扣个屎盆子吗？秦琼啊秦琼，你要把我从头臭到脚啊！皇上来圣旨让我保护好他，结果被你们给活逮走了，我家的老婆孩子也保不了了，我在京城展现那么多的家业都成为别人的财产了，你可真是气煞我也呀。老王爷是真生气了，咱前面是不说了吗，这老王爷对他这个外甥啊那可相当不错呀，他们闹长安城那不是多亏邱王爷吗？邱王爷全家拼力的保护着秦琼啊，这个邱王爷拿自己的外甥啊都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了，这回啊是官身不由己呀、啊，
2: 派他来打瓦岗山，那不也是这个余文化及在后边使的话吗？邱王爷他敢不接旨吗？不接旨那叫抗旨之罪呀、啊，他以为到这儿来跟秦琼啊得打几仗，得让秦琼他们装败或者是撤出瓦岗山，这面子秦琼怎么也得给他。可没想到到这儿来秦琼啊是步步败，一开始败的时候他就加小心了，
0: 他就知道这个秦琼和徐茂公啊肯定又有鬼点子，结果连败三天，一天败八员大将，三天就是败了24员大将，这一败啊就不开战了，这一停战停了2个来月。皇上一听说宇文成龙打了胜仗了，就把这宇文成龙封为了长胜王了，可这个长胜王被你们没费多大的劲儿就擒走了，我这脸儿都没地方搁喽。
1: 这下子老王爷可气坏喽，我要不拿下瓦岗山，我誓不回长安。
0: 马上做准备啊，干嘛？
1: 他要攻城。
0: 古代打仗攻城，咱们是不是都看过电视连续剧？
1: 预备好些云梯往上爬呀，还得预备一些弓和弩，再不就是用那个大木林子撞的大城门呐。
0: 这些方法有没有呢？
1: 有，可这呀都不是主要的攻城方法。古代攻城的方法呀很多，
2: 最快捷的方法是搭一辆大云车。什么叫云车？我估计啊就应该像今天这大型的消防车，古代才没有消防车呀，就用上好的木材做一个大冲车，也叫冲车也叫公车，这个冲车也好公车也好，
0: 最高的有5层，

0: 的根据对方这城墙有多高啊，这个公车就得有那么高。咱分析啊，有点像今天这个大消防车差不多。假如说这城墙有10米高呢，这公车也得建10多米高啊，咱们也得够到对方这女儿墙上。这公车得分4层到5层啊，每一层呢都放一个大铁锥子，这士兵啊就得抱这个大铁锥子撞城。紧顶层呢，这士兵就抱着大铁锥子直接撞击这顶上的女儿墙。女儿墙是半截的，好撞啊。隋军真要是摆几个大公车呀，在瓦岗寨这一撞墙，
1: 真要把这城墙给它撞开，瓦岗山可就危险了。你秦琼不给我面子，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撞城
0: 攻破瓦岗山，我得把长胜榜保住啊，保住长胜榜我才能保住自己啊。看来这老王爷真是喝出去喽，他就开始做起了攻城的准备了。再说城里边什么情况啊，城里边可就热闹喽，是不是擒获了这个于门成龙，打了胜仗，热闹啊？还正相反，人家可不是擒获于门成龙，是请于门成龙。请还有这么请的吗？对呀、啊、这哪是请啊，这是硬给薅过来了。当史大奈高高兴兴的回到大帐，哎，我说哥们儿，我这回可立了头功了，看看我呀，把任务完成了。他觉得咱们24员战将败在他手下，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给擒过来了，我这功劳可立大了。当他把这个于文成龙扑通往地下一放，大大咧咧的来到徐茂公跟前，军师啊，怎么表彰我吧？表彰你。来人，呼啦一下子就上来几个壮汉呢，把史大奈捆起来。这些执法军不听那套啊，上前抹肩头龙二背，真就把他捆上了。你们这是干嘛？咱们不说好了吗？让我把他请回来吗？你这是请吗？啊，你这是把人家请回来了，我请他请不来呀，我才把他给请过来了。我在跟你交令的时候怎么说的？我不告诉你，不带一兵一卒，就带一个四号，不许带武器，把他请过来吗？啊，可你违背军令，该当何罪？退出斩了。啊，别的呀，我请他请不来呀，我是被逼没办法，我才用这种方法把他给夹回来的。就这一幕一幕啊，被这个于文成龙看的是一清二楚啊。原来不是跟我打仗啊，人家要请我呀。哎呀，我还以为人家派人抓我呢，人家没提抓呀，一直说请啊，结果抓我这个还要被他们给斩了。看来我还有活路啊。他晃了晃身子，又摸了摸后腰，哪儿也没伤着啊。于文成龙就看人家瓦岗军这边啊军纪严明，他赶紧呐、啊、就从地上啊扑噜扑噜坐起来了。哎，请你们可别伤害他呀，他请我真请不动啊，他不这么请我也请不来呀，我以为他要跟我打架呢，我也没防备啊，可没想到他3下5串把我夹吧夹吧就夹到这儿来了。他要早说请我，我何必呢，我直接呀骑着马不就跟他进到你们瓦岗山了吗？这小子也真会撒谎啊。徐茂公又喊了一嗓子，把他押回来吧，看在长胜王的面子上，饶他不死，死罪可饶，活罪可不能饶了啊。长胜王你也别给他说情了，当着长胜王的面子重责40大板。史大奈心里这个气呀、啊， 你说我立了头功，差点没掉了脑袋，还是长胜王给我求的情，还要打我40板子，这可真是王八钻灶坑，连憋气再窝火呀！没办法，趴那块吧，任凭执法军打吧。这些执法军呐，得执行军法呀，就抡起了这大板子，这抡板子可就出了麻烦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7: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8: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9: 上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

0: 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尉迟敬德反应机敏，好像发现在自己周围刚才似乎有人在那窥视，但是搜罗一圈没见人影，把手下之人派出去四处寻摸一圈，

铁蟒啊，我看呢，咱们还是赶紧的返回去吧。万一中了埋伏，咱们现在人少力单，难以招架呀！哈哈哈！李世民那笑了，一看尉迟敬德吓成这个模样，再看看手下的20多个人，也都紧张的要命。李世民呢，觉得又好玩又好笑啊！都说敬德天不怕地不怕，没想到这一点点声响，居然把敬德能吓得毛骨悚然呐！啊，不必害怕，不必多虑，咱们出来又没通知单雄信，这单雄信总不能跟诸葛亮似的能未卜先知吧？他怎么知道我今天就要去探查那慈涧呢？啊？还预设伏兵啊！嗨，我看呐，担心过度了啊！放心吧，没问题。咱们呢，再到那边看一看。这李世民呢，不但没往回返，反倒是牵着马继续向前。这一群人一看，这秦王都不害怕，那自己怕什么劲儿啊？跟着走吧。于是众人手牵马匹，就沿着山坡。在林中穿行，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就来到了正对慈涧西门的这个地方，都能看到慈涧西门了，离得很近了。李世民呢，突发奇想，看了看罗士信，瞅了瞅尉迟敬德，世信兄，敬德，你们有没有胆量啊？有胆量的话。跟随我到西门前，咱们巡行一圈，你们看如何呀？这样一来，也可以打消敬德的疑虑呀！啊啊！尉迟敬德一听，大豹子眼瞪溜圆的，秦王啊，你可要慎重，可要慎重啊！现在已然到了敌军的势力范围之内了，这危险四伏啊！秦王啊，你一定要慎重，罗总管。您说呢？本来尉迟敬德想拉着罗士信跟自己站一条战线上，哎，干脆呀，咱们赶紧的把秦王劝回去就完了。哪知道罗士信呢，不以为然，把下巴壳往上抬了抬，是一脸的不屑呀。去就去，怕什么呢？呀，他来了这么一句，其实啊，罗士信心里头。对秦王啊，根本看不上眼，心说话，你这个秦王啊，身为主帅，哼，看来呀还是毛嫩呐，年岁不大呀，仍然是天真的心性啊。去他那里看有什么必要啊？哦，到这单雄信面前耀武扬威一番，告诉单雄信，你秦王李世民不怕他。敢到他城门前来向他示威，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啊？哎呀，真是孩子气！但是谁让你是秦王呢？你问我怕不怕？我当然不怕了。去就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当啊，陪着你这个毛孩子溜一圈，玩一会儿。所以罗士信呢，表示赞同。这2-1。这，哎呀，把尉迟敬德急的啊！好，赶紧去，快去快回吧。李世民微微一笑，不必担心，没什么事儿。让20名随从从西坡下去，你们呢，沿官道先返回新安。人太多了，目标大呀，你们先返回去。我们3个人牵着马匹，沿东坡而下。咱们呢，到那里看看。就这么着，李世民、尉迟敬德、罗士信3个人牵着3匹马出了林子，这可就到了山底的阔地之上了。3个人翻身上马，慢慢的就奔这个西门走去了。越往前走，对着西门之上情景看得越清楚，一直到了可以看到这守城士兵。这脸什么轮廓？这鼻子是高是矮？
这眼睛是大。

0: 事小，一直能够看到这种地步了。李世民呢，这才把马勒住，立在这里，冲着西门楼上微微的晃了晃三次头，干嘛呢？扬威呗。然后就见李世民稍微的往后这么一圈马，冲罗士信、尉迟敬德说了一句：“行了，咱们回去吧。”说完话，率先拨转马头，又向刚才下来的山坡处走过去了。走出去几步之后，回身看看，一看呢，这慈建成啊，一点动静也没有，也没派兵追击。李世民一看，走吧，看见没？这单雄信呢，根本就不敢追呀，他根本就没发现咱们。等到城楼报事的给他通报了之后，想再追呀，咱们已然行远喽啊！哈哈哈哈哈！秦王李世民非常高兴啊。哎呀，尉迟敬德坐在马上，把大黑脑袋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啊。秦王啊，我觉得吧，你这个举动啊，没什么必要。你想想，如果这单雄信真的领兵出来了，咱们寡不敌众，如何是好啊？哎，敬德呀，你又多虑了。本王经历了许多战阵，很多的时候我都是这样轻骑而去，有的时候甚至我单枪匹马，有惊无险呐。对于本王来说，我觉得吧，这是一种乐趣呀。当然了，当初啊，这李药师他也看不惯，也曾经埋怨过我，但是本王并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李药师这个人向来行军作战比较谨慎，但我没想到啊，今天敬德你对我这种举动也不以为然呢啊。哎呀，这就让本王想不通了。敬德你是个勇于冲杀之人呢，胆子最大呀，怎么这点险也不敢冒呢啊。今天呢，把你们两个带来同行，本想着呀，咱们呢是一样的脾气，谁知道还能够分出高低来。哎呀，哎，世信兄啊，不知道你对本王此举以为如何呀？李世民呢，想问一问罗士信对我这种冒险举动有何看法。就见罗士信呢，把嘴角往上轻轻一挑，脸上露出了一种不屑的神色。我觉得吧，秦王此举纯粹是匹夫之勇啊。就这句话呀，啊，咣叽一下子砸了李世民一闷棍呢。世信呢，对此也不以为然呢。所谓勇猛迅疾，那得用在战场上，那得到战场上去作战的时候才能够称之为勇猛，称之为迅疾。但是把它用到这里，我觉得不是勇猛，也不是迅疾，也不是胆子大，而是莽撞。好家伙，罗士信这嘴可真不把门啊，有什么他往外扔什么。李世民哪里听过人这样批评过呀？即便自己有错，往往众人呢也都是委婉的、婉转的劝自己，这容易接受啊。没想到这罗士信单刀直入，嘣嘣嘣两句话：“你呀，你别能，你别得意，你这就是匹夫之勇，你呀，就是小孩子。”把这层意思给带出来了，说话太直接了。李世民脸色唰瞬间一寒呢，0.01秒，当时如果有个照相机呀，啊，咣当给这李世民拍个照，洗出来一看，当时这脸色铁青。但是再过了0.01秒，这李世民脸色呀 变过来了。要么说李世民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你说谁没脾气？谁愿意听逆耳之言呢？听了逆耳之言，谁能够高兴得起来呀？李世民也是人呢，他也不爱听，他不爱听，他也生气，他也变脸。但是呢，他能够瞬间变回来，瞬间能够再把自己的姿态再放下去，把不爱听变成可以听，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所以李世民脸色一寒，那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很快的就归于平静了。哎呀，哈哈，哎，李世民呢，哈哈一笑，也算作自嘲吧。是啊，景德是信雄，你们说的对。世民呢，这一次懵浪了啊，以后啊，不可再有这种行为了，走走走。李世民呢，自我批评，那你还说什么？三个人呢，继续往前走，在官道之上再往前又行走了三里。这个时候，前面有个大弯，转过弯来，哎呦！当时李世民脸色大变呢，别说李世民了，罗士信、玉敬德都是大吃一惊的。怎么了？就见面前呢，黑压压有一片人，这一片人呢，各拿刀矛器械，这个人数不少于500人呢。再一看，离自己最近的有20多人，这20多人各拿刀枪，已经开始跟着500人干起来了。这20多人，李世民他们认识，正是自己带来侦察磁剑的。刚才自己带着罗士信、带着敬德去探视西门，让这20多个人先回西安，没想到走到这里碰到了500多人，那还用问吗？看这500人军号坎儿，正是正军的。哎呀，李世民心说话不好，还真让敬德说准了，没想到正军在此设下了伏兵。这脑袋里头就这么转了一下子，就这一瞬间的功夫啊，啪啪，20多人里面10多个已经沦为刀下之鬼。人家500，你20打什么呀？剩下的10多个还在那里咬牙支撑，看那意思呀，也支撑不久了。哎呀，尉迟敬德可急了，一伸手，嘎啷啷，把双鞭先抄起来了。好啊，单雄信真的在这里给我埋伏上了。哎呀，看来刚才我不是疑神疑鬼呀，是真的有人在那里窥视咱们呢。李世民一看，李世民呢，大军事家，临危不乱，当机立断。看来呀，单雄信是有备而来的，500多人咱们硬拼是过不去的，赶紧走。说走好听啊，其实就是跑啊逃啊。李世民看了看罗士信，石信兄啊，你对这一带地理非常熟悉，你头前带路，我和敬德紧跟你身后。哎，罗士信现在也非常紧张啊，他不是紧张自己呀，紧张带着一个秦王李世民呢。光听说秦王李世民打起仗来英勇无比，从来没见过呀。再说了，即便是他很勇猛，现在那么多人，难免人家设下埋伏，挖个陷坑啊，设个绊马索呀，万一把秦王给拿住，或者伤了秦王，我没办法交代呀。罗士信呢，那也不愧是领军大将，也非常沉着，稍微的想了一下，秦王，咱们的来路，我想可能也有人埋伏了，所以咱们不能冲过去，咱们往南走。 说着话，罗士信一拨马，就冲到了路南的山坡之上了。李世民、尉迟敬德随后就紧跟着上了山坡。他们往这一冲，这边的那十来个唐军已然被那500人给解决了，那还打什么呀？那就跟蚂蚁啃大象似的，闹了蚁灾了，蚁群来了，嗡隆一下子，蚁群往前一过，这大象成骨头架子了，根本的没办法阻挡啊！眨巴眼的功夫，20名唐军全部报销。抬头一看，李世民他们往南冲过去了，啊，杀呀！别让他们跑了！发动马群就冲过来了，可把李世民、罗士信他们紧张坏了。三个人慌不择路，打的三匹马没命的往前跑啊！慌不择路，就在这林间穿行。这里头啊，不是树丛，就是荆棘，这么硬往前冲，没一会儿的功夫，身上战袍都被撕成一条一条的，也幸亏三个人所跨坐骑神俊无比呀，腾跃之间点落有度，那比一般的马好上100倍呀。这才慢慢的把这追兵抛在了身后。就这么着，三匹马慌不择路，一路跑去，就跑过了这片山坡。开始向对面山坡冲过去了，转眼之间就到了坡底了。刚想往前抬腿，三匹马愣生生的给停住了，啊，啪啪啪啪，往后倒退数步，三个人呢，全傻眼了，怎么呢？面前呢是一片沼泽，都是死水呀！你说都是水吧，里面还有不少的草；你说都是草吧，这草丛里头咕嘟咕嘟往上冒泡。哎呀，三个人都明白呀，这沼泽地呀是死亡之地。这玩意儿往前贸然的进发。马蹄子只要踏上去，只要不是实地，是沼泽地，一下子就被陷入泥潭了，而且是越陷越深，越挣扎陷得越快，用不了太长时间，连人带马都得被泥潭给淹没了，憋也得把你憋死，有心不过去，这后面追兵。声音是越来越近，哎呀！尉迟敬德一看呐，千王啊，顾不了这么多了，我先探路，你们在后面跟着。说完话，尉迟敬德一带马就闯入沼泽之中，这马蹄子往里这么一踏呀，噼啪噼啪噼啪，顿时是泥水四溅的。再往前走一点儿，坏了，这积水呀！就没过了马腹了，就这么着，尉迟敬德咬紧牙关，对儿驾驾往前走，往前走。他跟这乌骓马说话，让抱月乌骓马赶紧往前走。这乌骓马呀，好像是懂得主人现在的心意了，也不用鞭子打，主动的艰难前行，而且一边走一边探路啊，哎。你可别说，真往前走走啊，这个沼泽呀没那么恐怖，不算太深，淤泥也不多，顶多没到马的马腹。这要人陷不进去，哎呀，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但再幸这玩意儿那也不好走啊。三个人呢在这里边挣扎了半天了，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哎呀，连人带马。都成泥团了，眼看就要走到岸边了，哎，突然间，这罗士信所跨的白龙马 前蹄已湿，整个马呀跪在水里头了。罗士信也坐不稳了，一侧身子啊，扑通，也摔到了泥泽之中。李世民尉迟敬德赶紧的下马，上前把这罗士信从泥水里捞出来，然后呢，把他的马也从那里拽出来。这顿折腾啊，等到上了岸，三个人互相看，都乐了，怎么成了撒泥蛋了，狼狈不堪呢？但是甭管怎么地，脱了险了。那追兵啊，追到了谷底一看，哎呦，面前是沼泽，不敢趟水过泽。眼瞅着三个人、三匹马转过山脚，在视线里消失了，人家没追上来。哎呀，李世民这才敢稍微的喘了口气呀。刚想稍微的歇那么一会儿，可了不得，突然间这半山腰上是一声呐喊呀，啊杀呀啊！李世民、罗士信、尉迟敬德吓坏了，抬头一看，哎呀，就见半山腰上乌压压又冲下了100多名伏兵啊。哎呀，李世民一看，咯楞一声把定唐大砍刀擒在手中，大吼了一声，给他们拼了。这正是冒险渡泽离虎口，不料岸上遇群狼。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 窗前夜半不能休。
4: 妈，
10: 哎，
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正说到秦王李世民探此间遇险，要么说这个冒险呀、有的时候得两方面看。现在你看不少人呢也喜欢冒险，登个山呐，蹦个极呀，越个野呀，冠冕堂皇，未知要征服自然。我登上山，把这个山呢踏在脚下，我就征服这座山了。个人认为呀、有的时候啊，这纯属一种意淫。有很多的险呢，其实不值当去冒。咱们老祖先早就有古训，叫君子不涉险地。有很多的时候不该冒险的地方啊，你就别去。明知道这个地方不要钓鱼了，我非得去，结果发山洪了，把钓鱼的给淹死了。明知道这座山爱雪崩，非常危险，我非得要征服它，非得要登。明知道这段长城是野长城，是没人在这里看的，非常的险峻，我们呢非得要爬。结果呢，最近这些年登山的被雪崩给压底下的，给冻死的，乱登野长城，乱登这些野峰的，摔死的，困死的，每年都有。怨谁呀？只能怨自己呀。有的时候啊，现在有些人呢经常讲，我们呢没有冒险精神，我们要鼓励冒险精神。其实啊，个人认为稳稳当当的也不错，没什么事儿冒什么险呢。就拿这秦王李世民来说吧，你说这险冒的啊，你没事儿探什么慈涧呢？个人英雄主义。慈涧的地理情况，人家罗士信，其他人都能给你提供。我探慈涧能够得到一手资料，我能够亲眼查看地形，借口而已。打仗的军事家多了，每个军事家都一定要实地考察吗？不一定。 有很多的信息可以靠从其他地方得来的。你这一冒险不当紧，这20名唐军算是报销了，而且自己也命悬一线的。刚摆脱了那群老虎，结果到了沼泽地岸上，从山坡之上一声呐喊，哗，又冲下来100多名伏兵啊！李世民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咯楞一下子，把定唐大砍刀斩影诀给擎在手中，大喊了一声啊：“二位，前方路窄，难以脱逃，看来咱们呢，只有跟他们拼了，杀出一条血路。但是呢，咱们不可恋战，要紧密成团，边杀边走。那虽说拼呢，那拼是要在气势上压过他们，但是大战略不变，还是一个字，跑啊，再加一个字，逃啊。这战术战略一确定，三个人齐声呐喊一声，杀，像3辆坦克似的，立刻是杀入敌军阵中啊。这三个人呢，一口大砍刀，一把滚云枪，外加2条竹节鞭，那冲到敌军阵中，非砍即扎，非扎即砸啊！怎么回事啊？遇着应得那一对鞭多厉害呀！啊，碰着兵刃就飞了，横劈竖挑，杀的郑军是哭爹喊娘啊！但是单雄信所派来的这100多人呢，可不是一般的人呢，那不是一般当兵的，那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呢。每一个人都身手矫健，虽然被砍得鬼哭狼嚎，但是呢，人家人多呀，你杀了一个上来俩，把3个人团团围住，一时之间难以杀散的，把李世民急的呀，浑身是大汗淋漓呀。最后一看，实在难以杀散，眼睛这么一斜，看到山坡了，往坡上冲。他说往坡上冲，斜刺里噗噗噗拍噗噗，连砍数刀，就向坡上冲过去了。那上坡有什么用啊？这就是李世民的聪明之处啊！这些郑军他们明白你们的目的，就要冲出去，哎，返回新安。人家把新安的口子呀已经扎死了，你往那冲不好冲，你如果不上新安去呢，往旁边这么一躲，让他们意思呀觉得你好像是要冲上山坡，他们肯定就要过来追。这么一动阵脚，如果不动铁板一块，只要一动，这里头啊必然有破绽，到那个时候瞅准薄弱之处再杀过去，这样一来呢，就有可能杀出一条活口。哎，果然如此啊！三个人往山坡上面这么一冲，哎哎，别让他们跑了，哗，郑军阵脚这么一动，瞅准薄弱的地方，李世民呢就杀了一个回马刀，不是回马枪吗？啊，回马枪那是罗士信杀的，李世民那用刀啊，就杀了一个回马刀啊，啊，噼里啪啦啪啦，迅雷不及掩耳，这一下子就冲开了一条血路啊。但是血路啊也不好冲，就这条血路啊，那是玩命的往前冲啊。冲出去是冲出去了，但是三个人的身上，坐骑身上重创多处啊，这伤口往外流着血，来不及包扎啊，没命的就向新安方向跑去。哎呀，李世民跑了，别让他们跑，赶快追追追，哗， 能让你们那么容易跑吗？郑军呢，兜着屁股是紧追不舍呀。那再追，那当兵的两条腿，人家马四条腿，怎么也跑不过李世民他们的坐骑呀。就这么着，李世民三人跑到八斗山脚下，这才把这个追兵啊，哎，稍微的甩开一定距离。郑军一看，实在是追不上去了，郑军只能停下脚步，干脆呀，抽出箭射吧，抽出巨石狼牙剑，冲着李世民三个人的背后啊，箭如飞蝗啊！这个时候啊，三个人三匹马都已经累脱了力了，浑身上下直难受啊，身上也有伤，不知道哪个地方疼了。听得后面恶风不善，回头一看，哎呀，羽箭如蝗向自己盖来。三个人一看，赶紧的摆开掌中兵刃，是拨打凋零啊。尉迟敬德高喊了一声：秦王、罗总管，你们赶紧走，我来给你们断后。晃动双鞭，是拨打凋零啊，噼啪噼啪声，噼啪肉肉，噼啪噼啪。李世民、罗士信也摆开刀枪，舞成一个圆圈，拨打凋零，一边拨打一边往前跑啊。但你再拨打，那终究有漏过来的。咱说过，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就怕寸铁呀。这玩意儿不长眼呢，千军万马好闯，刚才那么多人那个包围圈也撕破口子闯出来了，但这玩意儿它抵挡不住啊。大部分的箭被拨打出去了，还有一些箭射进来了啊！噗噗噗，哎呀，李世民身中两箭呢。但是呢，幸亏李世民今天穿着铠甲呢，有铠甲护体，这箭呢伤得不太深，皮里肉外就钉在那里了。但是马身上没铠甲呀，胯下特了镖，胯上后腿中了好几箭，疼的这匹马呀是不断的嘶鸣啊。最后这匹马长嘶一声，撑，可能急了吧，猛然间向前这么一跃，三丈多远，怎么冲出去的，跳过去的啊，不明白。人都说这个人呢，到了危险的时候，危急关头，有可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量。说这个人的潜能量比这个人的正能量那要大上好几百万倍。有很多的例子呀，十岁的小孩碰到鳄鱼了啊，蹦的一下子吓坏了，蹦到鳄鱼身上，拿手掐鳄鱼的脖子。十岁的小孩居然把这条大鳄鱼给掐死了。有小孩碰见一条巨蟒吓坏了，一看地上有一块好几百斤重的石头，一咬牙咕噜把这石头搬起来了啊，嘣，把这条巨蟒给砸碎了。这都是事实啊，您说这孩子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科学家解释，这就是人到了危急关头调动了自己的潜能量，发挥出了惊人的效果。估摸着呢，这匹马也是如此，一下子就冲出危险圈了。冲出去之后，拼命的向新安东城门方向奔过去了。这一路之上，这匹马到底喘没喘气儿，这都不明白了。总而言之，马背上的秦王李世民呢，算是傻了，愣在那里了，就觉得烈风拂面，眨么眼的功夫就已经来到离的新安东城门 500步的地方，到这里，这匹特勒标是再也支持不住了，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在摔地上的一瞬间，李世民呢反应过来了，赶紧这么一甩凳，崩，他跳出去了，要不让这特勒标压在身下，就能把李世民给压残废了。李世民跳出来啊，再看特勒标，流血不止。李进一看，这马的一对眼睛当中露出一丝哀泣的神色，眼看是不行了。但现在呀，李世民顾不了马了啊，咬紧牙关，500步，那大概也有1里地了。李世民呢，用了不到50秒就跑到了城门前呢。那西安东门防守甚严呢，正对着磁剑，能不防守严吗？城门紧闭呀。来到城门下，李世民仰头就向城门上呼喊了：“快，快开门！我是秦王李世民，快快开门！”其实啊，李世民从马上摔下来，城门上的这些守兵看得真而切真，一听有人喊，城门上的守兵扒着城垛口往下看了看，面无神色，根本的就没搭理李世民。哎，赶紧开门，我是秦王李世民，开门放我进去。哎呀，这守兵一看放你进去，你谁呀？哎，头，这有人在下面喊。这士兵呢一喊头，有一名巡城的都尉过来了，探头往下望了望，哼，哼了一声，哪里来的毛贼，速速给我离开，否则的话，我让你尝尝老子的弓箭的厉害，我把你射死。我是李世民，我是秦王，放我进去。什么什么？你是秦王啊？呸，你也不撒泡尿自己瞅瞅你那模样，秦王是你能冒充的吗？啊，告诉你，秦王我见过啊，那天我还跟秦王说话呢，你能够骗得了我吗？就这个时候啊，罗士信、尉迟敬德甩开那帮追兵也跑过来了，人家这两匹马呀没秦王跑得快，到了这里一看秦王没进城，两个人也着急，为什么不让秦王进城啊？这互相这么一看呢，嗨，他们三人呢也哭笑不得了，怎么难怪人家城楼之上的人不认识自己，真得撒泡尿。

0: 自己瞅瞅了，估摸着现在撒泡尿自己呀、都不认识自己了，都什么模样了、在这泥沼里滚了一身泥巴，然后浴血奋战，到处挂彩。好家伙，这脸上啊，又是泥又是血，谁能认得出来呀、头发都已经成泥浆子了。哎呀，李世民明白了，赶紧的一撩鱼踏尾，把里面的战袍给掏出一块来，刺啦一下子撕了大半块呀，怎么那么容易撕啊，那么糟啊？嗨，在那树丛里、荆棘丛里都已经被撕得一道一道了，那还不容易吗？撕下一大块啊，往脸上抹花了几把，这才有抬头啊。现在李世民听声音呢，认出来城楼之上那个都尉了，这个人呢姓刘，刘都尉，你仔细看看本王，看看我是不是秦王啊，认清楚了，快快开门啊。这都尉一看下面这个人，擦了一把脸，干嘛呢？这是一擦完脸，哎呦，那面皮太白了，跟旁边的泥浆反差太大了，一眼就认出是秦王了。哎呦呦呦呦，这都尉吓坏了，怎么刚才自己说什么话呀？说让秦王撒泡尿，自己好好照照。哎呦，这是什么话呀？赶紧的开门！三步并作两步下了城，把城门打开，迎到面前呢，扑通一下子就跪倒在那里了。秦王恕罪，小的实在没有认出来呀。秦王赶紧一摆手，不必多礼，这不愿意，快快，干嘛呢？赶紧的找马医，赶紧的救我的特勒彪。哎，这刘都尉赶紧去找马医，尉迟敬德、罗士信护着秦王，这才进了新安城。马邑闻讯秦王的坐骑受了伤了，不敢怠慢呢，赶紧过来进行抢救。但无奈呀，这匹千里宝马特勒彪身受创伤，失血太多，中箭之后又回光返照似的发力过猛，流血如泉，这血呀失去的太多了，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享年3岁。这特勒彪一断气，马邑赶紧的去禀报给秦王李世民了。李世民这个时候已经把身上全洗干净了，闻听这个消息，李世民呢非常伤心的，派人呢在八斗山向阳处挖下一个深坑，自己亲自到现场要掩埋自己的这个爱骑特勒彪。一看这特勒彪啊，到死这眼睛都睁得大大的，看着这对眼睛，李世民想起这匹马跟随自己战百壁奔兵州，多次忍饥挨饿呀，没想到今天这匹马为了救自己的性命而丢了他的性命啊。想到这里，秦王不由得眼睛湿润起来。听说李世民在这里安葬爱马，很多人呢也都跟过来了。这罗士信呢本来不想来，这罗士信心说话，战马战马，那就跟打仗的将军似的，只要一到战场，冲锋陷阵是他的责任呢。你从打仗开始那一天，做将军的就得有一个战死沙场的准备，战马也如此，这有什么好悲伤的呀？啊，还去专门的安葬，他不就是一匹畜生吗？本来不想来，但是呢转念又一想，这匹特勒彪为救主人奋力一奔，也算得上一匹忠义之马呀。得了，既然大家都去了，我冲着这匹马如此忠义，我也去吧，我也告别告别。就这样， 罗士信也来了，看着李世民把这匹马让人放到坑中，双手抓起一把土填入坑内。李世民往里填土，其他人呢也往里填土，时间不大，面前就起了一座土坟呢。就见李世民一脸悲伤，转过身来看看众人呐，今天本王去观此剑，没想到损失了20多个兄弟，本王又失去爱马，看样子我们对王世充还不可以轻视啊！啊，世信兄，想起去辞见城门之事，确实是本王天真了。这如何去攻取辞见？看来还要好好的筹划一番。本来啊，我原打算明天就去攻打，但经此变故，就先放上两天吧。你再和世纪兄一起商讨一个方案，然后我们再议。是，就这么着，众人跟随李世民又返回新安。到了住处之后，李世民越琢磨越觉得今天这个事情啊，整个的透着蹊跷。心说话，如果营中无内鬼，敌人怎知我行踪？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 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4: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撒哈拉的故事。
1: 对，三毛呢在书中写道啊，善良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哪怕被伤害，哪怕被误解，我依然愿意选择善良，愿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种善良，这种慈悲，这种对生活的敬畏，是三毛最珍贵的品质，也是《撒哈拉的故事》这本书呢最动人的地方之一。今天我们跟大家继续分享第六个故事《娃娃新娘》。这篇故事呢是这本书里最让人揪心、最让人难过的一个故事。它揭露了撒哈拉威人呢落后的风俗习惯，也藏着对女性的压迫和无奈。在撒哈拉沙漠里啊，当地的撒哈拉威人有着一个非常残酷的风俗习惯——童婚。很多小女孩只有十岁左右，没有成年，还不懂什么是爱情、婚姻，就被父母啊许配给了比自己大几十岁的男人，被迫结婚，被迫承受不属于自己的痛苦。故事里的小女孩叫做古卡，她只有十岁，长得天真可爱，却被父母许配给了一个20多岁的男人。结婚那天，古卡穿着一身红色的嫁衣，却没有丝毫的喜悦，眼里只有恐惧和无助。三毛呢，看到了这个小姑娘，心里非常心疼，她想帮她，想让她摆脱这种命运，但她却无能为力，因为啊，这是当地的风俗习惯，是她一个外来人无法改变的。更让人揪心的就是啊，在当地的撒哈拉威人看来啊，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没有任何地位，也没有任何权利。他们不能上学，不能工作，只能在家里照顾丈夫和孩子，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迫和伤害。小女孩结婚之后遭受了很多的痛苦，她的丈夫对她非常不好，经常的打骂她，甚至呢在婚礼的初夜用暴力夺取了她的贞操。三毛呢看到了小女孩的遭遇，心里非常难过，她只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安慰她，去帮助她，给她送吃的，送衣服，陪她说话，让她感受到一丝温暖。这篇故事呢虽然让人揪心，让人非常难过，但它也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落后荒芜的年代，在那个偏远闭塞的地方，还有很多像古卡一样的女孩承受着不属于自己的痛苦。她们渴望自由，渴望平等，渴望被尊重，却无能为力。而三毛用自己的笔把这些故事写了出来，不是为了批判，也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女孩的遭遇，看到那些落后的风俗习惯，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她们，帮助她们，去改变她们的命运。

第七个故事《荒山之夜》，这篇故事充满了惊险和刺激，也展现了三毛的勇敢、机智和冷静，展现了他和荷西之间生死与共的爱情。有一天，荷西和三毛深入沙漠去寻找化石，他们兴致勃勃地在沙漠里寻找，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沙漠的深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沙漠里的气温也越来越低，他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冻得瑟瑟发抖。就在他们准备回家的时候，荷西不小心掉进了沙漠里的泥潭中。泥潭很深，荷西越挣扎陷得越深，眼看就要被泥潭淹没。三毛心里非常着急，但他没有慌乱，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想办法救荷西。他四处寻找，找到了一根绳子，他把绳子的一端扔给荷西，让荷西抓住，自己则抓住绳子的另一端，拼命地往上拉。

但是泥潭太滑了，河西太重，三毛的力气太小，根本拉不动河西，反而自己也差点被拉进去。就在这个时候，三毛又遇到了几个坏人，他们看到三毛和河西陷入困境，不仅没有帮忙，反而想趁机抢劫三毛的东西。三毛没有害怕，他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巧妙地避开了这些坏人，然后继续想办法救河西。最后三毛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了布条，把布条拧成了绳子，然后把绳子的一端系在附近的石头上，另一端扔给河西，让河西抓住，自己则一点点地拉绳子。终于在三毛的努力下，河西成功地从泥潭中爬了出来。当河西爬出来的时候，两个人都累得瘫倒在地上，浑身是泥，冻得瑟瑟发抖，但他们看着彼此都笑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都安全了，他们都没有失去彼此。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三毛的勇敢和机智，看到了河西的坚强和隐忍，更看到了他们之间生死与共的爱情。在生死面前，所有的利益，所有的恩怨都变得微不足道，只有彼此的陪伴，只有彼此的守护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爱情比任何轰轰烈烈的誓言都更加动人，更加珍贵。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看第八个故事《死果》。这篇故事呢，充满了神秘的诡异，也让我们看到了沙漠里那些神秘的风俗习惯，看到了三毛的无助和恐惧。有一天，三毛在沙漠里捡到了一条用麻绳串起来的本地项链，这条项链呢，看起来很普通，却有着一丝神秘的气息。三毛呢很喜欢，就把它戴在了自己脖子上。但是没想到，自从戴上了这条项链之后，诡异的事情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三毛碰过的录音机突然卡带，再也无法播放，家里的煤气突然漏气，差点爆炸。三毛开的车子呢，刹车忽然失灵，差点出了车祸。而三毛自己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虚弱，以前发过的小毛病都成倍的放大，他开始呕吐、打喷嚏、胃痉挛、眼睛鼓脓包，甚至啊下体流血，整个人变得奄奄一息。三毛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项链的问题，他以为自己是生病了，就去看医生，但是医生也查不出任何问题，无法给他治疗。后来当地的撒哈拉威人看到了三毛戴的项链，就告诉他，这条项链是毛里塔尼亚最毒最厉的巫术，戴上它就会被巫术缠身，轻则生病，重则死亡。三毛听了之后呢，心里非常害怕，他立刻呀把项链取了下来，然后呢就扔进了沙漠里，在当地撒哈拉威人的帮助下做了一场法事，才慢慢地恢复了健康。这个故事虽然充满了神秘和诡异，也让我们看到了沙漠里那些神秘的风俗习惯，看到了当地撒哈拉威人对巫术的信仰和敬畏，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三毛的无助和恐惧，看到了他在陌生的环境里所面临的未知和危险。但即使面临这样的危险，三毛也没有退缩，他依然勇敢地面对，依然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勇气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第九个故事《哑奴》，这篇故事是这本书里最让人感动、最让人揪心的一个故事。它揭露了奴隶制度的残酷，也藏着人性的美好与善良。在撒哈拉沙漠里，还有很多奴隶，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被奴隶主肆意打骂、买卖，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哑奴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奴隶，被一个有钱的奴隶主买下，每天都要做很多繁重的活，却得不到任何的报酬，还要遭受奴隶主的打骂和虐待。塞毛第一次见到哑奴是在一个有钱的财主家里，哑奴当时正在干活，他伶俐熟练，脸上总是挂着谦卑的笑容，眼神里却藏着无尽的悲伤和无助。塞毛看到哑奴，心里非常心疼，他就给了哑奴200块钱。哑奴接过钱，眼里充满了感激，他对着三毛不停地鞠躬，不停地比划着，表达自己的感谢。从那以后，三毛就经常给哑奴送吃的、送衣服、送物品。他把哑奴当成了自己的朋友，经常和哑奴聊天。虽然哑奴不会说话，但他能听懂三毛的话，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回应三毛的善意。哑奴也很善良，他经常给三毛送生菜，帮三毛收衣服，邀请三毛去他家做客。他的家里虽然简陋贫穷，却很干净整洁。他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着三毛的善意。三毛和荷西都很同情哑奴的遭遇，他们想帮助哑奴，想让哑奴获得自由。他们甚至想过花钱把哑奴买下来，让他摆脱奴隶主的控制，但他们的力量太渺小了，奴隶主根本不愿意把哑奴卖给他们，因为哑奴是他们的财产，是他们赚钱的工具。没过多久，哑奴就被奴隶主卖给了别人。

他们把亚奴卖到了很远的地方。在亚奴被带走的那天，他特地来到三毛的家里，对着三毛和荷西不停地鞠躬，不停地流泪。他想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三毛和荷西，他想表达自己的感谢和不舍。三毛和荷西看着亚奴离去的背影，心里非常难过，他们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祝福亚奴，希望他能摆脱奴隶的命运，能获得自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奴隶制度的残酷，看到了底层人民的苦难，也看到了三毛和荷西的善良和慈悲。亚奴虽然是一个奴隶，虽然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但他依然保持着善良和真诚，依然懂得感恩。而三毛和荷西虽然身处异乡，虽然自己的生活也很艰苦，但他们依然愿意伸出援手，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种善良，这种慈悲，是人性最美好的光芒。

我们再一起来看第十个故事，哭泣的骆驼。这篇故事呢，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故事，也是最让人悲伤、最让人震撼的一个故事。它记录了撒哈拉沙漠的政治冲突，记录了人性的贪婪和懦弱，也记录了三毛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在三毛和荷西居住的撒哈拉沙漠，当时啊，正处于政治动荡的时期。西班牙人呢持有对撒哈拉区域的管辖权，而摩洛哥也在觊觎着撒哈拉。当地的撒哈拉威人呢想要争取民族独立，想要摆脱外来势力的控制，于是呢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和战争。故事里有三个人物让人印象深刻，游击队领袖巴西里，他是撒哈拉威的灵魂。他勇敢正直，为了民族独立，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不惜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沙伊达，他是巴西里的妻子，是一名呢医院的助产士。他超凡脱俗，高洁美丽，他深爱着巴西里，也深爱着自己的家园。还有啊，奥菲鲁阿，他是巴西里的弟弟，也是一名年轻的警察。他和气开朗，为人敦厚，他也有着民族的自觉，誓死捍卫国家的理想。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巴西里带着当地的撒哈拉威人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抗运动。他们不畏强权，不畏暴力，勇敢地为自己的家园而战。沙伊达也在背后默默支持着巴西里，他用自己的医术帮助那些受伤的反抗者，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着自己的家园。奥菲鲁阿也加入了反抗运动，他勇敢地战斗，为了民族独立，不惜牺牲掉了自己的性命。但让人遗憾的是，在危难来临的时候，那些曾经发誓要和他们在一起为民族独立而战的人，那些曾经受到他们保护的人，却纷纷临阵倒戈。他们贪生怕死，为了自己的利益背叛了巴西里，背叛了自己的家园，把巴西里的行踪告诉了敌人。最终巴西里被敌人杀害，沙伊达被敌人强暴，奥菲鲁阿也看到了自己哥哥被杀呢，看到自己家园被破坏，看到了自己的同胞背叛自己，悲痛欲绝，最后持枪自绝，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三毛见证了这一切，看到了巴西里勇敢和正义，也看到了沙伊达的悲惨遭遇，更看到了奥菲鲁阿的绝望和无奈。他想帮助他们，想改变这一切，但是他的力量太小了，太渺小，他无能为力，只能是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只能用自己的笔触把这些故事记录了出来，记录下这段悲惨的历史，也记录下人性的复杂和残酷。

朋友们，看时间啊，稍后该进入我们广告的插播时间了，不要走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会，稍后见，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4: 好
11: 好好，
4: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0: 从你我做起。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5: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4: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分享撒哈拉的故事。
1: 嗯，
0: 哭泣的骆驼这篇故事呢，不仅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更是对人性的反思，对战争的控诉。它让我们看到战争的残酷，它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复杂，它让我们明白在利益面前，很多人都会迷失自己，都会背叛自己的信仰，背叛自己的同胞。但同时它也让我们看到，总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同胞，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勇敢和正义，他们的坚守和执着，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除了这些故事，撒哈拉的故事里还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比如宋人渔夫，讲的是三毛和荷西因为经常请朋友来家里做客，钱包见底，于是就想到去海边捉鱼卖钱，过程充满了趣味和欢乐。沙漠观浴记想讲的呢是三毛陪荷西去剪头发，无意间发现了沙漠里的大澡堂，好奇的去观看当地撒哈拉威人洗澡的场景，充满了异域风情。失魂记讲的是三毛深入大漠旅行，随身带着相机给当地的撒哈拉威人拍照，而当地的撒哈拉威人没有见过相机，以为是在收他们的魂魄，充满了趣味和荒诞。搭车客讲的是三毛和荷西在沙漠里总是会遇到一些在漫天黄沙里艰难独行的人，他们不管是谁都会停下车让他们上车，把他们送到目的地，用自己的善意温暖着那些独行的孤独的行者。
1: 我们来看每一篇故事呢，都有不同的主题，每一篇故事都有不同的感动，每一篇的故事呢，都有着三毛对生活的热爱，藏着人性的美好与复杂，藏着沙漠里的异域风情。这些故事呢，就像一颗颗珍珠，串联起了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沙漠里的生活，串联起了一段浪漫、温暖、悲伤又震撼的岁月。聊到这里呢，很多人会问呢，撒哈拉的故事呢，这本书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它流传几十年，依然被无数人喜爱，能让它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经典。其实呢，这本书的魅力啊，不仅仅在于那些动人的故事，不仅仅在于三毛和荷西的爱情，更在于三毛的生活态度，在于藏在故事背后的人生智慧。首先呢，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自由的真正含义。很多人都向往自由，都想要摆脱世俗的束缚，想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但很多人呢，都只是停留在了想象当中。他们害怕困难，害怕挫折，害怕被别人的眼光评价，所以呢，他们不敢迈出第一步，只能在平淡的生活当中默默忍受，默默内耗。而三毛却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自由不是随心所欲，不是无所顾忌，而是勇于追逐自己的内心，勇于奔赴自己热爱的生活。哪怕前路漫漫，哪怕困难重重，哪怕不被所有人理解，也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依然勇敢地走下去。三毛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奔赴撒哈拉沙漠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选择的后果，是对自由的追逐，也是对热爱的坚守。他在沙漠里过着艰苦贫瘠的生活，但他从未后悔过，因为他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来承担，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他找到了内心的归属感，也找到了真正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呢，是精神上的自由，也是灵魂上的，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其次呢，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热爱的力量。在荒芜的撒哈拉沙漠里边，物资匮乏，条件艰苦，没有锦衣玉食，也没有奢华的生活，甚至连水都很珍贵，洗澡啊是一种奢侈。但三毛却用自己的热爱，把这种艰苦的生活过成了诗。他用心布置自己的小家，用有限的食材去做出各种各样的美食，用自己的善意去帮助当地的人们，用自己的笔 记录下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他热爱沙漠的辽阔，热爱沙漠的苍凉，热爱沙漠里的烟火气，热爱身边的每一个人，热爱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正是这份热爱，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能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依然能找到生活中的乐趣，依然能感受到幸福和温暖。这份热爱也感染了身边的人，感染了无数的读者，让我们明白，无论生活多么艰苦，无论处境多么艰难，只要心中有热爱，就有希望，就有力量，就能把平淡的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再次，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善良的珍贵。三毛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慈悲的人。他身处异乡，自己的生活也很艰苦，但他依然愿意伸出援手，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给当地的撒哈拉威人治病，给他们送吃的、送衣服，帮助雅奴，安慰孤卡，收留搭车客。他用自己的善意温暖着那些孤独的、苦难的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善良的含义。但三毛的善良不是软弱，不是盲目，而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他包容邻居们的小缺点，却不会纵容他们的贪婪。他帮助当地的人们，却不会一味的付出，不会让自己受到伤害。他的善良是通透的，是清醒的，是懂得珍惜自己，也懂得尊重别人的。这种善良在当今这个浮躁功利的社会里显得格外珍贵，也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最后，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真谛。很多人都向往浪漫的爱情，都渴望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情感，但三毛和荷西的爱情却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也不是花前月下的浪漫，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同甘共苦的坚守，是彼此包容，彼此理解，彼此成就。荷西为了三毛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了舒适的生活，陪着他一起奔赴荒芜的撒哈拉沙漠，陪他一起吃苦，陪他一起探索未知的世界。三毛为了荷西收敛了自己的任性和洒脱，用心照顾他的生活，用心陪伴他的左右，用自己的温柔温暖着他的岁月。他们在沙漠里没有锦衣玉食，也没有华丽的生活，却有着彼此的陪伴，有着简单的快乐，有着对未来的希望。这种爱情不掺杂任何世俗的物质，纯粹又美好，让人看完之后啊，忍不住相信爱情，向往爱情。其实撒哈拉沙漠的故事呢，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散文合集，更是一本生活教科书。它告诉我们，生活的好坏从来都不是由环境决定的，而是由我们自己的心态去决定的。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我们心中有热爱，有善良，有勇气，有坚守，就能够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就能在荒芜的沙漠里开出最美的花，就能在艰苦的岁月里收获幸福和温暖。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功利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陷入了内耗，都感到迷茫和焦虑。我们忙着赚钱，忙着攀比，忙着追求所谓的成功，却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是什么，也忘记了该如何去热爱生活，如何去珍惜身边的人。而《撒哈拉的故事》这本书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明白生活的本质不是拥有多少财富，多少地位，而是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拥有一份真诚的爱情和一群善良的朋友，一段不后悔的人生。可能很多人会说，现在我很忙，没有时间读书，怎么办呢？没关系，今天我们把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呢，用最通俗的话给大家拆解了一遍，相当于啊，把它用我们的话去给大家完成了这本书的阅读。还是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去阅读一遍《撒哈拉的故事》，因为这本书有很多的细节，很多的感悟是我们无法用言语去表达出来的，只有啊亲自去读去思考，才能真正理解三毛的浪漫和清醒，也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这本书的魅力，把这本书啊藏在书背后故事的人生智慧运用到自己的生活里边，也能够真正的摆脱内耗，找到生活的方向，也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幸福。

0: 好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三毛一样勇敢、善良、洒脱，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生活，都能拥有真诚的爱情，都能在漫长的人生中活着自己喜欢的模样，都能在荒芜的岁月里把日子过成诗。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1: 嗯，明天再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酒后踩油门，幸福按下停。今天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酒驾的巨大成本代价。首先是时间成本，二次酒驾或醉酒后开车，处最高15天行政拘留或最高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发生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家庭成本酒驾，违法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尤其容易对家中子女造成影响。因家长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伴随终身。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会受到一些限制。还有就是其他成本，一旦酒驾和醉驾被查处，因为会面临各种处罚，精神折磨难免。其次，酒驾醉驾也会纳入个人征信记录，贷款、消费或受限制。此外，酒驾已被列入刑法，会给当事人留下案底。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谁闯谁挨撞，大家都在等红灯，就他。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5日发布，浙江宁波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路口遇红灯，当时其他非机动车都在等红灯，就他自己不耐等候直接闯行，结果在连穿多条机动车道时与外侧车道小汽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2车受损，陈某受伤。交警调查认定陈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闯红灯不仅将自己置于险境，一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往往受伤更重，甚至付出生命代价。非机动车骑行人切记遵守法规，不闯灯，不逆行，不与机动车争抢车道，摒弃我是弱势群体，机动车应该让我的错误认知。接下来一起关注七部门出手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日前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从2026年6月至10月分阶段进行。接下来一起关注民警抓捕嫌疑人外卖小哥上演神助攻。近日江苏苏州街头突发一场惊险抓捕，嫌疑人仓皇逃窜，千钧一发之际，一外卖小哥果断出手，用电动车正面拦截，将逃窜男子绊倒，彻底封死逃跑路线，协助警方制服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已被刑拘，外卖小哥张先生被授予见义勇为个人先进荣誉称号。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7: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8: 我是最棒的。
9: 我是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
1: 大家好，我是秋彤。
0: 好的，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心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好，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1: 来，两个宝贝啊，对着麦克风啊，大声的对听众朋友们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嗯，好的，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2: 我叫胡花露，我七岁了。
0: 啊，七岁了，那你属什么的？
2: 我属老鼠的。
0: 啊，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小男生。
3: 大家好，我叫肖伯辰，我七岁，我属鼠。
0: 啊，你属鼠的，好的。哦，那你们两个都是最大班的小朋友了是吗？马上要上一年级了吗？嗯，
1: 马上要上一年级吗？
0: 不知道啊。哦，好的，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不记哦。
0: 好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小朋友呢是胡欢露和肖伯辰。嗯，那你们两个今天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1: 来，我们对着麦克风大声的大点，勇敢一点回答问题，回答错了也不要紧的哦。是从幼儿园来的吗？
2: 是
3: 是
0: 啊。哦，从幼儿园过来的。那幼儿园离我们这儿远不远啊？
1: 幼儿园到这儿远不远呀？勇敢点儿。嗯，
3: 勇敢点儿。
0: 有点远。那平时的话你们来过这里吗？就是路过过吗？
3: 没有
0: 没有，就是那一直在你们家附近活动是吗？
3: 是。
0: 那你们家在哪里呢？
3: 我在江
1: 东。小男生先说。
0: 啊，在
1: 江东。
0: 江
1: 东那么大。
0: 啊，
1: 江东哪里呢？
3: 嗯，福林二期。
1: 啊，福林二期。
0: 好的，你呢？
2: 我家也是在江东。
0: 啊，也是在江东。
1: 江东哪里呀？江东那么大。嗯，知道自己家在江东哪里吗？
2: 江东，嗯，那块儿，然后有个一中。
1: 啊，
2: 嗯，
0: 那你们两个天天都是谁接送呢？
2: 我奶接送。
0: 啊，奶奶接送。你呢？
3: 嗯，那个爷爷接送。
0: 啊，爷爷接送。那你们两个每天的话，喜欢上幼儿园吗？
3: 喜欢。
0: 喜欢呀。
1: 喜欢。
0: 那喜欢幼儿园的什么呀？吃的呀，还是玩的呀？
2: 吃的玩的。

0: 玩具。
1: 玩具呀、啊？那你都玩什么玩具了？
2: 什么玩具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呀？
1: 幼儿园有什么玩具呢？
2: 嗯，
1: 就是你在家玩不到的。
0: 小车。
1: 啊，小车啊，那一般的话，你们都什么时间玩幼儿园里的玩具呢？
0: 早上老师没来的时候。
1: 啊，老师没来的时候先玩一会儿，然后老师来了，我们就要就是学习了，是吗？啊，那你们两个爱学习吗？
2: 爱不爱学习呀、啊？
0: 爱。
2: 爱学习呀、
1: 啊，怕不怕累呢？
3: 不怕，
1: 不怕累啊。那
2: 最喜欢学语文还是学数学呀？
0: 数学，
1: 数学啊，数学好像、比较快，不枯燥，是不是啊？
2: 嗯。
1: 那你们两个平时的话，喜欢运动吗？
0: 喜欢，
3: 喜欢，
1: 喜欢啊！都喜欢什么运动呢？
2: 给我们讲一下呗。
1: 嗯。
2: 来，胡宽路先说，最喜欢什么运动啊？
3: 我最喜欢是。在幼儿园里，我在海家里那个一中小区那块儿
2: 啊，都有什么？
1: 啊、对呀、啊，都有什么呢？
3: 荡秋千。
2: 啊，
1: 荡秋
2: 千
1: 啊，那你呢？
2: 小男生。
0: 我喜欢幼儿园那个健身器材。
1: 啊，健身器材，幼儿园也有健身器材，是不是啊？那你们两个会跳绳吗？
0: 我会，我不会。
1: 啊，最多跳多少个呢？
2: 小女生，你说一下你最多可以跳多少个？
3: 有时候跳11个，有时候能跳10个。
1: 嗯，
2: 哦呦呦，很棒了啊，能跳10个，11个呢。那小男生有机会也练一练跳绳吧，好不好？嗯。
1: 嗯，好的。那你们两个就是期不期待每周的休息呢？
2: 愿意放假不？
3: 愿意。
1: 愿意放假呀？
2: 放假都干些什么呢？
1: 嗯。
3: 我放假可以出去玩。
1: 啊，可以出去玩。那
2: 上哪玩啊？
3: 可以上我们家楼下
1: 啊，楼下有小朋友一起吗？
3: 有，
2: 有小伙伴
1: 儿啊，
2: 多吗？
3: 嗯，就我姐俩，
2: 就你俩呀，
1: 啊，就两个，
2: 哦、
1: 嗯。
2: 哎呀，先想起了，那来小伯辰，那你呢？你放假的时候都做些什么呀？
0: 在家玩玩具。
2: 就在家玩玩具，没有人陪你玩的，没有上广场啊，楼下呀，去跟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吗？
0: 晚上去，
2: 小朋友多吗？多呀，都玩些什么呀？
0: 那些有健身器材我玩。
2: 哦。
1: 啊，健身器材玩啊、哦那你们两个就是这个暑假的话有没有什么计划呢？
2: 暑假没有计划呀，想去哪里玩啊？
1: 嗯。
2: 胡冠路，小女生先说吧。
3: 我最想好的是放假去花果山玩。
2: 花果山？
1: 花果山在哪里呀、啊？
3: 就是有点远。
1: 啊，有点远。
2: 啊，要坐什么去呢？
1: 啊、
3: 那里也有好玩的。
1: 啊，有好玩的，你说的是不是长春呢？
3: 就是有海盗船。
1: 啊，有海盗船，什么都有啊，就是你比较喜欢玩有玩的，然后有山的，有景的，是吗？
2: 嗯，听起来还蛮不错的。
1: 嗯，
2: 那小男生呢？
0: 暑假去我有一次去那个游乐园，老好玩了。
1: 啊，游乐园老好玩了，哪里呢？
2: 对呀，游乐园里在哪里呀？
0: 在那个6顶山那块。
1: 啊，6顶山那儿啊，就是那个亲子乐园，是不是？
2: 我是领你去的呀、
0: 妈妈。
1: 妈妈领着去的。那这样的天气是不是稍微有点热了哈？你们两个如果在这样天气里会以什么样的方法来这个解暑呢？
3: 有时候太热，奶奶就给我穿防晒服。
1: 啊，穿防晒啊。那如果太热的话，你又口渴该怎么办？会吃雪糕什么的吗？避暑。
3: 雪糕里有好东西，我不能吃。
2: 很多东西吃了过敏，对吗？那小男生呢？那天热的话，你会怎么度过呢？
0: 我吃雪糕。
1: 吃雪糕还吃什么呀？喝不喝饮料呢？
2: 喝呀，喝冰镇的不？
1: 喝呀，喜欢喝饮料吗？
2: 喜欢
1: 喝什么呢？
0: 喜欢喝。雪碧和可乐。
1: 哎呦，你这都是带气儿的哈。
2: 那喝了以后怕不怕胖啊？
1: 对呀、碳酸饮料偶尔喝一次还行哈。
2: 不能总喝哦。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想听你们两个唱歌，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2: 来，小男生先说吧，你要唱什么歌？

0: 歌。
1: 金色的童年。
0: 好的，那女孩子呢？昆露呢？你想唱什么？
2: 我是一个小毛驴。
0: 好的，
3: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5: 你是我。

0: 亮我生的火，火火火火火。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5: 不灭的梦想。
6: 独立成长的小伙伴。

0: 好的，两位小朋友唱的都很好听哈。长大你们两个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1: 说说你们的梦想吧。小男生先来。
2: 我想当明星。
0: 啊，当明星？那你想当那种唱歌的，还是演电视剧、电影的？
1: 对呀，
2: 唱歌的。
0: 唱歌的啊，想当歌星。好的，你呢？你想当什么呀？
2: 我想当明星，
0: 啊，想
2: 跳舞型的。
0: 啊，跳舞型的。那你学习舞蹈了吗？
1: 学舞蹈了吗？
2: 我家里有那个小说，手机，手机里有小说，小说里有时候会放歌，然后我就跳舞。
1: 哟，真棒哎！
0: 好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梦想成真。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1: 前面这个牌子上面有四个字，看看啊，两个宝贝就在你们的正前方，对，看看有没有认识的。
3: 是一个懒。
0: 啊，我们叫潮，第一个字呀，念潮。
3: 宝贝来
0: 对，
3: 了。
0: 潮宝来了。好的，那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
1: 好吗？
0: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见。
0: 再
2: 见。
0: 再见。

0: 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请

0: 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6: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

0: 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国家医保局到敦化市调研医药产业发展工作。
1: 鹅木镇中心卫生院开展防范金融诈骗专题宣讲活动。
0: 丹江街道林峰社区环境卫生清理志愿服务活动。近日，国家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施子海带领调研组来到敦化市，围绕医药产业发展、中药材全链条质量管控、智能制造升级等内容开展调研。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天木，副州长郑全，州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洪祥，市委副书记、市长苏志远，副市长韩迪参加调研。调研组首先来到吉林敖东鹿业有限责任公司，深入梅花鹿养殖园区，实地查看标准化养殖环境，详细了解鹿茸采收规范、原料质量管控体系及产业链配套项目推进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关于鹿产品深加工、产业融合发展的工作汇报。在吉林敖东工业园区种植基地，调研组重点考察中药材种植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标准化管理模式，细致询问中药材全链条溯源体系的建设运行情况，对敦化市从源头把控中药材品质、推动种植环节规范化的做法予以肯定。在吉林敖东工业园区生产车间，调研组走进生产一线，查看生产线运行情况，了解加工环节的质量管控流程，实地验证中药材全链条溯源体系在生产端的落地应用成效，并就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质量监管升级等内容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调研组对敦化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深耕医药特色产业，持续完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敦化市及相关医药企业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坚持标准化、智能化发展方向，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支撑医保服务提质增效，切实保障群众健康权益。

为进一步提升全院职工及辖区群众防范金融诈骗风险意识，切实守护干部职工和居民群众的财产安全，近日，鹅木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以防范金融诈骗为主题的专题宣讲活动。本次宣讲活动设在卫生院专用会议室开展，利用院内 LED 显示屏持续滚动播放防范金融诈骗警示标语、典型案例及反诈小贴士，全方位营造人人知晓反诈、人人参与反诈的浓厚宣传氛围，让反诈理念深入人心。在宣讲会上，医务人员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和近期高发诈骗案例，进行了系统化、针对性的反诈知识讲解，重点围绕电信网络诈骗、虚假投资理财、刷单返利、网络贷款、冒充客服退款、养老金融诈骗等群众高发易发的金融诈骗类型，详细拆解各类骗局的作案特点、诈骗套路和隐蔽手段。此次集中专题宣讲活动实现了反诈知识系统化、精准化普及，通过面对面讲解、集中学习，有效补齐了全院职工及辖区群众金融反诈知识短板，进一步提升了大家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0: 为进一步优化社区人居环境，改善辖区卫生面貌，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社区氛围，近日气象局组织十名工作人员前往丹江街道林峰社区动力楼片区，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清理志愿服务活动。清理过程中，志愿者们不惧脏、不怕累，逐一攻克长期遗留的卫生死角，彻底清除辖区内各类生活垃圾和堆积杂物，不放过任何一处脏乱点位。经过集中清理整治，林峰社区动力楼辖区的环境卫生面貌焕然一新，绿化带清爽规整，长期存在的卫生脏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极大提升了社区整体颜值和居住舒适度。此次志愿服务活动不仅有效改善了社区人居环境，切实为居民营造了整洁优美的生活氛围，也充分展现了气象局工作人员务实担当、甘于奉献的志愿服务精神。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营业收入11.2万亿元，上半年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
2: 国家邮政局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

央广网消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新动能增势明显，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央广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标志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央广网消息，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

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0000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五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现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90%。CR8 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邮件快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率不高于每10亿件0.5起，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

0: 人民网消息，近日，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灵武市东塔镇东塔村镇和塔广场启幕。来自北京、河北、山西、上海、江苏、安徽、山东、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宁夏13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1支队伍，共300余名运动员齐聚灵武，以球会友，共赴一场充满浓趣浓味的乡村乒乓盛宴。赛事将持续4天，设有和美乡村组、农业企业组、三农情怀组3个组别。竞赛项目主要有混合团体、男女单打和浓趣浓味单打，参赛对象涵盖各省区市农民代表，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及农业科技研发、农资经营等人士。大赛期间，灵武市面向广大市民及全体参赛人员推出乒乓互动体验、灵武农特产品与地道美食展销等，充分释放体育加农旅融合效应。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全国2025年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
0: 外出务工，家长不必再往返奔波。

人民网消息，在教育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介绍，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5%，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比上年增长超14%。其中，学前教育阶段学年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1400万名在园儿童，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20000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465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杂费，高等教育阶段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名学生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今年，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同时，国家开发银行先后上线远程续贷、分批发放、灵活还贷等线上服务，让学生首贷跑一趟，续贷不用跑，实现家门口一站式无纸化办理助学贷款。据了解，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年一年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地方计划，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此外，2025年起，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升到2300元，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由每年每生8000元提高到10000元，博士生由每生每年10000元提高到12000元。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提到，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从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家开发银行推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贷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新功能，外出务工的家长不用再往返奔波办贷。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静仁介绍，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去年国务院将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和受理纳入第二批高校办成一件事工作清单，要求切实减轻群众负担，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今年在教育部指导下，国开行推出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其学生代理签署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家长不用再为返乡办贷发愁。在持续提升办贷便捷性的同时，国开行也高度关注业务的安全性。本次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通过人脸识别、双重身份核验等网络安全技术，确保线上授权不可篡改，安全可控，让家长和学生放心办贷。国家开发银行自2004年起承办国家助学贷款，至今已超过20年。截至今年上半年，国开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10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487万人，覆盖全国29个省份、2649个区县以及所有普通高等学校。近年来，国开行不断优化助学贷款线上服务体系，先后上线远程续贷、分批发放、灵活还贷等线上服务，让学生首贷跑一趟，续贷不用跑，实现家门口一站式无纸化办理助学贷款。

央广网消息，提到食品添加剂，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有害不健康，甚至将其与科技狠活划等号。这其实是一种认知误区。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还包括营养强化剂。简单来说，它就是现代食品工业的辅助工具，只要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范围和限量内合规使用，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极为严格，每一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安全性评估和工艺必要性评估等，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的，才会被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告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明确其使用范围、限量标准和使用原则。无论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提取的，都需要遵循工艺必要性原则，且用量必须控制在规定范围内。日常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加工食品都离不开食品添加剂，糕点里的防腐剂，酸奶里的增稠剂。

0: 饮料里的甜味剂、糖果里的着色剂都是常见的食品添加剂，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让食品更易保存、更具色香味。比如，没有防腐剂，糕点可能几天就会发霉变质；没有增稠剂，酸奶可能会分层结块，口感大打折扣。因此，不必谈天色变，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区分合规使用与违规滥用，才是理性看待食品添加剂的关键。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肠镜检查前要注意什么？如何预防结直肠癌？央广网消息，检查前遵循低渣饮食或清流质饮食的要求，日常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限制高糖食物、酒精、霉变食物摄入。专家介绍，肠镜检查前的充分肠道准备至关重要。然而，临床数据显示，多达25%的患者肠道准备不充分，这会显著影响检查的质量和准确性。陈宁建议，检查前严格按照医生的肠道准备方案执行，按时服用清肠药物并调整饮食，遵循低渣饮食或清流质饮食的要求，避免食用富含纤维的食物。如有便秘或使用特殊药物，请提前告知医生，确保制定合适的清肠计划。预防结直肠癌还要从日常生活做起。高危建议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以及优质鱼、豆制品等，少吃红肉、加工肉制品、油炸食物、烧烤等，限制高糖食物、酒精、霉变食物的摄入。此外，要坚持运动，避免久坐，控制体重，避免腹型肥胖，规律排便，不要长期憋便。愿每个人都能走出健康盲区，重视肠道筛查，养成良好作息，主动守护自身健康。

盛夏时节，气温持续攀升，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夏季健康与出行防护。高温天气尽量减少正午时段户外活动，外出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温水，不要大量饮用冰水、冷饮，谨防中暑。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心慌闷热等不适，请立刻前往阴凉处休息。饮食方面格外注意卫生，生鲜食材妥善存放，隔夜食物充分加热后再食用，不吃变质食品，预防肠胃疾病。居家与出行牢记用火用电安全，不要超负荷使用电器，定期检查线路。驾车出行切勿疲劳驾驶，不要在车内遗留老人、儿童，杜绝车内抛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动画小气泡，我们首先来关注务工务农不容易，交通安全别忘记。来关注出行提示，酒后绝不驾驶机动车。酒后驾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在一些农村地区，很多人对于酒驾的危害认识不足，或者存有侥幸的心理，认为交警查不到自己头上，所以仍有人顶风上路。值得警醒的是，在不少农村和进城务工人员密集地区，存在摩托车酒驾现象，摩托车的稳定性极差，驾驶人饮酒后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切记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规范使用安全带与安全头盔。安全带是生命带，使用安全带可以有效地降低交通事故的伤亡风险。无论是驾车还是乘车，上车后都要系好安全带。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应该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做好车辆检查，出车前要做好车辆的制动、轮胎等安全检查，及时检修车辆，消除安全隐患。一定要到正规地点购买技术标准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千万不能图便宜购置报废车辆。当自家车辆达到报废标准时，要严格按照报废程序进行报废处理，切勿驾驶报废车、拼装车上路。杜绝争道抢行，注意行车安全。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国省道、县乡道道路纵横交错，安全防护设施相对薄弱，路况复杂多变，弯道、陡坡、桥梁、临水临崖、树林、平交道口较多，稍有不慎极易发生交通事故。行进上述特殊的路段，一定要做好精力集中、减速慢行，一等、二看、三通过，确保自己和他人的通行安全。出行前请提前了解天气和道路状况，驾驶车辆行进弯坡路段时，遇下雨或者是湿滑路面，要稳握方向盘，轻点刹车减速，切莫超速占道抢行。转向时应该适当的加大转弯半径，并且慢打方向盘，避免车辆侧滑甩尾。畅行动画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带着娃儿还酒驾，司机说就喝了两三杯，我连感觉都没有。在2026年的7月2号，大广高速大智收费站晚上20:30，交警在开展酒醉驾整治时，查获有酒驾嫌疑的女子刘某，其呼气的检测结果为100毫升，每100毫升45毫克。经查，刘某当晚因朋友和丈夫吵架，便开车带着孩子去找朋友谈心，小酌几杯。那酒后呢，朋友劝他不要开车，但是他自认为喝得少，连感觉都没有，便自行开车返程。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20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畅行动画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日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自2026年的8月1日起实行。条例共6章48条，旨在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群社会尊崇的职业。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畅行动画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原唱是陈芬兰，由孙怡作词，翁君熙作曲，陈芬兰首唱，收录在陈芬兰1972年12月1日发行的专辑《梦乡》中。1977年，邓丽君重新演绎后，红遍华人世界。陈芬兰，女歌手，1948年出生于台湾台南，在三重成长，以一曲《孤女的愿望》走红台湾社会。月亮代表我的心是翁清溪在波士顿进修时所创作的歌曲。那年翁清溪38岁，一个人在波士顿留学，一个人非常寂寞，只好每天到公园溜溜排遣寂寞。
1: 已经打动我的心，
0: 美国人都喜欢躺在草皮上，看到一对对恩恩爱爱的恋人，想到自己年纪大了又不好意思和人聊天，就一个人去感触别人的甜蜜悲伤。这首歌就是在那段时间写的。

直到1973年，王清溪回到中国台湾，带着自己创作的一些曲子找到了作词人孙怡，并且挑选出了一些自认为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填词。而在孙怡给歌曲填词时，对翁清溪不满意的乐曲也同样有兴趣，这才发现翁清溪准备丢掉的曲子更合适，并且决定留下填词。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创作完成。

老男孩歌词讲的是那个他日思夜想的人，但是时光的流逝，青春不在，还是没有说出那句爱你。一对中学的好朋友在他们中年时组合成乐队，参加欢乐男生选秀节目，因为一首歌让他们回到青春，回到过去。这首感人的老男孩主题曲同时也感动了所有的观众。

老男孩这首歌表达了青春过去了，不再回来，而我们当时怀揣的梦想，而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慢慢祭奠。然而我们当初身边的朋友早已失去联系，想知道现在都是什么样。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王太利籍籍无名时的内心写照。王太利写歌词的时候是在上班路上，坐在公交车上写歌词，想到自己的梦想那么遥远，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一边写一边哭。老男孩道出了一代人对于青春的迷茫。

在歌曲《老男孩》中能看到最质朴的情怀，最厚重的深情，让人感动之余对亲情爱情都有所领悟。歌曲的前半部分主要写不能向自己深爱的女孩表达心声，害怕被拒绝，而只能将一肚子的话深埋心底。后边部分是全首歌高潮部分，也是最最深情让人感动的部分。

小幸运的歌词就和我的少女时代的情节一样，歌词表达了学生时代纯真的友情和爱情，错过了，成长了，开始怀念叹息，能够遇见他很幸运，但是当时没有珍惜，失去后不再有流泪的权利，希望他可以遇见他心爱的人，羡慕那个女孩拥有他，拥有他是种小幸运，并给予对方无尽的祝福。

0: 学生时代都会错过或拒绝过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吧。每个人的青春都不能复制，但却很雷同。我爱你，你却爱着他，你爱我，我却懒得搭理你。
1: 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
0: 能遇到你爱的同时也爱着你的，着实不易。有很多事很多人都是后知后觉，那又能怎样呢？爱与不爱，拒绝与被拒绝，都是先动情先表白先付出先爱上的那个人最痛苦。无论结局如何，就当助力成长的课程吧。谁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决定去买单。

生活里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幸福总是别人的，唯有烦恼属于自己。于是我们一天天感受着所谓的烦恼，一天天寻找着，其实幸福就在身边。很多时候，当我们为找不到幸福而苦恼时，并非是幸福真的远离了我们，变得遥不可及，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缘木求鱼。拥有的才是弥足珍贵的，知福惜福才会幸福。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

0: 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我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0: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十分熟。

神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后来的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宁缺毋滥，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星辰大海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大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曲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听众们赶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披荆斩棘向

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

这首歌的含义就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地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糕，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障碍。

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里的最后两句，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不爱，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那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8: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
4: 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4: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5: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2

0: 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1: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

0: 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是吧？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 再以习近平同志为

0: 在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本台消息。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 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 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财智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2: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雨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3: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 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4: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之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 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 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8: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7: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9: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0: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1: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0: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2: 已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3: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4: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13: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15: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6: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5: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6: 东部地区，咱说。

0: 五度以上呢，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八九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1: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三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三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二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 日本三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二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6: We're very strong.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5: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五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2: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8: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7: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十一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四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四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二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2: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三号上午已造成至少九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六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六百座建筑物遭焚毁。
2: 欧足联三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十九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

0: 伊朗和伊朗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 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号，以色列连续第二天空袭加沙地带， 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总台记者8月3号获悉，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位过低，荷兰海尔德兰省多条渡轮航线已暂停运营。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荷兰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禁止轮渡停靠、关闭船闸等临时措施。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的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材料》杂志上。此刻提示：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 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 口子窖， 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还在三伏天里，天气挺热。有一条格外清凉的消息吸引了我，江苏徐州的不少朋友最近享受了集中供冷，不开空调，室温可以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您羡慕不羡慕？我也看到总台记者的报道，原来居民家里的地暖管里流动了低温水，这个水呢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一处煤矿，矿井关停之后，井夯里面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非常天然的冷却液。当地就靠技术创新实现了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进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面降温，而且完成热量交换之后，这些水还会顺着封闭的管道回灌到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我看接受采访的住户说啊，整个供冷季4个月交410块钱，24小时恒温，无噪声，也不吹人。听到这儿，我心里有个大写的哇，这样的新闻真是看着就凉快。庞霍资源说的就是利用煤矿的遗留和复用供热管网，这恐怕远比推倒重建要来的巧妙，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看得见的实惠。节能减排也是一个低碳民生的好项目，矿井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来硬扛，能

0: 来给我们启示。正是因为它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是心思特别动人。试点的规模还不算大，官网改造、水量是不是稳定、维护成本的相关问题解决，恐怕还需要慢慢来摸索。但是这个方向大家有了共识，在日常中感受变化，城市治理的进步，可以就从这些让普通人感到凉丝丝的改善开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经常看直播带货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主播在介绍自家产品的时候，总爱拿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来对比。您可能会觉得直播间里嘛，主播临时发挥，随口一说，活跃气氛，热闹热闹而已。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直播带货里的这些评论对比，到底是正常的商业评论，还是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所谓的临场发挥，能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有一起直播带货引发了商业诋毁纠纷。法院的判决给很多问题都划清了边界。最高法的法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阳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2: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1: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2: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不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

0: 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1: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0: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2: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最高法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也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口无遮拦从来不是流量密码，临场发挥也挡不住法律追责。直播带货是经营行为，不是个人闲聊，主播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推销商品，一言一行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拿部分事实做文章，用片面信息误导公众，哪怕说的只有几分真，只要整体上让消费者产生了错误认知，就可能构成商业诋毁。主播和平台都应该绷紧法律这根弦，别让一时的嘴快换来罚单，砸了自己苦心经营的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您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水费、电费、燃气费，每一项啊都是家庭里的固定开销。您有没有留意过网上流传的各种省钱妙招？最近有一种叫省气神器的东西在短视频和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商家说的可以说是天花乱坠，只要把这个东西啊往燃气表上一放，表就走慢了，燃气可以省一半，甚至有产品宣称一年省气两三万，几十块钱的投入换来每个月燃气费大减，听着确实让人有点心动，但是用了它真能省气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5: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6: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儿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5: 放完了之后呢，你来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7: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8: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7: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两三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9: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7: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10: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7: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

0: 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刺。 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1: 这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世界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剂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的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呢影响它。 因为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地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0: 根据 GB T 6968-2019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
1: 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输，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干部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的表上看走多少，它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它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是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做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GB T 2885-2025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 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2: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钱燃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 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 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罚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3: 省气神器这类东西啊，还是抓住了想占便宜的心理，而实际上呢，就是交了智商税。更要紧的是，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已经不是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轻则不叫气费，行政罚款；重则可能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要负更严重的责任。为了每月省下的那点燃气费，把自己拖进违法的坑里，实在是不值啊。 过日子精打细算是好事儿，但是精打细算得走正道。与其琢磨这些旁门左道，不如做到人走罚关，把安全和规矩放在前头。小便宜的背后，往往是大代价。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说到买买买，您听说过大学生三件套吗？进入八月，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提前规划起了他们的大学生活，置办起入学装备，手机、电脑、平板这三样被叫做准大学生的数码三件套，是很多新生购买清单上的必选项。可是最近去数码市场转过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今年的行情有点不一样，配一套下来比预想当中呢要贵一点。 有专业人士提醒，按需购买别跟风。同时这些品类呢也有国补，还有以旧换新，商家也推出了各种套餐。

0: 那么涨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同专业的学生怎么选才能够既够用又不花冤枉钱？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来了解一下。
1: 记者走访江苏南京多家数码卖场，了解到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全线涨价，整套配齐成本较往年明显增加。具体的涨幅数据，16G、32G 内存条价格涨幅均超30%，某品牌游戏显卡价格同步上涨20%以上，配件成本上涨直接传导至终端。普通办公笔记本单价上涨500元以上，电竞游戏笔记本涨幅高达1000至1500元。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表示，涨价根源不在销售端，而在上游供应端。
2: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1: 李欣分析，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2: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1: 面对涨势，商家也拿出了应对方案。记者在南京市区某大型商场看到，门店推出了数码组合套餐，成套购买可享专属优惠。手机专区叠加国补、店补、运营商专项套餐后，性价比明显提升。商场导购员周秋雨。
3: 像这款机型的话，挂牌价是1699，然后我们这款加完国补加店补全部算完以后，到手的话是1350左右啊。然后我们现在也和运营商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您可以办一个学子卡，一个立减500元的这个一个活动。像这款的话，加完补贴以后全部算到手，差不多800多块钱。
1: 在江苏淮安，各大商圈家电数码门店也紧抓开学消费热潮，推出系列学子专属福利。不少家长陪同孩子进店选购数码产品，手机、电脑等核心品类成为消费主力。多重政策与商户优惠的叠加，有效缓冲了涨价带来的消费压力。淮安某家电数码门店销售人员任丹。
4: 现在我们有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还有我们市里的消费券，再加上数码厂商和我们店的自己的活动。一款电子产品在打完折后，价格和以前购买的差不多，涨幅也在消费者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最近的销量依旧在稳步的上涨。
1: 虽说涨幅可接受，但业内人士还是为准大学生算了笔账。文科类专业以日常写论文做 PPT 为主，4000至5000元轻薄本即可满足需求，无需追求高性能独显。理工科设计类专业涉及制图建模，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平板可按需延后购买。游戏本当前溢价最严重，若非刚需，可观望至双11，或考虑上一代 CPU 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价格实惠不少。学生家长卢女士表示，
5: 电子产品说实在的，在选择的时候本身也是有高中低之分，选择自己适合的。
1: 准大学生周同学说，
6: 步入大学先了解一下主要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比如说一些电脑配置啦、平板配置啦，然后逐个分析，按情况进行购买。
0: 手机、电脑、平板齐刷刷的涨价，根源还是在上游。 AI 的快速发展抢占了一部分的芯片产能，消费级产品自然也要跟着水涨船高。那涨价归涨价，装备得买，关键是把钱花在合适的地方。好在国补、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可以抵消不少涨幅。那距离开学呢，也还有一段时间，市场上多比一比、算一算，别被什么开学标配绑架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3000套。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您进电影院了吗？暑期档佳片不少，您最感兴趣哪个？功夫女足的爆笑热辣，八仙的唯美生动，是不是总有一部在您的朋友圈刷过屏？ 这个暑期档有多热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8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热度不只停留在荧幕上，在线下各地也迎来了大批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游客。那暑期档有哪些热门佳片？电影家怎么赋能多元消费业态？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看。
8: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9: 刚过去的7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松紧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啦、预售场的购票啦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8月呢，暑期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多元活动，给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8: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10: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8: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八仙得道第23讲。孙仙姿啊，也不知道自己被风吹到什么地方了，反正就觉得走出挺老远来，

猛然间呢，就听见身旁边有人轻声呼唤：“孙仙子的游魂何在？孙仙子的游魂何在？”孙仙子微睁二目，这么一看，在自己面前站着这么一位年轻的女子，是道姑打扮，和颜悦色，手持佛尘。哎呦，不是别人呐，正是胡三姐。哎呀，三姐，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儿啊？我已经被我的兄弟给毒死了，我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能够遇见你。你我既然在这儿碰见了，恳求三姐，你可要教我一教啊。嗨，孙公子，不为救你，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孙公子，此次不是讲话之所，你赶快跟我走吧，有个好去所，我带你去，你随我来。说着话呀，就觉得好像是在一个高山上边。人家胡三姐呢，哎，转身往山下走，孙仙子就好像这么一片落叶一样，悠而荡荡而悠的，就跟在人家的后边，一直啊来到了半山腰这儿了。一看这儿有这么一块平地，另外呢这儿还有这么三间石屋。胡三姐领着他进到石屋里边，这么一看，这里边啊，石床、石桌的、石椅子、石凳子，还有一些应用的家具，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到了这个时节了，孙仙子满以为这一定是人胡三姐修炼的洞府啊，马上跪在地下就给人家磕头啊：“弟子一向愚蒙，日对名师总不知道敬礼皈依，如今我的游魂四处漂泊，四海无家，还请三姐念在数年相思之情。”哎，三姐呀，您就把我收下作为您的弟子啊，我要拜您为师，我是不胜的感激呀。就这几句话把这胡三姐给吓得呀，是连连的后退。哎呀，公子，你可千万不要如此啊！公子，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我怎么能够配做你的师傅呢？啊，公子，你赶快起来！这孙仙子就跪在这儿也不起来了。那意思，您要是不收下我这个弟子的话，我长跪不起。胡三姐，赶快过来，用手相搀。公子，你赶快起来！真的，我不能够做你的师傅。你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吧？你也不知道我究竟是个什么人吧？啊，哎，三姐，你在我家亮过宝剑，你分明是个剑仙呢。嗨，我是什么剑仙呢？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只不过是这么一个西山的老狐。啊，老狐啊，就是狐狸精啊。什么什么？孙仙子这么一听，怎么着？哦，闹了半天，你是个狐狸精。那狐狸精为什么三番五次？嗨，这里边啊有个情由。公子，你先坐下啊，你先坐下。这里边的情由，你听我慢慢的对你讲来。这胡三姐呀，扶着孙仙子就往石头凳子上边这么一坐，胡三姐就讲出了自己的来历。原来这胡三姐呀，就是这么一只狐狸，她也是修炼千年呐。你想想，这个生物修炼不是谁都能够碰见仙人的，那么走不了正道，免不了呢就走点这个歪门邪道。当然了，她已经修炼成精了，就不知道害了有多少人呐，也经常的变换成啊这个美貌的女子去勾引人家良家的这些少年男子。为什么呢？踩人家的元阳补自己的精气，要不然他们这个法力法术从何而来呢？又能变换人形啊，这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但是有一样，办出这样罪恶之事了，那能够不遭到天谴吗？

这一天，就这位胡三姐这狐狸精啊，刚要出去害人家，走在外边，猛然间这天可就阴上来了，唰一道闪，咔啦一道雷。他心里明白呀，这是老天呐，要用雷把他给劈死，把他给吓得呀，赶快逃命似的，一劲儿的跑，身背后唰这闪，咔的雷在紧紧的追赶。心想这回完了，肯定的要死于雷下呀。没想到，嘿，就在这功夫发现前边过了一老道，这老道不是别人啊，正是文美真人。文美真人向来对这个异类有自己的看法，一眼就看见这个修炼千年的狐狸了。文美真人心中暗想，他修炼这么多年也怪不容易的，所以呢发了恻隐之心，就把自己的道袍往起这么一撩，这狐狸精滋溜一下就钻到这个道袍底下了。文美真人索性就在大树底下这么一坐，唰一道闪，咔啦一道雷，唰一道闪，咔啦一道雷，又是闪又道雷的，就这么围着这棵大树啊，足足的打了有这么半个时辰。天也晴了，雷闪都过去了，这么着，这胡三姐总算是逃过这一劫。文美真人把这道袍往起这么一掀，狐狸从底下钻出来了，就在文美真人面前这么一跪，是不住的磕头。文美真人看了看他，叹了口气呀，可怜你修炼这么多年呢，哎，为什么不修个正道呢？知道不知道啊，仙跟妖只是一念之差，如果说要是做善事对人类有好处，造福人类，那么就能够修成仙，只是为了自己享受，只是为了自己想与日月长久，想长寿，嘿嘿，修来修去反而要修成妖，因为什么呀？那么到处害人，为非作歹呀。就是这样下去的话，虽然说今日你逃过此劫呀，恐怕再不洗心革面，哼，早早晚晚的就要五雷轰顶，灭顶之灾。这么教训了一番，这个狐狸不住的点头，就是一样跪着不起来了，非得要拜文美真人为师。这一下真人可真为了难了，怎么心想，我教训他半天让他走正道，他怎么走啊？这好啊，要拜我为师，我收不收？我真把他给收下。知道啊，这么多年来他的恶习难改，始终是胡作非为，就那么好办，我这么一说他就洗心革面了，万一我把他收在门下，他在外边再做出这些邪门歪道之事，岂不是有辱我的门风吗？这可怎么办呢？一再的跟他说，我不能收你，你赶快走吧。这只狐狸倒好啊，文美真人走到哪儿他跟在哪儿，死死的缠住，非要拜师不可。文美真人没办法了，所以对他讲，怎么样吧，我给你100年的时间啊，100年，嘿嘿，你呀一定要听从我的调遣，听从我的指使，如果说在这100年之内你没有什么恶习，真正的洗心革面了，到那个时候我便考虑是否可你把你收在门下。哎呦，把这个狐狸给高兴的不知怎么好了，是不住的磕头。说到这儿了，胡三姐就告诉孙仙姿，你看这是师尊让我干的第一件差事，就是每日来关照你，指点你啊。孙仙姿这才恍然大悟啊，师尊
在那个御花园凉亭上边告诉过自己。

0: 说你不要害怕，尽管有这么多磨难，时不时的到了关键时刻，我会派人来关照你的。哎呀，干净，派来的人，这就是三姐呀，怪不得呢，您对我如此的关心。嗨，当然呢，按照师尊的命令，我也关照你了，我也指点你了，但是还有一样，我在考察你，我在试验你。如果发现你不是诚心专一的在这儿修道，你要有什么杂念的话，马上禀告师尊，师尊呐，就会用飞剑斩你。啊，就这一句话，孙仙子吓得呀，额头上冷汗涔涔，睁大了眼睛，又看了看胡三姐。三姐呀，三姐，多亏当初我没上您的当啊，我这要是真的上了您的当，还甭说我见不着师尊了，恐怕连三姐您，哎，我也就再也看不见了。嗨，试来试去，这才知道你真是这么一位奇男子啊，令人敬佩呀。正因为如此，所以师尊时不时的让我还传给你一些新的口诀，还把一些你将来的危险也向你透露过一点，这都是师尊安排的。孙仙子赶快起身来到石屋外边，望空是不住的磕头谢过师尊，回来以后又要再谢三姐。胡三姐赶快用手相拦，哎呀，公子，我您可就不必谢了，我还应当多谢谢您呢。你谢我何来呀？哎呦，要不是您的话，我哪能做出这么多功果来呀？将来师父怎么能够把我也收在门下呢？哦，哎，公子，说了半天了，您知道不知道，令弟多福为什么总是与你作对呀？这么一问，孙仙子坐在石头凳子上愣愣咳咳，是我也不知道啊，尽管我跟他相差年岁很多，但是也不至于对我如此。不管怎么说吧，我们是一母同胞，亲如手足，他为什么对我如此之狠呢？还不明白呀？啊，我的孙公子，什么他是你的弟弟呀？分明他是你的仇人。什么？他是我的仇人啊？他就是灌口那个毒蛟。哦，他就是灌口毒蛟啊？那不是上一次要害你被师尊把你给救下来了，他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不是投胎到你家做你的弟弟，专门的要找你报仇而来。哎呀，这一下啊，点醒了孙仙子。哦，那既然这样的话，三姐，你看他已经把我害死了，应该说呢，他的仇已经报了，是不是？三姐，他是不是以后就可以洗心革面，他能够很好的孝敬我那二老双亲呢？嗨，胡三姐听到这儿，叹了口气，又看了看孙仙子，你呀，真是心地善良，哎，真是仁孝之人呐！你看，你受蒙冤受加害，都到了如此地步了，还念念不忘你那二老双亲，就是你这么一念呢，你知道啊，就代替了你多少的功行。你听三姐说的话啊，那么修道修仙到底难不难呢？有谁说不难呢？是不是？还甭说真正的成道成仙咱没见过，但是想坐这修行修行，那不是一修啊就能成功的，想有点功德那得费多大劲呢？是难，但是也挺容易的。您听三姐说了，就凭你这一念就代替了多少功行，也就是说呀，时时刻刻的存着善心，时时刻刻存着孝心，只要心术正了，道走对了，真正修行起来也不是那么很难，关键关键就在你的这颗心。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人之初性本善，是看你能不能够时时刻刻的见到本性本性。三姐看了看孙贤慈，说你这一念又代替了多少功勋呢？啊，三姐你看能不能够是不是我这个弟弟他能够孝敬父母？哼，你说得到便宜，想的哪有那么容易呀？他呀不但不孝敬你的父母，你别看你的父母给他起了那么一个好的名字叫做多福，只怕从今往后你的父母啊他们会多灾多难就在眼前，你就在这儿等着瞧吧。孙仙慈一听这句话赶快站起来了，哎呀三姐呀，能不能够啊连我的父母一块儿给叫出来？嗨，你怎么净说傻话呀？说救就能救啊，这是他们的劫难，这是有定数的。哎，三姐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想我那父母一向的以人为善，他们能够有什么劫难呢？啊嗨，你想想，你光看见他们今生今世竟做好事了，那么前世的事情你知道吗？一般的人呢只知今世，他们不知道前世，对不对呀？啊啊，我那个父亲那是个忠厚老实的人，谁都知道是有了名的大好人，他能有什么劫难呢？哎，你的父亲咱们暂且不表，先说说你的母亲吧。你也知道他是这么一个田螺精转化而成的啊。是啊，可是来到我家他一直帮着我父亲做善事，他没做过什么坏事啊。可是当初他当田螺精的时候他干过多少坏事啊，他害死过多少生灵啊，那不是也跟我过去一样吗？经常的化作这么一个美女勾引人家良家的少年男子，踩人家的鸳鸯补自己的精气，要不然的话哪有那么大的法力他变人变物忽大忽小的？你想想他哪有那么大的功夫呢？他来到我家，他来到你家那事出有因，本来呢受到了天谴，洪水把他冲到你家的院落之中，水退的时候特意把它留在了平地，就是让这个阳光啊把它暴晒而死。哪知道啊，遇见你的父亲还有你父亲的前妻刘氏，发了恻隐之心了，把它抱在瓷缸之内用清水养活，这本来就是救命之恩。你的祖母临终之时要吃田螺肉，又是那刘氏想方设法的，哎，他又躲过这一难。不仅如此啊，你的父母还把他送到了河边，让他回到了淮河。像这样的救命之恩，他怎么能够不报呢？正因为这样，刘氏去世以后，他来到你们孙家，是想帮着你父亲治理家园，还要传宗接代。可是，一样啊。他就应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到了你家以后他何尝修过一天道，他何尝吃过一天斋呢？尤其是这一回啊，他不应该听那个劣子之言，这样下毒害死你这个亲生的儿子，这还不是他的一行大罪吗？跟以前的罪过加起来定在一处处罚，这个结束还小吗？他能够逃得过去吗？哎呀三姐呀，能不能够好好的哀求一下师尊，依靠师尊的法力能不能够搭救我的母亲呢？嗨，你这又说什么呢？像这样的劫数别人怎么能够救得了呢？嗯，这那我你呀，师尊吩咐了，就让你在这儿好好的修炼，一会儿我再教给你一些法门，再教给你一些口诀。师尊说了，你现在啊已经从这个人道要转入仙道，你要从人身转入仙身了，身份越高你的磨难也就越大，将来你的成就也就更加辉煌。等你真正成道以后， 还指着你呀、啊、去度脱你的母亲呢、
1: 啊。哦，
0: 孙贤慈这么一听，原来母亲日后还是有交的呀。这个你还想打听一个人是不是啊？
1: 我
0: 是不是想问一问你的妻子那个惠姑今在何方？
1: 不，三姐您看，我们虽说名义上是个妻子，实际上我们是同修同练的，她只不过是我的师妹而已。
0: 嗨，我告诉你说吧，你死了以后，他这么一着急吐了口鲜血，他也死了啊，但是已经得救了。今天我告诉你吧，人家的仙根呐、啊、比你可深得多，来历也比你强得多，将来人家的成就也不在你以下，你就不要再惦记他了。
1: 哦，他的仙根比我深，那么他
0: 这是天机，暂时的还不能够向你泄露。你在这儿好好的修炼，来，我教给你一些法门，教给你一些口诀啊。
1: 是，咱们这个三姐呀、啊，就交给他这么一练，然后三姐走了，孙贤慈就在这个地方苦修苦练呢。哎呀，
0: 接长不短的。这个三姐来，再教给他一些新的法书，再教给他一些新的口诀，
1: 也就是说，把孙贤慈始终想念自己的母亲，一边练着功想，师尊已经教导过了，什么时候我大道已成，我就可以去度脱我的父母。嗯，那真是刻苦的修炼。
0: 这一晃啊，这个神仙的日子比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快，
1: 已经又过了四五年了。这一天，孙贤慈正在这个石屋里边静心的修炼呢，猛然间胡三姐从外边气喘吁吁的就进来了。
2: 公子，你赶快收工啊，我跟你说可了不得了
1: 啊，出了什么事情了？
2: 你的母亲田罗竟身遭大难，等着你前去搭救她呢。
1: 啊，干嘛？我的母亲身遭大难，那么我的父亲呢？
2: 你的父亲也被你的弟弟活活的给气死了。
1: 啊，三姐，你赶快跟我讲一讲，就是那个多福是怎么样加害我的父亲，怎么样加害我的母亲，我孙贤慈应该怎么样的上前搭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现在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1: 又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5: 不叫。
16: 叫地主。
1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8: 好
19: 好
18: 好
19: 好，
18: 知道了
19: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们将带你走进一段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这首歌有种该带你回到过去的感觉，干净的声音和文艺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世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来歌唱，所以轻易的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很有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的某个时候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0: 这里。
1: 当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在唱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得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出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了一段在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之付出了自己那么多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就是对双方最好的成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听到这首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你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你错过了那个最想对你好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爱在靠近》，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21日，收录在专辑《Love and City》中。

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是心跳加速吗？整首歌语气比较平和，就是那种淡淡的渴望爱情的到来。当你累的时候，总是希望身边有个人可以陪你。虽然两个人可能会吵架，但是打打闹闹的日子也热闹。

痴狂的原唱是刘若英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5月3日。这首歌表达的意思是一方很执着的爱着，另一方有点淡淡的感觉，表达了对爱一种向往和自由。

刘若英的首发专辑于1995年是双面奶茶情人少女小鱼一片名声大噪。25岁的这张首张专辑取名为爱为爱痴狂，此张专辑的合集不少于电影主题，更在曲间插入了电影对白，颇有电影原声带之特征。亦在此张专辑中，双面奶茶刘若英将3年间的陪伴随陈升左右之心得悉数投入作品，深得陈升之回味。由一曲《为爱痴狂》情感炽烈，流传甚广，成为其最代表性的曲目。

年少轻狂的我们会爱上一个注定一开始就失恋的人，会在他们心中种满孤独的向日葵。没关系啊，这也是爱情啊，不必后悔。人生在世间沧海一粟，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我们才多了一个宇宙。所有为爱痴狂的日子，最终都是值得的。即便后来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我们依然会怀念那个为爱痴狂的自己，因为那才是最纯粹的自己。后来的我们，生命中不自觉地多了一些添加剂，不是吗？

似是从开始到结束感受到爱情本身的无可奈何，那是苍凉而美丽的。在命运面前如此渺小的我们别无选择，这首歌也是为了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在花样年纪里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却是遗憾的。

后来影响了很多人，每次听到歌词，大多数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情感。这首歌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对刘若英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表示，有时候会唱到我们觉得好像把心唱到我们的嘴边快吐出来的感觉。我不能说嘶声力竭，但是我确定觉得在唱的时候有着其他歌曲很少有的心痛。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有陈升的存在，一个情窦初开，一个已为人夫。虽然陈升为刘若英写下了《风筝》《为爱痴狂》这些经典歌曲，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为了保护刘若英的未来，陈升还是选择终止了跟他的合作。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8: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8: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音乐爱琴海的时间，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夜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古典说唱歌曲，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歌曲呢，最初是在2005年的10月17号面向全亚洲50家电台同步首播。后来呢，是作为专辑第一主打曲目收录于周杰伦推出的第6张音乐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对于《11月的肖邦》这张专辑，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当时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的同桌，他就特别的喜欢周杰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听周杰伦出的第6张专辑的名字《11月的肖邦》，多么的拽。这就是他的原话。这首歌曲呢是在2005年的11月1号通过了阿尔法唱片随专辑发行。歌曲描述的是主人公为了纪念去世的恋人，选择以弹奏的夜曲的方式来纪念逝去爱情的故事。在周杰伦的全部的音乐作品当中呢，这首歌曲是他首度描写女主角已经过世的音乐作品，因此无论是歌曲的本身还是音乐的视频，都是颇具戏剧化的张力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沿袭了周杰伦作品当中的节奏蓝调音乐风格，选曲当中呢是带着痛彻心扉的悲伤气味，让听众感受到了一丝凄美的氛围。与以往的音乐作品不同，歌曲当中周杰伦是轻轻的吟唱，并且将淡淡的吉他声与简单的节奏作为开场，引导听众逐渐的走进曲中令人有一种心碎的场景。其实这首歌曲是他的第6张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第一个创作完的歌曲。那这首歌曲的形式和歌词呢，都是涉及到了波兰的钢琴家，是肖邦，就是费里德里克肖邦。这位钢琴家有着钢琴诗人之称，一直呢都是周杰伦非常欣赏的一个音乐作家。周杰伦呢也是坦言，他之所以能选择创作这首歌曲，正是因为这首歌曲呢是来纪念自己的偶像肖邦。创作的过程当中，范文山呢是负责歌词的部分的创作，而周杰伦呢则以自己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结合了音乐的流行元素，创作出了这首歌。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应该是周杰伦所有的音乐当中比较，就是怎么说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火热的一首歌，就是经久不衰的一首歌。一起来收听夜曲。

0: 在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当中呢，和大家盘点一些华语歌曲，聆听一些华语巅峰时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一千年以后》。
1: 所有遇见你要的爱，
0: 这首歌曲呢是林俊杰认为在音乐专辑编号89755当中最为养耳的音乐作品。整首歌曲呢，不论是对于情感的释放还是唱腔的把握上，都能让听众明显的感觉到林俊杰的蜕变。这首歌曲描述了林俊杰的个人感受，他认为真正的爱绝对是能够穿越时空，无惧任何灾难的。在歌曲当中，林俊杰一改先前在江南略显羞涩的情感宣泄，与会读书当中的乖乖仔的形象，呈现出了一种男人特有的质感，并且呢，表达出那种理性的思考方式。凭借这首深情的歌曲，林俊杰成功地打入了中国内地音乐市场。

这首歌讲述了专辑当中编号89757的机器人在1000年以后醒来，变成真正的人类之后，却发现深爱的女主人早已经不在。于是在这样一场时空的旅行当中，在冰冻的世界中变得什么都不存在，唯有爱留存在心中。通过这首歌曲，林俊杰希望表达出一种对于爱情的坚定的信念，并传达出即使历经千年的沧桑变化，爱依然能够存在并且绽放光芒的道理。林俊杰表示，对于爱情，自己也是一个勇敢付出的人，不会甜言蜜语，但却希望给对方最坚固的幸福。在他看来，真正的爱绝对是能够穿越时空，无惧任何灾难的。而这首歌曲所讲述的正是他的这种个人感受。此外呢，这首歌曲的后期音乐制作则是由新加坡的音乐人许环良负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非常深情的歌曲《1000年以后》。

歌曲是周传雄在近乎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的。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周杰伦正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夕阳，那里是紫红色的日落，与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这样的日落非常的美，但是又十分的璀璨夺目，在那一刹那之间就会消失。这让他不禁地联想到自己的人生，从而写下了这首歌。这首歌曲以宽广的意象、动人的隐喻，配合极为抒情流畅的音乐风格，其伤感的境遇与简化的编曲，真正地体现出了一首优质情歌应该具备的素质。歌曲也是周传雄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帮助了他重拾了歌手的身份。去年去到沈阳看了他的现场的演唱会，天啊，真的太震撼了。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场。而且当他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真真正正的歌手，一个平民百姓当中最低最接地气的那种歌手的感觉，就是会越来越喜欢他。而且唱这首《黄昏》的时候，他确实是哭了，我也哭了。《黄昏》在发行之后，在中国内地是获得广泛的关注的，并且获得了颇高的一个传唱度。我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你会走在大街小巷上，每一个音像店都会播出周传雄的这首《黄昏》。这首歌也成为了周传雄音乐生涯的代表作品。自2005年以来，周传雄呢相继在第二届的绝群之光的慈善演唱会、中央电视台的中华情唱响春天系列节目之相约北京歌会，还有梦圆东方2023东方卫视跨年盛典、2024最美的夜、哔哩哔哩的跨年晚会等等多个重要的音乐舞台上现场演唱了这首歌。在2019年那一年，这首歌曲呢还获得了第三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最爱金曲奖的肯定。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可能接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崛起的机会，所以说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完整的收听一下这首《黄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

0: 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则爱情故事，伴这首孙燕姿的《天黑黑》哈。小时候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海滩上有一块可以让人实现愿望的石头，它外貌平凡，长相丑陋，跟别的石头别无差异，唯一不同的是这块石头全体发热，拿到手上会让人全身温暖，所以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来到这个海滩上去寻找这块石头。他们做的就是拿起石头，只要不是那块传说中的石头，便往大海丢去。于是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个人跟所有人都一样，天天在这块海边找这块石头。他每日捡起石头丢石头，捡起来丢出来。有一天，他跟往常一样找到石子，动作依旧，拾起抛出。突然他觉得全身温暖，但是为时已晚，那块石头已经脱离了他的手。

入了大海，故事在这儿就截然而止了。小的时候，我们不是很聪明，不是很明白这个故事的寓意，似懂非懂，迷迷糊糊。直到前一段日子跟朋友在海边玩耍，跟他们比丢石子的时候，突然间明白这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人的一生有时候一直在重复做一件事，刚开始人们知道自己的目的和追求，然后久而久之因为习惯而麻木，因为麻木而迷失。这就是我，一个在麻木中迷失的人。我不是潘安宋玉行的帅哥，可能也不是家财万贯的富二代，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留学生，一个学生而已。可也许是我待人真诚，不失风趣，身边呢也有不少的女生向他投出橄榄枝，他似乎也在沉浸在这种被包围的虚幻当中。也许是因为这样，他慢慢的失去了自我，对于女生他总是带有一点小小的不屑，觉得每段感情来得太过容易，太过轻巧。这21年的人生当中，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追过女生，总是轻描淡写的得到一段感情，所以这个主人公他当时应该是很木讷的，不懂什么叫珍惜，不清楚什么叫体贴。直到有一天他真正失去了那个他，他才发现就像那块石头一般脱离了他的手，一去不返。直到现在他可能还开始恐慌，开始后悔自己没有把握住他。这个女生啊，是男生近2年前认识的女孩，是在英语培训的时候认识的。男主人公是培训机构的老师，他的学生其实跟他的年纪是相仿的，甚至不少学生比他的年龄还要大哈。记得第一天这位女生来上班的时候，来他的班上的时候啊，他正在大张旗鼓地跟学生们宣传一些其他国人的一个态度。他说他记得当时这个女生坐的离他不远的位置上，男生让他做了自我介绍，回答了几个问题。男主人公发现女主人公的英语比大部分的学生要好出不少，他就特别的好奇问他是什么专业的，他说英语专业的。我笑了笑说，你不会是来砸我的场子的吧。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相识过程，他和他的故事的开始。之后他每天都来上他的课，每天都很用心的听。男生把女生当成一个学生，而在女生心里他却不只只是一个老师，因为他的年纪和大部分的学生是一样的嘛，所以他们经常会出去一起吃饭啊，唱歌啊，大家越走越近。而男生还只是当他是个学生，一个小妹妹。直到男生要回其他国家的前几天，他死活就是女生啊，死活要带着男生去 KTV。 当时男生就说，好吧，看在老师今天拿工资的份上，那就请你唱 KTV 吧。于是那个晚上呢，我坐在旁边听女生在那里唱歌，她唱了好多好多都是我喜欢的歌，然后呢她点了一首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然后邀请男生一起和她唱。无奈之下他们一起唱了这首歌，结果到歌曲的结尾，女生告诉男生说喜欢他。男生是第一个他真正喜欢的男生，他知道我马上就要走了，他想告诉男生对他的感情，但是男生当时只是笑了笑，没做出很多的回应，便送他回了家。就是在那个晚上，男生在床上躺了很久，想了很久，他想起他说的每一句话，他想起他可能是一时的情感，不会坚持太久。但是男生错了，女生柔弱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很坚定的心。当男生要走的那天，女生开了一个博客，用的是男生和他的英文名字的和谐。他说这个博客是用来记录的猪和丫头的故事，丫头是他，猪是那个男生。他说男生说

0: 好。女生呢，基本上一有空就会往上写文章，写着对男生的思念，对他的依赖，同时呢，他还努力地准备着备考、托福。那个时候的男生比较忙碌，刚开学，准备一些东西材料，并没有在哪个博客留下太多的文字。他可能女生写六七篇，他就在上面写成那么一篇，可是他女生还是在坚持的一直在写，那样的努力在备考。那只要男生一有空就会和他视频，他忙着他的课件，忙着他的学业，男生呢也忙着他的论文，虽然隔着万里，却感觉那样的触手可及。慢慢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所谓的日久生情，看到他的努力，看到他的不懈，我也慢慢的开始喜欢上这个执着的丫头。当然，我说的这个我是指这个男生啊。同时，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通过了考试，获得了几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选大学那天，我说别因为我选了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学校，人往高处走。进好大学肯定是更好，可是他还是没有接受我的建议，还是选择了一个离我最近的学校。说真的，我很感动，也很高兴。我说总算能离得近一点了。后来我们都到了这里，去了各自的学校，他还是那样对我一成不变。他亲手为我做了不少东西，衣服、箱包、不倒翁。我喜欢他，可是毕竟还是我，那个木讷的我。在大学还有别的女生喜欢我，当知道我有女朋友后，就开始嫉妒。我从来没有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妈妈说，一个女人她能爱你多深，也能恨你多深。就这样，我的桃花树结出了恶果。有人发短信告诉她说她跟我很相爱，如何如何，到了后面竟然出现了一些无法挽回的境地。可能刚开始啊，女生是不太相信的，但是还是会难过、伤心、掉眼泪。但是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两个人的感情就出现了隔阂。一气之下，因为那些短信本来就弄得很焦头烂额嘛，一气之下两个人就分手了。男生提的，男生说我们分手吧，我很累。就这样分开了。分开以后，男生的心里也很难受，不知道为什么。男生想自己才不会因为一个女孩伤心难过，会忘记她，于是便开始忙着考试，忙着训练，忙着跟朋友出游，让这些事情充实着他的生活，让这些事情来移除他对她的想念。有一段时间甚至是不记得和女生之间发生的事情了，甚至觉得她已经离开了我的心。直到那一天，当男生赢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比赛，很开心，很激动，想打个电话和某人分享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那个女生。那个时候才发现，想起了那个博客，那个丫头和猪的博客。我回到了那里，看到了那些曾经的文字，才发现自己是那么的傻。我在那里留下了几句话，我想他能看到，希望他也能知道我在想他。可是我也知道他不会再去登入那个博客，因为那段时间以来，那个地方可能是女孩最伤感的地方。
1: 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
0: 这个时候可能才会意识到之前的那个故事。一个热热的石头，当你丢出去之后，你发现它是热的，但已经找不回来了。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定要珍惜在你身边那个爱你的人。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孙燕姿的《天黑黑》。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萧敬腾的一首《王妃》。萧敬腾像一是一个魔咒一样哈，去哪里开演唱会哪里就下雨，这好像是全网都公认的了。这是《王妃》，是萧敬腾在2009年发行的一张音乐专辑，也是他推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收录了比如说《王妃》、阿飞的《小蝴蝶》、会痛的石头等等12首歌曲。当然，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就是《王妃》的这首歌。萧敬腾凭借着这张专辑呢，提名了第2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这首歌曲是萧敬腾本人特别钟爱的摇滚音乐风格的作品，其中所要表达的呢，是为了心爱之人，即使是粉身碎骨也要坚持去爱的概念，这正是他对于音乐的热烈信念。萧敬腾认为啊，该曲呢算是自己追求音乐梦想的最佳代言，也是描绘出了关于爱情的信念。除此之外，唱片公司呢还特意邀请了一支5人现场演奏乐队来助阵这首歌。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强劲的摇滚音乐风格的专辑同名歌曲《王妃》。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Twins 演唱的一首《莫斯科没有眼泪》。这首歌曲呢是下一站天后的普通话版。歌曲2005年的3月18号随专辑发行。在2021年5月11号，这首歌曲呢被选为了电影《感动他77次》的推广曲。

这首歌曲呢是 Twins 传唱度颇高的一首爱情歌曲之一。如果说下一站听后是香港少女面对聚光灯的迷茫，那么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像是北国女孩对于爱情的犹疑，截然两个世界，两种风情。虽然歌曲没有像原曲下一站天后那般感人，不过让我付出不怕心碎是你最好的美，这熟悉的旋律也能够瞬间将听众拉回到充满情感的情景当中。好了，那伴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商帮昌一看，呀呵，这老东西拿个棒槌当真刃了，他去我不去也不好啊。原想我拿岳飞把你咬住，然后把状元给柴贵，既然你去，我说二位年兄年弟，走走走走走走，这三个奸贼跟着宗泽到了后边相安摆好。老帅撩一跪倒，皇天后土，苍天在上，信臣宗泽，我如果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必死乱刃之下。身为武将，这么发誓够重的了。宗泽一闪身，张丞相，该你的了。嗯，张邦昌一想，坏了，这个老东西起这么重的誓，我怎么办？我是。

了柴贵的钱了，收那么多东西呢，我要发誓真要是遭报应怎么办呢？不发还不行。有了，张邦昌赶紧跪下，皇天厚土，过往神灵听真，信臣张邦昌蒙圣上错爱，统宗老元帅当主考官，开科举事，如若欺心，我起什么事呢？有了，今生必落在藩邦，当成都被杀死。张邦昌心的话，就凭我这么大丞相，能落在胡儿手里吗？人能当成猪杀了吗？没事儿。宗泽忠厚，不知道这事起的轻重。旁边王铎心里暗乐，嘿，哎呀，张邦昌你好奸好滑呀，你会我也会，扑通他也跪下了。新臣王铎和邦昌是同乡，如若欺心，他变成猪，我变成羊，必死胡儿手里。张俊祥，这俩家伙太坏，听我的。信臣张俊，如若欺心，必死在万人之口。张俊心的话，这叫什么事啊？万人之口，我还能叫人吃了？这三个奸贼今天起事，认为是牙疼咒，后来都应试了。张邦昌、王铎卖国求荣，投靠大金，换来荣华富贵。后来金乌珠翻脸了，把他们两个抓住之后，塞在口袋里，背到军营，要祭典都旗，找猪找羊没有，把这两个小子当猪当羊给杀了。他们俩就这么死的。那张俊也应试了。岳飞冤案被昭雪之后，张俊被抓住，老百姓恨死他了，把他绑出去，康康有人咬一口，一个带头都上来了，你一口我一口，把这小子给咬死了。要不说啊，办坏事没有好下场。发完誓，四个人喝口水，二次来到岳舞台。张邦昌想，本来应该我发号施令，因为是五科场，我怕宗老头又挑眼，我还像方才那么办，客气客气，他一谦让就是我的了。老胡家，时辰到了，该关闭五科场的大门，开科取士开始了。宗泽一想，这回我别客气了，因为开设五科场这是国家大典，是我出的主意，不能让这小子伸手。好，中军末将带传本帅将令，关闭五科场。是。啊，主考官大人令下，关闭五科场了，要开科取士喽。紧跟着就听着嘟嘟嘟嘟，号角长号齐鸣，干什么呢？先别关门，给点动静，免得来晚的港口举子不知道，关在门外太可惜了。那么一听这声音，哦，就关门了，快跑几步就进来了。号角一闭，当当当，三声炮响，吱溜溜溜溜溜，咣！四扇门全都关上，上栓落锁，十字花封批，唰，给封上了。这回好，谁也甭想出去。什么时候开门呢？单等状元选拔出来了，有将令才可开门，放大伙都出去。别看门关了，还没有开始考试呢。为什么呢？天没大亮，得日出三竿。现在文官武卫御林军做好准备，芦溪棚里的考生顶盔挂下，收拾该吃东西吃东西，该喝水的喝水，在这忙活着。再说岳飞他们哥几个，王贵饿了，要开始比武了。哎，二哥，把吃的拿来，我饿了。什么吃的？哎，你马后边不是有个包吗？里边有吃的啊。你没有吗？谁在后边，东西在谁的马拴着，我们没有，都在你呢。哎呀，

0: 我是岳飞兄弟。
1: 哦，我是宗泽府的宗老元帅呀、啊，叫我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0: 岳飞等人赶紧过来，真感激呀、啊！哎呀，老家人，多谢多谢。岳武生，宗老元帅说了，你们第一次下客场，怕没带东西，
1: 快快快，赶快吃吧吃吧。
0: 把食盒打开，牛狗一看，嘿，里边烙了这么一骡子饼啊！真是细白面好香油，擀的薄烙的熟。那个食盒打开一看，金华火腿带点葱丝的大饼卷火腿。那个年头有火腿吗？有啊，金华火腿那是宗泽留的。底下还有这么大一罐子绿豆汤，冰凉冰凉的，跟冰块拔的。吃完了喝点绿豆汤带火呀。王贵乐坏了，呵，卷着火腿抱着吃啊。牛皋一闻呢，真香。牛皋馋的直流口水呀、啊，是眼馋肚子饱吃不下去。哎呀，宗老元帅可真是啊，雪中送炭，饿了送饭呢、啊。早知道有烙饼，我何必吃干焖馒头，把我撑得够呛。就在这阵儿，教场内有人高喊：“啊，天下赶考举子听着，主考大人令下，马上开科取士喽！”再看岳飞，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抖精神壮虎胆，赶奔当场要会战小梁王。宋天子8月15开科取士，选拔武状元，天下英雄云集在武科场，都想人前显贵，傲里多尊。是啊，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就盼这一天呢、啊。现在刚考举子静了下来，此时惊动了主考官奸贼张邦昌。张邦昌一想，该传令了。谁传？武科场应该宗泽说话，我是文官，这次梁王柴贵给我送的厚礼，嘿嘿，可不少啊。我和王铎、张俊，我们三个已经把状元许给了柴贵。听说你有个学生叫岳飞，哼，看看我们三个力气大，还是你力量大，应该我说话算。可是我要这么说呢，这个老东西不能让。嗯，他呀心眼没我多，我假装让让他，他一谦让呢，就归我了。哎，嘿嘿，宗老元帅，时辰到了，应该开科取士了，你二人家该传令了。宗德想，别看刚才让座位，我谦让啊，这件事情不能让。好，老夫这就传令。一伸手，抄过一只大令，中军官，来，传本帅将令。配科取士，选一名状元，一名榜眼，一名探花，365名进士。告诉赶考举子，力胜五杰者为进士，力胜十杰者可为元帅。传令。是。中军官拿着金皮大令，赶紧下乐舞厅，到在下边抓缰在手，任凳上马，战马围着场地跑了一圈。这位纸糊马嗓门大。哎，天下赶考举子听着，现在主考官大人君御下，这科取士要选一名状元，一名榜眼，一名探花，365名进士，有力胜五杰者可为进士，力胜十杰者可为元帅，望大家赶快下场哦。这喊人们哗都沸腾起来。牛皋着急了，大哥快下去。忙什么呢？这个事儿可不在早晚。你要知道啊，到武科场比武较量，现在着急一点用都没有，就看你平时用不用功。三更半夜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功夫到了早一会儿晚一会儿不算什么。咱们看一看谁去，人的功夫和我来比，我行不行？如果能赢我去，不行我何必呢？你可真是慢性子。再看各个

西鹏的武生啊，一抖色脚，干嘛呀？都往龙门冲，都想往里挤。年轻人呢，火气壮啊，都想抢个先儿。可是谁也没有梁王柴贵抢得快。为什么？梁王柴贵他的那个帐篷啊，就搭在龙门的旁边，道路近。那梁王柴贵早就别途近了，坐在里边喝着水，身后有人给他扇着扇子。梁王柴贵把那嘴撇的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心里琢磨，四个主考官，三个是我的人，吃了我的了。拿人钱财，遇人消灾，甭说我还有两下子，我就什么也不会，也是我的。这边一喊，二话没说呀，有人早给他带过丝缰，这家伙抓缰在手，认凳上马，马到龙门，哎，柴贵到了。就这一嗓子，旁边中军旗牌全听见了，赶紧告诉周围往这边跑的武生，还都回去，都回去，柴贵到了。是啊，一块往里跑，要是好几百人一块打，那不打乱套了。赶快的武生一看有人先进去了，学战马回归自己卢西棚下，在这观武。再说柴贵甩灯下马，在露天抬着干什么呢？标明罢号，有文职官员蒋默告保哟，梁王千岁，您标明挂号好，刷刷刷写完了，可不能写官衔，写什么呢？南宁赶考举子柴贵号条，刷贴上了。然后呢，柴贵就应该到梅花圈内比试。老元帅宗泽这么一看，小梁王啊，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先下场，你为什么非夺状元不可呢？张邦昌、王铎、张俊吃了你的贿赂，哼，不行，我劝劝他。还有川本帅将令将柴贵叫上演武厅。是。哎，柴武生赶紧到乐舞厅，主考大人有话。柴贵想干什么？有什么事儿？我看看。赶紧的顺着梯子噔噔噔来到里边，一看一溜四张桌子，这边是张俊，这边是宗泽，那么我见谁呢？得了，往当间一站。几位主考大人一向可好？柴贵有礼。张邦昌、王铎、张俊这三个奸贼赶紧现身啊！奸贼免礼免礼。宗泽一看不高兴，为什么？小梁王的官职比这四个人大多了，那叫皇亲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是平时见着柴贵这四个人都得行礼磕头，今天不同，因为柴贵将成赶考举子，你是老百姓，我们是主考官，这位老师，学生见老师必须大礼参拜，得磕头。谁让你无故放着王爷不当，你要当老百姓啊？老元帅把脸这一拉拉，真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柴贵啊，元帅，你既是赶考举子，就应该拜主考大人，为何立而不归？哎，老东西，你在这还挑鞋理儿呢？你有什么呢？又一想，人家说的对，我不能失礼，捏着鼻子，武生有礼，跪下了。宗泽一摆手，免，这才站起来往旁边一闪。柴贵呀，想你是一国的藩巡，皇亲国戚，为何气大就小，要和这帮武生去争状元呢？这帮武生为的是今天求取功名，你就这么点儿都不能让？你为什么？柴贵心的话，为什么我能告诉你吗？

有我的打算。柴贵为什么放着符不响，非要带着刀枪之下抢状元？是有原因。小梁王柴贵啊，是世袭的王爷，他的先祖柴荣、柴世宗那是皇上，和赵匡胤、宋太祖啊是磕头把兄弟。后来呢，宋太祖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手下人把赵匡胤扶持到宝座上，建立宋朝，柴王这皇上就没了。那么没了怎么办呢？封个王爷，要怕老柴的人造反，就把他派到边疆啊，画地封王。这样呢，远离京城，你想造反，千山万水也不那么容易的，有旨无权。柴贵就在那儿，今年他要进京城朝贺天子。为什么这么做呢？每年得来一次，表现你呀、啊、忠心无二，好叫宋天子放心。他从那么远的道路到京城，他想顺路啊，游山玩水转一转。巧了，路过太行山下，在太行山下有一支队伍，扯旗造反为首的姓王，叫王善，人称金刀大王啊，手下有50,000人呢、啊，有几员大将，马宝、何其、何六，还有军士。这伙人呢，一心要夺宋朝江山，怎奈没有内应。早有远探、近探、流星探，探得说柴贵也路过山下，有军士田齐就给王善出主意了，说不如咱们讲柴贵接到山上，如此这般，这么办，要他入朝给我做内应，将来夺下状元，当上兵马大元帅，扯旗造反。王善说好，远远的带队相迎啊，匍匐在柴贵的马前，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柴贵一听，哟，枉我叫万岁呀、啊！哎呦，就驾云了啊！卿家免礼平身，你们是哪儿的？哎，我们都是您的臣民，忠心无二。来来，请到山寨，让到金顶太行山，让到上座，两旁人又叫万岁。这柴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金刀王善说，万岁呀、啊、柴王爷，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不服啊。你说宋朝江山谁的？他们老柴的。想当初柴世宗对老百姓非常宽厚，多好啊，就因为出个赵匡胤，他可真不要脸了，他是凶夺帝的江山，把你们老柴的人送到了边陲，有旨无权，你就甘心情愿吗？连我们都不服啊，宋朝江山老柴家没有力量，讲不了了。哎，臣愿意保你夺下宋氏江山，杀了宋朝皇帝，保您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柴贵心活了，哎呀，卿家你有何打算？哎呀，机会来了，五科场不是夺状元吗？就凭您金背砍山刀，下五科场夺下状元，即为兵马大元帅，你就有实权了，再把365名进士笼络身边，当成战将，谁敢惹呀？哎，我的50,000人再归你，大宋朝的兵将都归你，掉头打东京汴梁，这皇位不就是你的了吗？柴贵一想，太好了，我当然乐意了。好，咱就一言为定，你夺了状元给我送信，我也会派人找你，咱们里应外合夺下汴梁。柴王说，汴梁城拿下去，周围还有亲王呢，怎么办？你管那干嘛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皇上都死了，那些亲王，嗨，墙头草随风倒，哪边风硬哪边跑。柴贵同意了。实际呀、啊，王善是自己要造反，是利用柴贵，他不知道，就这么小梁王柴贵非要下五科场夺取状元不可，又怕自己的本事不行，怎么办呢？就给3个主考官送了礼了。给东泽没有？给了，送2次退回来了。既然你不要，不要就算了呗。4个人3-1，我怕你干什么呢？所以柴贵呀、啊，死气白咧的要夺状元。

0: 这话他能说吗？苏泽再三追问，小梁王强词夺理：老元帅，我既持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听说金兵犯境，边民受害，我柴贵愿意为国出力。哎，秋翠，你想要带队出征，可以在万岁面前请旨啊。柴贵心的话，老东西啊，你真是老糊涂了。我去讨旨，皇上能给我吗？皇上就怕我有兵权，但是他没法回答。奸贼张邦昌这么一瞧，呀呵，东泽耶，你难为柴贵，就是难为我呢，帮个忙。柴王千岁，你忠心保国，精神可嘉呀，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谢主考官。哼，柴贵走了。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一孔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 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奸贼张邦昌这么一瞧，
9: 呀呵，宗泽耶，你难为柴贵，就是难为我呢，帮个忙。柴王千岁，你忠心保国，精神可嘉呀，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谢主考官。哼，柴贵走了。宗泽一看张邦昌答应了，自己也没办法。柴贵来到下边，二次上马，抬腿得上勾鸟船，摘下金背砍山刀，马奔梅花圈，来到梅花圈绕了这么两圈。好，毛家叫柴贵，哪个要夺取状元，在我刀下来领。一报名，再看五合场一点声音都没有了。为什么？柴贵啊，这个名字啊没有不知道的。哎呀，这是个王爷，他下五合场，我们和他怎么打？他要杀死我们白死，我们要伤了他以小犯上，就得杀头，动他一根汗毛得给他立根旗杆呢。谁不言语？也有吃生米不在乎的。就听有人大叫一声，哎，梁王千岁，毛家到我了。人海吁，有人要比试，其他人就不要动地方了。这个人赶紧标名挂号，挂完号再次来到梁王的马前，二马对头。小梁王闪目这么看，什么人？眼前的将官身高九尺，长得肩宽背厚，面似黄土，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威风凛凛，相貌不俗。坐下一匹黄骠马，德胜沟鸟船挂着三股托天叉，问俺：我乃河北东路举子，姓梁，名星。哦，呵呵，梁星啊，你跟本王交手，岂不是白染一水，白白丢人现世啊？跪下吧！呀呸！姓柴的，别人怕你，我良心可不在乎，是你接招。说着，良久点瞪马往前冲，手中钢叉高高举 举起，顺手大棒，还哗啷啷啷啷打，呜！钢叉挂着风声，奔着柴贵顶梁砸来。小梁王柴贵不敢怠慢，手中大刀，一撞右，用刀背子，啪啦往外一挂，随后大刀起盘头，还杀。梁兴急忙收钢叉，磕出大刀，二马错蹬，啪啦啦，脸分开。岳飞看，哎呀，梁兴可是员猛将，不含糊。柴贵刀招也很巧妙啊，这家伙真有两下子。二次，柴贵和梁兴圈回马来。柴贵想，这第一阵我呀痛快点。二马对头之际，大刀搂头盖顶，唰啦劈下来。梁兴还刚往外一崩，再看柴贵翻头头现刀钻扎。梁兴还没等挂呢，这是虚招。再看柴贵呀、啊，大刀唰又来了，二马错蹬，这小子一个反背拖刀，唰。奔哪儿啊？奔梁兴的后脑海。这招叫反背拖刀，三国名将黄忠的招数。梁兴吓坏了，这一马几刀来太急了，往下喊着，嘿，就听着咔嚓咕噜，有个东西被砍掉了。梁兴脑袋嗡一声，完了，我脑袋掉了，站，窜出多远呢？人没伤着，怎么呢？头上的盔被砍掉了，哎呀，某家不是对手，败阵去也。小梁王柴贵洋洋得意，哪个过来受死？梁王柴贵战败梁兴，岳飞也大吃一惊，想不到他有这么大的本事，我该下场了。没等岳飞提马进五科场，在旁边蹭又窜过一匹马。这个人是山西的，叫周青，手擎亮银枪来战柴贵。没过三个回合，那柴贵用金背砍山刀擦浪把周青的枪尖给削掉了。因为柴贵的刀啊是宝刃，周青一愣，就在一愣神之际，这柴贵心狠手黑，嗨，一个盘头刀唰的一下子拦腰斩来。周青吓得一闪身，啊，慢了一点，刀尖儿把这块擦这个划开了，衣服划透了，划出了这么长一条血槽，疼的这员将大叫一声，是血马败走。就这么，小梁王柴贵力战五节，威震交场。呵，这柴贵咧着个嘴，眯缝着眼睛，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哪个来战，哪个不服，快下场啊！谁也不来了。张邦昌一看，行了，宋老元帅，梁王千岁威震五科场，可谓此刻的状元了。哎，力胜五节者为进士，十节为状元，这才五阵呢。那不对呀，现在没人下场了，你管几阵干嘛？只要是无人敢过去，那就够壮。宗德心的话，谁说没人下去？我学生还没来呢。岳飞到现在

0: 在为什么没动，这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岳飞站在炉棚前仔细观察梁王柴贵的招数，做到心中有数，一看没人下去，该我的了。他赶紧把马的肚带啪啪紧了三紧，推杆不去，搬鞍不回，把枪挂好了，一千战马。牛皋啊，贤弟，你们给我观阵，待我会战柴贵。
1: 大哥，就看你的了，不然呢、啊、今天的状元非叫这柴贵得去不可。
0: 你甭管了。岳飞任凳上马，高声断喝：“柴王千岁，某驾到了！”声音洪亮啊，所有的武生啊，唰，目标集中到岳飞身上。那小梁王柴贵单手一合大刀，闪目观瞧，哟，只见从河北西路炉棚里出来这个人。没有盔甲，半新不旧的衣服，往脸上看，嘿，这个小伙子长得少年英俊，眼角眉梢带着杀气。什么人？我乃岳飞，岳鹏举。好、啊，柴贵知道张邦昌早就给送信了，宗泽新收过学生叫岳飞。哦，这是我的对头。哎呀，看那样像个文弱书生，没什么了不得的。他给自己壮胆子，可是心里也没底。他没动。岳飞报完名，赶紧登上岳舞台，干什么呢？登记造册。来到了岳舞台上，冲着张邦昌和宗泽躬身施礼。武生岳飞给主考大人磕头。宗泽一看心里高兴，我这学生到底来了。张邦昌一听脑子琢磨，你看我呀什么学生都收，哎，什么萝卜头蒜辫子，只要他拿钱我就收，唯独宗泽这个老家伙可挑挑拣拣，他看上岳飞说明有两下子。那么真若是岳飞胜了小梁王，柴贵不能答应我呀，我拿着东西得退给人家，不行。哼，宗泽，刚才我一提岳飞你火了，跟我对天盟誓，现在我好好收拾岳飞，把他赶出去，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岳飞抬起头来，是往上一扬脸。张邦昌看了看，哼，岳飞，就你艺不惊人貌不压众也想得状元吗？这叫羞臊人，没这么说话的。张邦昌想，刚才柴贵上来宗泽你训斥半天，这回我损岳飞几句。岳飞连忙向上施礼，哎呀，主考大人，武生怎敢妄想，可是今天赶考的举子好几千人，状元就一个，哪能都当上状元呢？我只不过是试上一试。呀呵，嘴茬子还好使。岳飞啊，你知道那梁王柴贵一匹马一口刀，马前无三合之将，你能行吗？晚生不行，想向他讨教一二。张邦昌一想，看样子是非打不可。就在这阵儿，柴贵跟上来了，没有命令也上来了。为什么？柴贵想，我打五阵了，这岳飞是生力军，如果现在我们俩交手，我要吃亏，我呀得叫张邦昌帮帮忙，故此悄悄的来到了旁边。张邦昌一看柴贵过来了，哦，柴王千岁，你有事吗？主考大人，想我已经打了五阵，这岳飞刚刚上来，我们不能比试。那么你愿意不和愿与他比试高低呢？如果主考大人允许的话，柴贵乐意。好吧，岳飞啊，起来吧。你是什么兵器？
1: 我使枪，好，柴王使刀，你使枪，本相试试你们文采。岳飞，你做枪论，柴王你做刀论。拿现在话说，得做篇论文。身为武状元，得文武双全，应该先考武后考文。张邦昌为了叫柴贵歇一会儿，那么先考文也可以。两人同时说遵命，往旁一闪，两旁边早就有小桌子有凳子，笔墨砚纸都铺好了，两人往这一坐，讲纸摊开。岳飞想了想，讲笔告宝，刷刷点点开始写。柴贵好文采啊，像那个主能不念书吗？有两下子，不过今天有点懵了。为什么呢？一是打了五阵，更主要的他看见岳飞有点怯阵，叫张邦昌给吓住了。张邦昌告诉柴贵，今天的强敌是岳飞，你可小心，这岳飞本领可挺大，心里有负担，这个心气儿有关系。所以拿起笔来，那个年头使的是毛笔啊，他拿毛笔啊，本来是写刀论俩字，这个刀字墨稍微浓一点，一点刀字出头了，像个利字。他赶紧用笔这一描，这个好，刀不像刀，力量的力字不像力。哎，这怎么办呢？够了吧，重写。那个年头你要是敢考可不许展卷呢，说我字写错了，划了个圈再来一下子，完了选不上了。你等他写半截，岳飞交卷了。张邦昌一看岳飞交卷了，他赶紧看柴贵，为什么？谁交卷纸早谁还算赢。柴贵赶紧把卷纸递上去了，张邦昌伸手把柴王的卷纸接过来一看，嗨，立论得了，塞到袖口里了，没让那三个人看。把岳飞的接过来这么一瞧啊，哎呀，太好了，蝇头小楷是点点如桃，撇撇如刀，句句如金石，字字似珠玑。这人的才学比我大呀，怪不得宗老儿喜欢他呀。这个卷子，哼哼，岳飞呀，就你写这个字，写这个文章，还想当状元呢？真是可恶之极！唰，给扔地下。来呀，把岳飞插出龙门，干嘛？轰出去！岳飞一听，吓了一跳，心想我没写错呀。大人，荣炳有什么说的？轰出去！宗泽明白，慢，来人，把岳飞的卷子拿上来，本帅看一看。是，别看嘴答应，谁也不敢捡，因为什么？你要捡是在递上去，张邦昌非急了不可。岳飞没办法，自己站起来，把卷纸卷起来。递给了宗泽，老元帅宗泽接过来这么一看，好，哎呀，张邦昌啊，你是重利旺财呀，这个狗奸贼，没法说，来个指桑骂槐。岳飞，就你这两下子也想当状元吗？你可知苏秦上万言书，文平原的南华赋吗？
2: 呀呵，
1: 张邦昌心得挂宗老儿，哎，你敢骂我？宗老元帅说的苏秦上万言书，文平原的南华赋什么意思呢？这个苏秦上万言书啊，是秦国的事儿。苏秦曾经写过万言策，秦朝丞相商鞅一看苏秦才学比自己强多了，我要把他收在朝内，将来我的丞相得归他，故此没用苏秦，用的张仪。温庭筠南华赋呢，这是晋国的事儿。晋王身旁有个丞相叫桓文，有一天呢，晋王叫桓文跟他到御花园去赏花，正好是南花盛开。什么南花呢？就是铁梗海棠。晋王叫桓

文做南华赋。还文做不上来，说明天早朝我再交稿。就这么他回府里了。回府里怎么琢磨也写不出来。等到天亮了，他呼啦想起个人来。他们府里啊有个代笔先生叫温庭筠。拿现代话说呢，就是私人秘书。他告诉温庭筠，你写个南华赋。温庭筠写完之后，还文这么一看，哎呀，比我才学大呀，这要叫晋王知道，用他不能用我呀，用毒药把温庭筠给药死了，把南华赋抄下来献给了晋王。这两个典故啊，都是嫉贤毒能。张邦昌也是大才呀，不然能当丞相吗？他明白，不但他明白，张俊、王铎、岳飞全明白。张邦昌虽然明白，有苦说不出啊。你能和宗泽打仗吗？怎么办？咱先把这茬撂着。宗泽老儿，你等着。好吧，你们两个把刀论、枪论做完了，可敢比试剑法吗？张邦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柴贵告诉了他的剑法高明，百发百中。岳飞说，晚生遵命。好，退下。柴贵、岳飞下了乐舞台，来到龙门内的梅花圈内。小梁王柴贵心的话，为了练骑马射箭，我那功夫下大了，这回看我的了。柴贵专门有人伺候他，自己有弓有箭，背好弯弓，走兽壶，挂好凋零箭。那柴贵和岳飞脸往这一站呢，岳飞没有顶盔挂甲呀，跟柴贵比那就差远了。岳飞在后边跟着，那边有人准备好了箭靶子、箭垛子，西边呢画好一道线，中间是120步。那么怎么分输赢呢？箭靶子呢有这么高，中间是块板子，画了有哨兵大的一个红圈。为什么画红的？醒目好看。红圈中间有铜钱大小的小圈，射中大圈就算命中，射小圈者为神箭手。射箭这么远，周围看不见怎么办？有人看箭靶子，好几个人呢，旁边有打鼓的，有鸣金的，如果命中鼓声如雷，没射中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些军兵一看梁王柴贵有射箭，他们都知道啊，那是神射手啊，甭问准中。把袖面往起来，拿起鼓槌往鼓面上一放一点，眼睛瞪的跟包子一样，干嘛呀？就等着敲鼓呢。柴贵高兴，取过弯弓，走兽壶内插着5支凋零箭，伸手抽出一支，敏敏朱红，搭上扣，刃扣天弦，桨弓嘎吱拉开了，噔，把这箭射出去，就听着砰，正中红心。军卒赶紧击鼓，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张邦昌一听，好神箭！小梁王又抽出第2支箭，唰，第2支箭射在箭靶子的左上角，第3支箭射在右上角，第4支箭射在左下角，第5支箭射在右下角，成个梅花形。五通鼓过后，有人把箭靶子摘下来，活的赶紧到上边禀明总裁。启禀大人，梁王柴贵射的是五凤归巢。这一个五凤归巢下边一喊呐，全场举子沸腾起来。好啊，对梁王柴贵下场人们都不高兴，可他箭法这么好，哎呀都服了。张邦昌讲，这回看岳飞的了，示范射箭呢，斗个叫法。有人说，岳无伤，该你的了，该岳飞的了。岳飞怎么办？岳飞告诉手下人，请你借我一张弓，给我拿2壶箭，一壶箭是5支，要2壶。哦，当兵的明白了，这位啊，箭射的不准，多带几支，好吗？王铎在旁边。

0: 这么一看，不能让他射中。哎，这一时眼色，首先就明白了，干嘛？把箭靶的方向给换了，换个东南角、西北角斜过来，这个距离可就远了。方台呀、啊，是东西方向120步，现在180步，偷偷换呢，不注意谁也不知道。牛皋看见了，呀哈，干嘛换呢？啊，这小子冒坏，大哥耶，小心点儿啊！你看呐，那个箭靶子挪地方了。岳飞这么一瞧，哦，远了。岳飞的眼睛多好使啊，目测可准了。哎呀，距离这一远，这个弓怕不好使，弓太软了，这怎么办？我说这弓不行，人家该说我挑剔了。有了，他把这弓拿到手里，双宝一箭力，啊嘣，噔噔，弓弦折了，啪，给扔了。又拿出一张弓，嘎噔，又扔了。连轴三张弓全拉断了。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

0: 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一段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这首歌有种该带你回到过去的感觉，干净的声音和文艺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世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来歌唱，所以轻易的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很有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的某个时候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里。当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在唱一段恋爱中一个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出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了一段在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之付出了自己那么多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就是对双方最好的成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

0: 玩，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听到这首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你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你错过了那个最想对你好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爱在靠近》，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21日，收录在专辑《Love and City》中。

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是心跳加速吗？整首歌语气比较平和，就是那种淡淡的渴望爱情的到来。当你累的时候，走着希望身边有个人可以陪你，虽然两个人可能会吵架，但是打打闹闹的日子也热闹。

痴狂的原唱是刘若英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5月3日。这首歌表达的意思是一方很执着的爱着，另一方有点淡淡的感觉，表达了对爱一种向往和自由。

刘若英的首发专辑于1995年是双面奶茶曾任少女小鱼一片名声大噪。25岁的这张首张专辑取名为爱为爱痴狂，此张专辑的合集不少于电影主题，更在曲间插入了电影对白，颇有电影原声带之特征。亦在此张专辑中，双面奶茶刘若英将3年间的陪伴随陈升左右之心得悉数投入作品，深得陈升之回味。由一曲为爱痴狂，情感炽烈，流传甚广，成为其最代表性的曲目。

年少轻狂的我们会爱上一个注定一开始就失恋的人，会在他们心中种满孤独的向日葵。没关系啊，这也是爱情啊，不必后悔。人生在世间沧海一粒，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我们才多了一个宇宙。所有为爱痴狂的日子，最终都是值得的。即便后来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我们依然会怀念那个为爱痴狂的自己，因为那才是最纯粹的自己。后来的我们，生命中不自觉地多了一些添加剂，不是吗？

似是从开始到结束感受到爱情本身的无可奈何，那是苍凉而美丽的。在命运面前如此渺小的我们别无选择，这首歌也是为了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在花样年纪里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却是遗憾的。

影响了很多人，每次听到歌词，大多数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情感。这首歌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对刘若英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她表示，有时候会唱到我们觉得好像把心唱到我们的嘴边快吐出来的感觉。我不能说嘶声力竭，但是我确定觉得在唱的时候有着其他歌曲很少有的心痛。

是刘若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有陈升的存在，一个情窦初开，一个已为人夫。虽然陈升为刘若英写下了《风筝》《为爱痴狂》这些经典歌曲，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为了保护刘若英的未来，陈升还是选择终止了跟他的合作。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音乐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王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王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9: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强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音乐爱琴海的时间，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夜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古典说唱歌曲，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歌曲呢，最初是在2005年的10月17号面向全亚洲50家电台同步首播。后来呢，是作为专辑第一主打曲目收录于周杰伦推出的第六张音乐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对于《11月的肖邦》这张专辑，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当时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的同桌，他就特别的喜欢周杰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听周杰伦出的第六张专辑的名字《11月的肖邦》，多么的拽。这个就是他的原话。这首歌曲呢是在2005年的11月1号通过了阿尔法唱片随专辑发行。歌曲描述的是主人公为了纪念去世的恋人，选择以弹奏的夜曲的方式来纪念逝去爱情的故事。在周杰伦的全部的音乐作品当中呢，这首歌曲是他首度描写女主角已经过世的音乐作品，因此无论是歌曲的本身还是音乐的视频，都是颇具戏剧化的张力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沿袭了周杰伦作品当中的节奏蓝调音乐风格，选曲当中呢是带着痛彻心扉的悲伤气味，让听众感受到了一丝凄美的氛围。与以往的音乐作品不同，歌曲当中周杰伦是轻轻的吟唱，并且将淡淡的吉他声

以简单的节奏作为开场，引导听众逐渐地走进曲中，令人有一种心碎的场景。其实这首歌曲是他的第六张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第一个创作完的歌曲。那这首歌曲的形式和歌词呢，都是涉及到了波兰的钢琴家，是肖邦，就是费里德里克·肖邦。这位钢琴家有着钢琴诗人之称，一直呢都是周杰伦非常欣赏的一个音乐作家。周杰伦呢也是坦言，他之所以能选择创作这首歌曲，正是因为这首歌曲呢是来纪念自己的偶像肖邦。创作的过程当中，范文山呢是负责歌词的部分的创作，而周杰伦呢则以自己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结合了音乐的流行元素，创作出了这首歌。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应该是周杰伦所有的音乐当中比较，就是怎么说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火热的一首歌，就是经久不衰的一首歌。一起来收听《夜曲》。

0: 在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当中呢，和大家盘点一些华语歌曲，聆听一些华语巅峰时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一千年以后》。
1: 所有遇见你要的爱，
0: 这首歌曲呢是林俊杰认为在音乐专辑编号89757当中最为养耳的音乐作品。整首歌曲呢，不论是对于情感的释放还是唱腔的把握上，都能让听众明显的感觉到林俊杰的蜕变。这首歌曲描述了林俊杰的个人感受，他认为真正的爱绝对是能够穿越时空，无惧任何灾难的。在歌曲当中，林俊杰一改先前在江南略显羞涩的情感宣泄与会读书当中的乖乖仔的形象，呈现出了一种男人特有的质感，并且呢表达出那种理性的思考方式。凭借这首深情的歌曲，林俊杰成功地打入了中国内地音乐市场。

这首歌讲述了专辑当中编号89757的机器人在1000年以后醒来，变成真正的人类之后，却发现深爱的女主人早已经不在。于是在这样一场时空的旅行当中，在冰冻的世界中变得什么都不存在，唯有爱留存在心中。通过这首歌曲，林俊杰希望表达出一种对于爱情的坚定的信念，并传达出即使历经千年的沧桑变化，爱依然能够存在并且绽放光芒的道理。林俊杰表示，对于爱情，自己也是一个勇敢付出的人，不会甜言蜜语，但却希望给对方最坚固的幸福。在他看来，真正的爱绝对是能够穿越时空，无惧任何灾难的。而这首歌曲所讲述的正是他的这种个人感受。此外呢，这首歌曲的后期音乐制作则是由新加坡的音乐人许环良负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非常深情的歌曲《1000年以后》。

歌曲是周传雄在近乎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的。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周杰伦正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夕阳，那里是紫红色的日落，与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这样的日落非常的美，但是又十分的璀璨夺目，在那一刹那之间就会消失。这样他不禁地联想到自己的人生，从而写下了这首歌。这首歌曲以宽广的意象、动人的隐喻，配合极为抒情流畅的音乐风格，其伤感的境遇与简化的编曲，真正地体现出了一首优质情歌应该具备的素质。歌曲也是周传雄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帮助了他重拾了歌手的身份。去年去到沈阳看了他的现场的演唱会，天啊，真的太震撼了。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场。而且当他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真真正正的歌手，一个平民百姓当中最接地气的那种歌手的感觉，就是会越来越喜欢他。而且唱这首《黄昏》的时候，他确实是哭了，我也哭了。《黄昏》在发行之后，在中国内地是获得广泛的关注的，并且获得了颇高的一个传唱度。我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你会走在大街小巷上，每一个音像店都会播出周传雄的这首《黄昏》。这首歌也成为了周传雄音乐生涯的代表作品。自2005年以来，周传雄呢相继在第二届的绝群之光的慈善演唱会、中央电视台的中华情唱响春天系列节目之相约北京歌会，还有梦圆东方2023东方卫视跨年盛典、2024最美的夜、哔哩哔哩的跨年晚会等等多个重要的音乐舞台上现场演唱了这首歌。在2019年那一年，这首歌曲呢还获得了第三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最爱金曲奖的肯定。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可能接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崛起的机会，所以说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完整的收听一下这首《黄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

0: 中艺奥特莱斯六月一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艺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7: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FM 95.5，
1: 音乐。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情。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则爱情故事，伴这首孙燕姿的《天黑黑》哈。小时候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海滩上有一块可以让人实现愿望的石头，它外貌平凡，长相丑陋，跟别的石头别无差异，唯一不同的是这块石头全体发热，拿到手上会让人全身温暖，所以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来到这个海滩上去寻找这块石头。他们做的就是拿起石头，只要不是那块传说中的石头，便往大海丢去。于是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个人跟所有人都一样，天天在这块海边找这块石头。他每日捡起石头丢石头，捡起来丢出来。有一天他跟往常一样找到石子，动作依旧，拾起抛出。突然他觉得全身温暖，但是为时已晚，那块石头已经脱离了他的手，坠入了大海。故事在这儿就截然而止了。小的时候我们不是很聪明，不是很明白这个故事的寓意，似懂非懂，迷迷糊糊。直到前一段日子跟朋友在海边玩耍，跟他们比丢石子的时候，突然间明白这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人的一生有时候一直在重复做一件事，刚开始人们知道自己的目的和追求，然后久而久之因为习惯而麻木，因为麻木而迷失。这就是我，一个在麻木中迷失的人。我不是潘安宋玉型的帅哥，可能也不是家财万贯的富二代，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留学生，一个学生而已。可也许是我待人真诚，不失风趣，身边呢也有不少的女生向他透出橄榄枝，他似乎也在沉浸在这种被包围的虚幻当中。也许是因为这样，他慢慢的失去了自我，对于女生他总是带有一点小小的不屑，觉得每段感情来得太过容易，太过轻巧。这21年的人生当中，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追过女生，总是轻描淡写的得到一段感情，所以这个主人公他当时应该是很木讷的，不懂什么叫珍惜，不清楚什么叫体贴。直到有一天他真正失去了那个他，他才发现就像那块石头一般脱离了他的手，一去不返。直到现在他可能还开始恐慌，开始后悔自己没有把握住他。这个女生啊，是男生近2年前认识的女孩，是在英语培训的时候认识的。男主人公是培训机构的老师，他的学生其实跟他的年纪是相仿的，甚至不少学生比他的年龄还要大哈。记得第一天这位女生来上班的时候，来她的班上的时候啊，她正在大张旗鼓地跟学生们宣传一些其他国人的一个态度。她说她记得当时这个女生坐的离她不远的位置上，男生让她做了自我介绍，回答了几个问题。男主人公发现女主人公的英语比大部分的学生要好出不少，他就特别的好奇问她是什么专业的，她说英语专业的。我笑了笑说你不会是来砸我的场子的吧。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相识过程，他和他的故事的开始。之后他每天都来上他的课，每天都很用心的听。男生把女生当成一个学生，而在女生心里他却不只是一个老师，因为他的年纪和大部分的学生是一样的嘛，所以他们经常会出去一起吃饭啊，唱歌啊，大家越走越近。而男生还只是当他是个学生，一个小妹妹。直到男生要回其他国家的前几天，他死活就是女生啊，死活要带着男生去 KTV。 当时男生就说好吧，看在老师今天拿工资的份上，那就请你唱 KTV 吧。于是那个晚上呢，我坐在旁边听女生在那里唱歌，她唱了好多好多都是我喜欢的歌，然后呢她点了一首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然后邀请男生一起和她唱。无奈之下 他们一起唱了这首歌，结果到歌曲的结尾，女生告诉男生说喜欢他，男生是第一个他真正喜欢的男生，他知道我马上就要走了，他想告诉男生对他的感情，但是男生当时只是笑了笑，没做出很多的回应，便送他回了家。就是在那个晚上，男生在床上躺了很久，想了很久，他想起他说的每一句话，他想起他可能是一时的情感，不会坚持太久，但是男生错了，女生柔弱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很坚定的心。当男生要走的那一天，女生开了一个博客，用的是男生和他的英文名字的和谐，他说这个博客是用来记录的猪和丫头的故事，丫头是他，猪是那个男生。他说男生说好，女生呢基本上一有空就会往上写文章，写着对男生的思念，对他的依赖，同时呢他还努力地准备着备考托福。那个时候的男生比较忙碌，刚开学，准备一些东西材料，并没有在哪个博客下留下太多的文字，他可能女生写六七篇，他就在上面写成那么一篇，可是他女生还是在坚持的一直在写，那样的努力在备考。那只要男生一有空就会和他视频，他忙着他的课件，忙着他的学业，男生呢也忙着他的论文，虽然隔着万里，却感觉那样的触手可及。慢慢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所谓的日久生情，看到他的努力，看到他的不懈，我也慢慢的开始喜欢上这个执着的丫头。当然，我说这个我是指这个男生啊。同时，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通过了考试，获得了几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选大学那天，我说别因为我选了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学校，人往高处走。进好大学肯定是更好，可是他还是没有接受我的建议，还是选择了一个离我最近的学校。说真的，我很感动，也很高兴。我说总算能离得近一点了。后来我们都到了这里，去了各自的学校，他还是那样对我一成不变。他亲手为我做了不少东西，衣服、箱包、不倒翁。我喜欢他，可是毕竟还是我。那个木讷的我，在大学还有别的女生喜欢我，当知道我有女朋友后，就开始嫉妒。我从来没有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妈妈说，一个女人，她能爱你多深，也能恨你多深。就这样，我的桃花树结出了恶果。有人发短信告诉她说，她跟我很相爱，如何如何。到了后面，竟然出现了一些无法挽回的境地。可能刚开始啊，女生是不太相信的，但是还是会难过、伤心、掉眼泪。但是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两个人的感情就出现了隔阂。一气之下，因为那些短信本来就弄得很焦头烂额嘛，一气之下两个人就分手了。男生提的，男生说我们分手吧，我很累。就这样分开了。分开以后，男生的心里也很难受，不知道为什么。男生想自己才不会因为一个女孩伤心难过，会忘记她，于是便开始忙着考试，忙着训练，忙着跟朋友出游，让这些事情充实着他的生活，让这些事情来移除他对她的想念。有一段时间甚至是不记得和女生之间发生的事情了，甚至觉得她已经离开了我的心。直到那一天，当男生赢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比赛，很开心，很激动，想打个电话和某人分享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那个女生。那个时候才发现，想起了那个博客，那个丫头和猪的博客。我回到了那里，看到了那些曾经的文字，才发现自己是那么的傻。我在那里留下了几句话，我想他能看到，希望他也能知道我在想他。可是我也知道他不会再去登入那个博客，因为那段时间以来，那个地方可能是女孩最伤感的地方。
1: 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
0: 这个时候可能才会意识到之前的那个故事。一个热热的石头，当你丢出去之后，你发现它是热的，但已经找不回来了。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定要珍惜在你身边那个爱你的人。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孙燕姿的《天黑黑》。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萧敬腾的一首《王妃》。萧敬腾像是一个魔咒一样哈，去哪里开演唱会哪里就下雨，这好像是全网都公认的了。这是《王妃》，是萧敬腾在2009年发行的一张音乐专辑，也是他推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收录了比如说《王妃》、阿飞的《小蝴蝶》、《会痛的石头》等等12首歌曲。当然，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就是《王妃》的这首歌。萧敬腾凭借着这张专辑呢，提名了第2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这首歌曲是萧敬腾本人特别钟爱的摇滚音乐风格的作品，其中所要表达的呢，是为了心爱之人，即使是粉身碎骨也要坚持去爱的概念，这正是他对于音乐的热烈信念。萧敬腾认为啊，该曲呢算是自己追求音乐梦想的最佳代言，也是描绘出了关于爱情的信念。除此之外，唱片公司呢还特意邀请了一支5人现场演奏乐队来助阵这首歌。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强劲的摇滚音乐风格的专辑同名歌曲《王妃》。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Twins 演唱的一首《莫斯科没有眼泪》。这首歌曲呢是《下一站天后》的普通话版。歌曲2005年的3月18号随专辑发行。在2021年5月11号，这首歌曲呢被选为了电影《感动他77次》的推广曲。

首歌曲呢是 Twins 传唱度颇高的一首爱情歌曲之一。如果说下一站听后是香港少女面对聚光灯的迷茫，那么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像是北国女孩对于爱情的犹疑，截然两个世界，两种风情。虽然歌曲没有像原曲下一站天后那般感人，不过让我付出不怕心碎是你最好的美，这熟悉的旋律也能够瞬间将听众拉回到充满情感的情景当中。好了，那伴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

0: 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遵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这一要打板子，我都给他求情了，你们就别打他了，杀人杀个死，救人救个活，得了吧，我还得给人家求个情。哎呀，诸位首领啊，看在我的份上，就别再打他了，我都给他求了一次情了，你们呐，多多少少再给我一次面子吧。
5: 好了好了好了，长生王2次为他求情，咱还得给长生王面子。你呀，先下去吧，好好反思反思，下次再不守君命，定斩不饶。当他们这些战将都下去了，大帐当中啊，就剩下秦琼、徐茂公，再加上这位长生王了。
4: 赶快赐座吧，过来个小金主，搬来个小墩儿，就让他坐下了。当长生王坐下之后，徐茂公上前给他深施一礼：“长生王啊，实在不好意思把您冒犯了。你是？我是军师徐茂公，就是你们常说的那位徐老道。这位是我们大帅秦琼、秦叔宝，也是我的二哥。一晃你们屯兵在我们瓦岗山已经2个来月了，早就想把您请过来呀，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今天呢，我们特意派我们46友中的一位好哥们史大奈特意去请您，可是这个史将军太不识抬举了，把您给背回来了。在这儿呢，我们哥俩呀，再一次给您赔礼道歉，望王爷海涵呐。
6: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我就知足了。你看看，我腿也没伤，是腰也没折，我还得呀好好感谢感谢你们呢。说到这儿，他一看秦元帅和徐军师啊，在他面前是毕恭毕敬啊，好像挺看重这个长征王。他趁这个机会就得问了：“
5: 我说，元帅和军师两位大人呐，你们这46友怎么这么不明白事理呢？
4: 你们磕什么大帮头呢？什么叫大帮头？一群人在一块磕头拜把子，古代这就叫磕大帮头。
5: 你们反山东炸济南，抢兖州夺曹州，还取了金堤，又占了瓦岗山，你们这不是都胡闹吗？我们大隋的天下可以说钉邦铁牢，最近我们皇上还要迁都洛阳，这边一边做迁都洛阳的准备，
4: 接下来皇上还一举发兵，
5: 还要尽快拿下辽东，一举歼灭着高句丽。他说这高句丽啊，那是古代的叫法，要搁今天呢，就得叫朝鲜族了。这个朝鲜族呢，他占据了辽东，当大隋朝统一了天下以后，总觉得辽东的朝鲜族是眼中钉肉中刺。
4: 隋文帝在世期间呐，就想灭掉这个高句丽呀，连续发了几次大兵也没有什么成果，据说有一次还被人家打得大败。这隋炀帝啊，也想把这个高句丽呀给他一举拿下。这些年呢，他也在做准备，他心里合计，我爹没完成的大业我得完成，如果把辽东的高句丽拿下来，这大隋的天子

历史上的功绩不更加显赫了吗？当然了，最后完成任务啊，是唐王朝接着完成的，这个杨广啊，他也没完成。不过眼下这个瓦岗山要是不除灭，攘外必须得先安内嘛。于文成龙这些信息他都了如指掌啊，结果他一股脑都说出去了。他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不识抬举，我们大隋朝这势力多强大呀，啊，前些年那个李天孝多厉害呀，都被我们给灭了，你们瓦岗山还能比李天孝厉害啊？说着说着他这个小脖又拔起来了，好像在他的大帐了，他就没把瓦岗山这两个头领啊放在眼里，他就以为啊这是他的大营了。我说你们瓦岗山这些人真是匹夫汉树啊，硬拿鸡蛋撞石头，你们也不合计合计啊，你看我们大隋的天下坚如磐石，雄兵百万，能将无数，你们小小的瓦岗山就敢跟我们大隋对抗，这不是自找苦吃吗？我呀替你们担心呐，徐军师，咱们扔下远的说近的，你们下一步打算要走哪步棋呀？什么事儿啊都得有个结尾呀，没有过不去的河，没有走不完的路啊。我在替你们担忧啊，你们得考虑考虑你们的身家性命和你们的前程啊。徐茂公这功夫轻轻地站起身，来到这个长生王面前，又深施一礼。王家千岁，我们请您来呀，毫不隐晦的要把事儿跟您说清楚。我们瓦岗山46友，我行三，不过呀老大是我们的主心骨，老二啊是我们的大元帅，我就是个军师。我们仨呀经常在一块儿合计今后的前程问题。今天呢您被请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想法跟您都交代明白，我们不造反，也不想与朝廷作对，我们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啊，那不是自找苦吃吗？不过我们46友啊，人虽各有各的姓，可我们的心呐是一致的，可以说患难与共，荣辱不二。就在这一点上，我们呐走错了一步棋，程咬金被擒，蹲监坐狱，我们脑袋一热就来个劫牢反狱，我们是为了义气，为了救朋友于危难当中，我们把程咬金救出之后，后边官军就追赶我们，我们没办法，只好占据金堤，当金堤被我们夺过来，又发现瓦岗山是个好地方，当时到处是追兵，我们无处可去，只能占据了瓦岗山了。我们这46个弟兄现在呀都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了，我们呐后悔不已呀。最近听说王稼民去待人仁义宽厚，我们哥几个商量来商量去，就特意派人把您请过来，就是想请您高抬贵手，想个办法呀拯救我们这46个处在危难之中的弟兄啦。王爷呀，我们的生死就掌握在王爷您的手里啦，王家千岁，你一定要搭救我们46个弟兄的性命啊。你看这个徐茂公说的这番话，别说这个于文成龙，就谁也听不出什么毛病来，人家讲的是入情入理呀，怎么造的反，被逼无奈吗？我们这程咬金劫了黄冈，最后二劫黄冈的时候没实现，被你们追着撵着打，我们是讲义气的人呐，所以我们才走了。

0: 相于文化及，我再跟邱王爷好好商量商量，我想邱王爷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我们两个王爷再加上我爹一个当朝的大宰相，共同保你们四十六条生命，那是不在话下呀。徐茂公一听，哎呀，那可太感恩不尽了。二哥，来来来，咱们俩呀，再一次拜谢王家千岁。两人又到这个长生王面前，给他深施大礼呀。这下子，这个长生王啊，都不知道自己呀、屁眼长哪儿了，高兴的不知道怎么高兴好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回我可为朝廷立了大功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人家瓦岗山这些个首领对他这么客气，还对他看得这么重。这回啊，这个宇文成龙更不知道东南西北喽。紧接着，徐茂公得安排伙食房子，好好的款待款待这个长生王啊。紧接着，这酒菜就摆上来了。哎呦，这酒菜呀、特别的丰盛啊，对这个长生王恭敬的是了不得呀，你一杯我一盏，喝的这高兴就是甭提了。喝着喝着得聊正题啊，这徐茂公就把真实的想法说了。王家千岁啊，这回我们通过您的关系被朝廷招安以后，朝廷一定要加封于我们呐。我们下一步的前程如何，都得靠长胜王您和您老父亲在皇上面前给我们美言了。我们为了在您面前呐表现我们的忠心呐，我们给您准备养上好的礼物啊。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这件东西是骑士之宝啊，骑士之宝。还有比那个和氏璧更好的宝贝？这和氏璧呢，咱在三国演义的时候讲过，春秋战国时的卞和发现一块美玉，可是两代楚王都不识货。后来这个楚王啊，终于知道这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了，后来就找能工巧匠刻制了一个传国玉玺和氏璧，就是流传在世上最价值连城的宝贝了。你看历朝历代是皇上啊，都得拿这个玉玺才能证明你是合法的皇上。可后来啊，到了大清朝的溥仪当皇上的时候，他投靠了日本鬼子，结果呢，在日本战败以后，他逃跑的时候，据说这块玉啊丢在了敦化一个大山里边了。现在谁要是找到，那也是无价之宝啊。再说今天呢，这个长胜王他就以为人家要给他献和氏璧呢，因为他爹就等着这和氏璧啊将来要夺取大隋的江山，要是有了这块传国玉玺，不就更证明我宇文化及才是真龙天子啊。可今天呢，人家这位徐茂公直言不讳的就跟长胜王说了，这个宝贝啊比那和氏璧还贵重啊。啊，还有比和氏璧更值钱的宝贝？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长生王啊，您先别着急，这个东西太贵重了，我们呐暂时先不能拿给您看，到时候啊我们都归顺了朝廷以后，这东西啊就属于您了。那能不能跟我先说一说，这东西到底有什么功能呢？它到底能值多少钱呢？王爷呀，这东西可不能用钱来衡量啊，它是稀世珍宝，它是个无价之宝啊。那这无价之宝到底它值多少钱呢？是千年何首乌。什么？千年何首乌？
1: 就这么值钱？
0: 对呀，这个东西奥妙无穷，把它打开必须得对它三叩九拜，拜完了以后你怎么想，他就能按你的想法变出现实的东西来呀。你要想需要一座金山呐，他就立马在你眼前出现一座金山。

0: 你想一座宫殿，它就能在你面前出现一座宫殿呐。那我要想美女呢，那马上就会出现一个一个绝代佳人啊！可以说美女如云，还都是月宫上那些仙子啊。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要是真能有这个东西呀，那我就啥也不愁了。 你说他这脑袋呀，也不合计合计，天底下能有这么好的宝贝吗？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呐！可他现在呀，鬼迷心窍了。别看他鬼迷心窍啊，他有一个事儿明白过来了。哎，我说，这么值钱的东西，你们能舍得把它献给我？王爷呀，这您怎么能不相信呢？他再值钱。 他也换不了生命啊！你别看他什么都能变，可他就是不能变出你自己的生命。那美女不是命吗？美女是命啊，那是别人的命啊，不是你自己的命啊。我们瓦岗山这46有的命，就掌握在王爷您的手里。他就再值钱，也不如我们的命值钱呐。我们为了保命，我们才愿意拿这个东西啊，换回我们的生命啊。 啊，这还差不多。哎，这回啊，他是彻底的信了。徐道士啊，我再问问你，这个宝贝要是归了我，我天天用都好使吗？那可不行，那是有时辰有节气的。正常情况下是初一和15啊，除了这两天，其他的日子啥也变不出来呀。哎，那能不能拿过来让我先看一看呢？王爷呀。 这个东西太贵重了，不能随便看呐，只能每月15夜里边，而且还得夜半三更才能打开看呢。哎呀，看来这好东西要想看还真挺麻烦。对呀，不但麻烦，还得焚香，还得沐浴更衣。在这之前呐，你还得静静肠子。 你整天花天酒地、鸡鸭鱼肉、可肚子吃，那是坚决不行的。您呐，必须得提前净三天肠子。用民间百姓的话说呀，得吃3天素食，还不能穿官服，得沐浴更衣，穿上布衣麻鞋。啊，我都记住了。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运作这件事啊？这事好办，我们得呀。 先了解了解，王家千岁呀、啊，您能救我们的命，我们才把这东西啊献给您。不过呀，有个事儿，咱得丑话说到前边啊。我们瓦岗山还有一位大王叫翟让啊，这翟让是能征惯战的一位老将，在瓦岗山呢，他也有一股势力，他早就对这个东西啊虎视眈眈。 一直想把这个宝贝变为他的宝贝，我们呐得防着他点儿。再说这个翟让手下还有30万兵马呀，这30万兵马都是训练有素啊。眼下这个翟让已经被我们魔王封为翟王了，也就是说他是瓦岗王了，瓦岗山的戒备都由他负责。
1: 我们就负责北门的安全，他派着兵丁日夜看守着这个宝贝呀，他就怕这个宝贝丢失。我们这些日子千方百计的在想办法把这东西给弄走啊！
0: 哎，你们弄走了，我不就得不到了吗？我们不是想弄到别人那呀，我们想把这东西送给您父王那里呀。您父王是当朝的宰相。 在您家里放着是最安全的，那可太好了。那咱们就一块儿回去吧。不行啊，咱们一块儿回去。翟王手下有30万兵马堵截咱们呢，最好先把这个宝贝啊，想办法派人秘密的送到你们丞相府啊。到了你们府上，这东西别人就是想得到也来不及了。他们再有本事。 也不敢攻打宰相府啊！这个常胜王听到这儿，哎呦，你们说这个还真是好主意呀！那你们派谁去呢？

0: 派我们46友中的人呐，不能派翟王的人。那好啊，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呢？您呐，必须您得亲笔给您老父亲和您的哥哥写一封信，您在信里边把这情况说清楚，说我们46个人呐，已经认识到我们的罪过了，我们要归顺朝廷。在归顺朝廷之前，先把这个宝贝送到家里边，在家里边啊，不能随便的打开，必须得初一和十五三更的时候打开。打开之前还得沐浴更衣，还得净3天肠子，再3拜9叩才能打开看这个宝贝。您呐，得写清楚，您要写不清楚，一旦打早了或者是打晚了，说白了就失灵了，跟我们就没关系了。
1: 好，好，好，赶快拿来笔墨纸砚，我写一封家书。
0: 他还真就刷刷刷，笔走龙蛇呀，写好了一封家书。这信写的才详细呢，把瓦岗山的情况也都写明白了。写完了之后，他亲自给他封上了，这总行了吧？好，就这么办。紧接着，徐茂公就把手下几个弟兄叫来了，对这几个弟兄交代一番。这封信呢很重要，还有这个盒子啊，一定要按时交给宰相。这几个弟兄痛痛快快的就接受任务了。接受完了任务，把这车马都准备好了，又选了50名精干的兵丁啊，就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了。没想到这功夫，徐茂公突然间就想起了一件事儿啊。
1: 他当时一合计，这事儿我得问一问这个长胜王啊。
0: 他不问长胜王还好点儿，这一问长胜王还倒麻烦了。到底发生了什么麻烦事儿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慢慢的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甲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沿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0: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他想起了什么事儿啊？这个事儿可太关键了，他得通过这个长生王了解了解昌平王的情况。长生王啊，我们有件事儿想跟您打听打听，啊，你们说吧，我们想了解了解昌平王跟你们家丞相这关系如何呀？你说这个昌平王邱瑞呀，这个老王爷呀，那才不是东西呢，仗着他武功高强，又仗着当时他归顺大隋的时候立下了战功，在他眼里只有皇上，根本就没把我爹放在眼里。我爹那可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呀，可他处处啊跟我家父对着干。这次本来我家父认为他文武双全，又德高望重，派他来攻打瓦岗山，他就感觉到他力不从心，非得把我给带来。看我立了功了，他还不服气，还要亲自出马跟我俩抢功。这回是你们把我请来了，你们要不把我请来，他要来呀、啊，那可就大事了，他说什么也要跟你们拼个你死我活呀。这个于文成龙他也没隐瞒，他就把这实情都说出来了。秦琼当时明白呀、啊，我这次一定要想办法策反我姨父啊，我不能让我姨父再为这个大隋朝卖命了，早点脱胎换骨啊。今儿个这徐茂公跟这个长胜王一聊，这个长胜王就把这实情都说出来了。徐茂公听完了点了点头。于文王爷呀，既然这个昌平王他一直在跟家父作对，咱何不想办法把他除掉呢？我爹呀早就想除掉他，一直没找到机会下手啊，在朝中也是一位3朝元老啊，轻易的还动不了他。我爹为这事绞尽脑汁啊，一直没找到下手的机会。长胜王啊，听你这一说，咱得想办法除掉他呀，可没有什么好办法呀。长胜王，这回啊咱们利用你，这不就有了办法了吗？不知道你能不能配合咱们呢？你们只要把这个邱王爷除掉啊，你需要我怎么配合都行。你是让我先回去一趟见到我爹，让我爹在皇上面前怎么揍他一本，我爹呀都能办得到啊。圣上可非常相信我的家父啊， 我家父说谁好谁就好，说谁不好谁呀、啊、就好不了了。你们四十六友要是想重新回到大隋朝做官呐、啊，还真就得靠着我爹呀。你们说吧，用什么办法能搬掉这个绊脚石？我一定配合你们。徐茂公一看他上道了，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啊？咱都是一家人了，你们别捂着盖着呀，你们把这方法赶快说出来呀，咱得这么办啊。要这么办我能不能遭罪呀？您根本就不用遭罪，这是给昌平王看的。那好那好，只要能除掉这个昌平王，我就是装模作样的像那么回事儿，不就得了吗？这回啊，这个昌平王可就上当喽。怎么说呢，人家徐茂公跟他说了，要想让这个昌平王就范，就得来个借刀杀人。借谁的刀杀人呢？借皇上的刀啊，皇上不有圣旨吗？让他保护好你，我们想利用您呐，给他斩草除根呐。明天呢，我们把你绑上，架你到城上，我们就用你的命威胁这个秋瑞，看他是不是对皇上忠心耿耿。他要是对皇上忠心耿耿，他就得保护好你，他得求我们饶你的命，那就说明他对皇上是忠心耿耿啊。假如他看见你被我们绑上，他见死不救啊，就说明他心怀鬼胎，我们就说你赶紧投降，不投降啊，我们就把这个长生王杀了。他说我投降我投降，就说明他真想救你啊，我们到时候就把你拉回来了，下一步就好办了。他对咱们忠心耿耿，然后我们派人把那价值连城的宝贝送给你家父，你家父验收完了一看这确实是个宝贝，到时候啊你家父就启奏皇上，然后皇上就下圣旨特赦了我们，我们就可以凯旋回京都。行行行，就这么办。这个小子到现在啊还蒙在鼓里呢，他哪知道人家是借他的人头用用。就这么着，到了第二天呢，真就把他绑上了。你要是演戏的话，是不是轻的撩的绑啊？可给他绑的可够狠的了，捆个结结实实，就像那年萧飞同志捆那个日本鬼子那么捆呐、啊，那肉都勒进多深呐、啊！哎，这哪成啊？这么紧呐 啊！不紧呐、啊，不紧就不像了。这秋王爷久经沙场，给你捆松了，他一看不就露馅了吗？那好吧，紧就紧点吧，紧点可紧点啊！一会儿赶紧给我松开，我这手啊都麻了，这肉都勒进这么深呐、啊。这个于文成龙一直到现在他还蒙在鼓里呢。再说人家这边早就做好准备喽。当时这个于文成龙给他家父的信写完了，徐茂公安排手下几个弟兄，这几个弟兄啊他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呐、啊。派了快马，又备了车仗，又挑选了50名精兵，还得让魏征啊单独以皇上的名义写一道圣旨。这道圣旨啊可就看出了魏征的学问了，造假的功夫啊还真就可以以假乱真，干那真正的圣旨啊你根本就分不出来。看来那年头也有造假的。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不能出发，还有一样贵重的礼品必须得带着呀。难道给他还真要装宝贝？哪有什么宝贝呀、啊、那都是骗他。那这个宝盒子到底得装点什么呢？别着急，慢慢啊您就知道了。到了第二天，秋王爷着急呀、啊、一晚上没看到这个长胜王了，他能不着急吗？长胜王如果一旦出了差错呀，皇上一定要拿他质问呐。秋王爷点齐了兵马，卯时一到，他带着人马 来到城门口就开始讨敌叫阵呐、啊。早有探马报过信儿去了，人家城楼上这边也都做好准备了。一看这邱王爷来了，这邱王爷气势汹汹啊，瓦岗山的这些贼人，赶快把长生王给我们放回来，你们要不放回长生王，我要大破瓦岗山。这邱瑞王爷呀、啊、也是个能打能杀的战将啊，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条硬汉子，他提前呢、啊、就把这冲车呀公车呀都准备好了，云梯也准备好了，烟硝炮料子也都备齐了，这边啦用冲车去冲，这边啦也得把云梯准备好，做好攻城的准备，然后就放火烧城门呐、啊！看来这邱王爷要不打破这个瓦岗山呐、啊，是誓不罢休啊！这城楼上一看，邱王爷一切攻城的准备都做好了，赶快报信儿啊！但看城楼顶上有个棋牌官，王爷您听好，我家大帅呀，他也得请示我家魔王。魔王领我们瓦岗山的众将领啊，正在研究破敌之策呢。您呐，稍后别着急，一会儿我们主帅就来了。这老爷子可火喽，马上告诉你们，秦大元帅让他立即列队到城门口来迎接本王，听没听见？王爷呀，我们元帅不归你调遣。我们元帅呀归我们大德天子调遣，什么什么什么，你们那大德天子啊狗屁不通，立即告诉秦琼，我是邱瑞，我是他二姨父。什么？你是我们元帅的姨父？那您再等一会儿。这来呀可就好了，这邱王爷呀小偷三天不打自招了，瓦岗山的人都知道他是元帅的姨父了。接下来呀、啊、棋牌官马上得给秦元帅送信儿去，你姨父带兵来攻打咱瓦岗山了，你看怎么办呢？再说这邱王爷五六十岁了，这么急，秦琼接到信儿，传本帅的帅令，立即转告邱王爷，就说瓦岗山的大元帅马上跟邱王爷要大战一场。邱王爷，我们大帅说了，马上就来跟你迎战。什么什么？这个小犊子他还敢跟我俩迎战？让他立即出来下马受俘，你等着吧，一会儿就出来了。时间不大呀，你还真别说，秦琼还真就出现在城楼上喽。姨父大人呐，素孩儿不孝，我现在盔甲在身，不能给姨父您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了，还望姨父您多多包涵包涵呐、啊！你小子啊，你忘恩负义，把我们的长生王弄哪儿去了？秦琼，秦琼，你要是敢伤了我们长生王一根毫毛，我立即下令攻下你瓦岗山的城池。你信不信姨父有这能耐？姨父啊，我们瓦岗山也有我们瓦岗山的天子。你大隋朝有皇上杨广，可我们瓦岗山有我们瓦岗山的大德天子，咱们是两国各保其主啊，咱就得各自效忠各自的皇上。姨父大人，不知道你想没想到，眼下杨广昏庸无度，黎民百姓是苦不堪言呐、啊，全国各地是刀兵四起，可是杨广继续为非作歹，这样的皇上你还保着他有什么用啊？姨父啊，请您听信孩儿一句话，不要再为杨广卖命了。我母亲天天盼着你和我姨娘啊赶快回到我们瓦岗山，让他们老姐俩得团聚呀、啊、这是骨肉亲情啊。你小子今天跟我提这个骨肉亲情已经晚了， 当年你们在长安城闹事的时候，不是我给你们救了驾马，可你们这些响马忘恩负义，祸害国家，扰乱朝纲，看我怎么收拾你。眼下呀，必须把我们的长生王放回来。这时候你看徐茂公站出来了，他手里边拿着那个小凋零扇，两只手转着凋零扇，冲着邱王爷拜了三拜呀。邱王爷，秦琼是我磕头的二哥，从我二哥子论呐，我也得管您老人家叫二姨夫啊。二姨夫，您老人家一向可好，小的不便下到地面给您见礼，只能在城上给您见礼了。你是不是那个徐老道？正是。不过二姨夫，您别发火，您呐有火啊，您得冲这个余文成龙发呀。您跟我们发火没用，你想啊，我们也是军纪严明啊，您要是发过了火，我二哥不好意思下令，我这个军师可以下令啊。你敢下什么令？我可以立即下令把这个长胜王开刀问斩。我劝您老人家呀，还是消消火，把那些公车呀还有什么战车呀赶快撤回去，咱呐不能大动干戈。你就是把这城攻下来了，你的命也没了，你一家老小的性命也不存在了。这个长胜王被我们一刀就砍了，还没等你攻破城池啊，他这人头就落地了。你就是把瓦岗山都攻下来了，你也逃脱不了大隋朝皇上杨广对你的追责呀。义父大人，您久经沙场，望您老人家三思而行。你看看人家徐茂公这几句话说得多明白呀，您老人家把那战车公车呀摆到这儿，把这烟硝料子点着了，要放火攻城的时候，还没等你们攻城啊，我们把这个长胜王的人头就砍了。您老人家合计合计，是你攻城攻得快呀，还是我们砍他的人头砍得快吧。徐茂公不软不硬这么几句话呀，把邱王爷气得直瞪眼睛。怎么瞪眼睛，他也不敢下令攻城啊。那你们说怎么办？怎么办呢？您老人家先退兵40里，我就是退兵40里，你们能把长胜王给我们放回来吗？二姨夫大人呐，这个事儿你想没想到，光退兵没有用，您退了兵了，我们把人放了，您不还得攻城吗？我们希望您老人家不要再执迷不悟了，赶快归顺我们瓦岗军吧。你小子太可恶了，我怎么能背叛大隋朝廷呢？我要是背叛了大隋的朝廷，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就都保不住了。秦琼啊秦琼啊，你让谁当军师，你也不能让这个徐茂公当军师啊，他这招出的太损了。我们家你二姨啊还在家里等着我凯旋而归的消息呢。别说我不能投靠瓦岗军，我就投靠瓦岗军，我家里你那些表姐表弟表妹还有你那些个小姨，不都得成为人家的小姨了吗？怎么还有小姨呢？这邱王爷也是三妻四妾，大隋王朝这些王爷哪个王爷不都得娶个十个八个小妾呀？就连这个余文成龙他还娶了18个小妾呢，何况邱王爷呀。老王爷，您呐现在得看明白事啊，您可不能再执迷不悟了。您呐能保住自己就不错了，您要是执迷不悟不归顺我们瓦岗山呐，那您可就自己走向了绝路了。 你们连出城迎敌都不敢，你们还能把我怎么着？王爷姨父啊，我们大帅已经有令了，不许我们瓦岗军跟您公开开战呐、啊。你看于文成龙，我们可以跟他打。老王爷，您要出来了，我们就是借俩胆儿，也不敢跟您对阵呐、啊。不过我们可以对于文成龙下手啊。你们敢对我们的长生王下手？对呀、啊，您要投降我们，我们就不下手。你要不归顺我们呐，那我们必须得下手，让您没有后路啊！你这个徐老道可恶至极呀、啊！我恨不得把你撕碎了。王爷呀，您别着急，您那么大年龄了，还是消消火。我怎么能消火呢？准备攻城，王爷呀，我把话都跟您说明白了。您怎么还这么不开窍啊？您在宫城，您看看，我看什么？这功夫就看这个长生王啊，被五花大绑的被带到了城门楼上喽。王爷呀，救我呀，救我！你可千万不能攻城啊！您呐，要是攻城，我这脑袋呀就掉了。您要是能救我，您就归顺瓦岗山吧，归顺完了瓦岗山，瓦岗山呐，和咱们一块儿归顺朝廷。我爹在皇上面前再一上本子，皇上照样啊能给您封官进爵呀，您还当您的王爷，我呀还当我的长生王，咱们谁也不吃亏。可您现在要是不归顺瓦岗山，我这脑袋就没了。这些话呀都是徐茂公教给他这么说的，可老王爷他怎么能归顺这个瓦岗山呢？他对朝廷也是忠心耿耿啊。你赶快把我们的长生王放了。王爷呀，您要归顺了我们，我们不就把他放了吗？我说什么也不能归顺你们瓦岗山的这些降马、啊。

0: 王爷呀，这话可是您亲口说的。
1: 对对对，是我亲口说的。
0: 那我们瓦岗军可就不客气喽，刀斧手做好动刑的准备。
1: 我喊三个数，也就是一二三。王爷，您要是归顺了我们这刀就不落。可是我喊到三的时候，您还不归顺我们，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0: 这个刀斧手啊，早就提前呐，举起了鬼头大刀，在那等着呢。这刀啊，已经对准了长胜王的大脖梗子了。王爷一副啊，我再给您最后一次机会，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了。我要念到三个数以后，您还那么刚硬的话，这个长胜王的人头可就落地了。王爷呀，王爷，别人可以骗你，可以跟您说假话，可是我们大帅秦琼绝不会坑害于你呀。
1: 他还不坑害我，他真要是把这个长胜王杀了，我一家老小的命就没了，他这是最大的坑害我呀。
0: 王爷呀，他坑害您也是被您给逼的，他不想坑害您呐。我再给您一个机会，王爷，我现在呀要开始数数了，你敢？
1: 哎呀呀，你这个老道，气杀我也！
0: 把这个秋王爷气的，在马上栽了两栽，是晃了两晃，一头就砸到地上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7: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幸福是什么？
4: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一段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这首歌有种该带你回到过去的感觉，干净的声音和文艺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世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来歌唱，所以轻易的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很有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的某个时候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在这里。
1: 当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在唱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得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就是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出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了一段在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听到这首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你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你错过了那个最想对你好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爱在靠近》，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21日，收录在专辑《Love and City》中。

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是心跳加速吗？整首歌语气比较平和，就是那种淡淡的渴望爱情的到来。当你累的时候，总是希望身边有个人可以陪你，虽然两个人可能会吵架，但是打打闹闹的日子也热闹。

痴狂》的原唱是刘若英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5月3日。这首歌表达的意思是一方很执着地爱着，另一方有点淡淡的感觉，表达了对爱一种向往和自由。

刘若英的首发专辑于1995年是双面奶茶前任少女小鱼一片名声大噪。25岁的这张首张专辑取名为爱为爱痴狂，此张专辑的合集不少于电影主题，更在曲间插入了电影对白，颇有电影原声带之特征。亦在此张专辑中，双面奶茶刘若英将3年间的陪伴随陈升左右之心得悉数投入作品，深得陈升之回味。由一曲为爱痴狂，情感炽烈，流传甚广，成为其最代表性的曲目。

年少轻狂的我们会爱上一个注定一开始就失恋的人，会在他们心中种满孤独的向日葵。没关系啊，这也是爱情啊，不必后悔。人生在世间沧海一粟，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我们才多了一个宇宙。所有为爱痴狂的日子，最终都是值得的。即便后来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我们依然会怀念那个为爱痴狂的自己，因为那才是最纯粹的自己。后来的我们，生命中不自觉地多了一些添加剂，不是吗？

似是从开始到结束，感受到爱情本身的无可奈何，那是苍凉而美丽的。在命运面前如此渺小的我们别无选择，这首歌也是为了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在花样年纪里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却是遗憾的。

刘若英的后来影响了很多人，每次听到歌词，大多数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情感。这首歌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对刘若英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她表示，有时候会唱到我们觉得好像把心唱到我们的嘴边快吐出来的感觉。我不能说嘶声力竭，但是我确定觉得在唱的时候有着其他歌曲很少有的心痛。

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有陈升的存在，一个情窦初开，一个已为人夫。虽然陈升为刘若英写下了《风筝》《为爱痴狂》这些经典歌曲，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为了保护刘若英的未来，陈升还是选择终止了跟他的合作。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音乐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

0: 点滴开始。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那岳飞他把这弓拿到手里，双宝一剑力，大崩，噔噔，弓弦折了，啪，给扔了。又拿出一张弓，嘎噔，又扔了，连着三张弓全拉断了。军兵报告张邦昌，启禀主考大人，那岳飞连拉断三张弓，没有射箭。来呀，把他带上来。岳飞被叫到上边，跪倒磕头，参见总裁。岳飞，胆大狂徒，你不会拉弓，故意磨蹭时间，连拉断三张弓，把他给我轰出去。是，过来四个军卒往外就推。岳飞说慢。岳飞连忙叩首说，大人，我有下情回禀。张邦昌不让说，宗泽知道啊，自己的学生心里有底啊，准知有事情。来啊，岳飞近前跪，叫岳飞跪在宗泽的桌前，你有什么话讲。启禀大人，非是我不射箭， 二是那弓啊太不结实了，一拉即断。长箭出得好，强弓才能射硬。这弓不行，无法射箭。
2: 哦，
15: 宗泽明白，恐怕手下人做手脚，这个距离呀、啊、拉远了。是啊，这一般弓最大的力量也射120步，再远射不了了。好，把本帅的宝雕弓请来。不用请，带来了。宗泽有准备，坐八抬轿的时候有军卒就给放在后边了。一会儿把弓给抬过来往那一扔，岳飞你用本帅的弓去射箭去吧。是，岳飞这才下来，一伸手把这张弓拿起来掂量掂量，好，摸了摸箭壶，十支箭没问题了。我怎么射？和他射一样的我就输了。有了，你射死的，我射活的。岳飞把战马牵过来，抓缰在手，帮鞍认镫，乘胯坐骑，战马来到箭靶子这看了看，学马又回去了，跑出180步，距离找好了，再往前跑。等他一学战马之计，岳飞这才张弓搭箭，刃扣天弦，战马啪射了一箭，这是射活箭。射箭呢，是凭什么呢？眼睛看吗？不是，可不是像木匠单调现在的一眼睁一眼闭在那瞄准，那还行啊，完了，因为两军阵前打仗，你在那瞄准呢，你刚瞄好了，敌将往西边去了，你刚到西边这瞄准，人往东边去，那能好使吗？仗着什么？两只胳膊，胳膊要端平，箭要快，手不能颤，要特别快才行。用我这看，岳飞心里有数，嗖的一箭射过去了。打鼓那个呀，抄着手在这站着呢。怎么？他心里琢磨，这个姓岳的，他能射箭呢？50箭，射中4支，哎，3支就是祖坟冒青气了。我呀，用不着着急。他在晃荡呢，突然场上沸腾起来。好，他往箭靶子看看，哎，怎么没有羽箭呢？仔细一看呢，箭的力量太大了，从中箭现有大钱模样那么个红心的，砰，穿过去，吧嗒，落那边去了。哟，这个厉害，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敲上鼓了。这是第一通鼓，鼓声一过，

这第二通。所以啊，样坛人一听几通鼓就知道中几支箭，尤其那张邦昌大近视眼，啥也看不着，就在这坐着听着呢。岳飞战马他来回溜，从不同的角度射箭，简短接说，一共射了九支箭，九支箭都射中了。再看打鼓那位啊，本来是想撂鼓槌撂不下，得了干脆反正他也都射中，打吧，等人都射完了他还在那击鼓呢。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完了。再往那看，哎呀，大吃一惊，九支箭从一个孔穿过去。专门在场地上有看箭头的那好几个人呢，怕你赢死五倍，赶紧的来到箭靶的后边再一瞧。哎，哥哥，这射的什么箭呢？没见过，这什么呢？怎么像个字儿呢？不懂，不懂，你跟助考大人说，不知道他射什么箭，饭碗的打了，回家抱孩子去吧。这些人很聪明，赶紧来到岳飞近前。哎，岳爷，请问您射的叫什么箭呢？先问一问。哦，我射的叫九箭定太平。九箭定太平，你好好瞧瞧。哎，是是是，他们又回来，再往眼前一看呢，看明白了，这俩字儿，前面的字儿啊是个太字儿，四划正好是四条箭，平字儿是五划五条箭，可是这个太字儿一横一撇一捺，这个点儿怎么办呢？那羽箭都这么长啊，你说这个点儿，岳飞他怎么研究的？这支箭从那孔穿过去之后立着捧，就在当间啊给插到那块儿，箭头入地，羽毛冲上，这个就代表点儿了。我的妈呀，这就是歌手摆也摆不明白呀。哎呀，神射手啊，主考大人，岳武生射的是九箭定太平啊，取个吉利，这叫皇上听见呐，那得乐糊涂了。全场一阵喧哗，有人把箭靶子拿着，为什么？得检查，怕赢死五弊。拿着箭靶子来，你来这上边。张邦昌不懂啊，启禀大人，请过目，往上一闭。张邦昌大近视眼在那瞅呢，哎，刚才柴盔的五支箭清清楚楚定在箭靶子上，这怎么一根也没有啊？王铎说话，人九支箭从一个箭眼过去的，力道大，穿透了。嗯，这么回事啊？哎呀，姓岳的有两下子，看来我想把这撵走不容易。梁王输了，不要紧，脸皮厚点儿。岳飞，看来你算学过，好吧？你和柴王比试武功，遵命。岳飞、柴王下去准备。再说老元帅宗泽，那是行家呀，一听九箭定太平是头一回听说，不过他知道是天下名师周同教的。周同还了得呀，他一共是师兄弟三个人，第一个在陕西魏州住，此人官拜乾良公，叫崇道公。第二位是江西的，这个人是德胜镖局的大镖头，叫于环。再就是周同，他们三个都是和尚的徒弟，这师兄弟三人各有绝技。崇道公啊，问识一条鞭非常厉害，现在守卫边疆。于环呢，棍打三支金镖，百发百中。周同剑法出奇，什么凤凰进窝、凤凰垒窝、凤凰夺窝、五凤归巢，那不用提了，自己研究的九箭定太平他的徒弟都会，谁也不如岳飞学得好。宗泽想，哎，我光听说没见过，坐这么远也看不清楚，等五科场结束之后，我把岳飞领到我的小教场里，叫他再给我射一遍，我好好瞧一瞧。再说岳飞和梁王柴贵来到了乐舞台下，马进梅花

请力拳神矛，用了七一成劲儿，嗨，怎么用十分劲呢？不能。岳飞明白，别看我和这个柴贵打呀，这可不算最后一阵呢，我把他打败了还有四阵，因为他打了五阵算他第六阵，我还得打四阵才算十阵。你能想到那四阵有什么样的高人吗？我得留点力气，如果我这七八分劲儿不行，我再加一点还留点余地。柴贵可不同，拼了命十二分劲往下一跺，岳飞给躲开，战马一学，哗，又一刀，岳飞又给闪开，大刀往下一堆，刚啷又挂过去了。再看梁王柴贵，人似猛虎，马似蛟龙啊，战马围着岳飞踏踏直跑啊，左一刀右一刀，右一刀左一刀，刀刀不离岳飞的后脑勺。五科场人这么一看，完喽，岳飞输了。你看梁王柴贵，哎呀，多威风啊，像金甲天神一样。再看岳飞，蔫了吧唧的，这哪行啊，嗨，快回去吧。为什么大伙认为岳飞得输呢？这里有原因。因为梁王柴贵不但长得相貌好，是武将的模样，更主要有盔有甲，又是个王爷，心里有数，格外的抖擞精神。岳飞穿一身半旧的武生服，没有盔甲，另外也没想伸手战柴贵。他想，我呀不管怎么说也得让着他点儿。柴贵呢，可能是因为家里头有钱，又有很多教师爷教他，教他自己能耐呀，天下无敌，想在人前呢显示显示自己，那么就叫你抖抖威风就得了呗。我呢躲躲闪闪，你应该明白，你不行，你要是明白人赶紧闪退。到主考官那说，哎呀，岳武生确实比我强，我身为王爷不能跟个老百姓穷凶极恶，我让了，一点都不寒碜。如果叫我给打的倒脱大刀败出龙门，天下武生都知道了，笑的也结仇。看着没有，那个黄陵子帐篷里边出出进进的人贼头贼脑，不定办什么坏事，我呀免得树敌太多，所以没有真动手。柴贵可不那么想，柴贵一看岳飞左躲右闪，哦，我明白了，岳飞的武功啊教坏了，不知道是哪个祖师爷教的，光会躲闪不会进招啊。又打了一阵儿，不对呀，天下武术哪有这样的，哦，光等着挨打不会打人家，尤其是自己，呵，用了十成劲十二成劲，呜呜呜打。再看人岳飞啊，神采奕奕，逍遥自在，蹭蹭蹭，没带火，看来这个人的武功比我强多了，那么为什么不伸手呢？啊，我是王爷，你是个白丁，谅你小子也不敢，你真把我伤了，我得给你刨坟灭祖，既然如此，那我何不将你置于死地。对，想着这儿，他又耍起威风耍横了，这大刀呜呜呜，到了二十回合还没胜，哎呀不好啊，我要输，照这么打人家没怎么地，我得累趴下，通身是汗，遍体生筋呐、啊，不行了，眼看到晌午了，我折腾半天了，怎么办？哎，我还得请张丞相帮忙。想到这儿，他虚晃一刀，一学斩，哈哈哈哈，姓岳的，等等，来到了演武厅前，挂上兵刃，下了坐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撩战群分甲夜，来到乐舞厅上。去见主考官。岳飞以为啊，哦，柴贵认输了，是把这领考官让给我了，所以跟回了，下了马在那等着听将令。哪知
柴贵见着张邦昌。

0: 诸位大人，那岳飞武艺一般，被我打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可是他愣赖在梅花圈内，就是不走，这是可恶之极。他这是眯着天亮说话，张邦昌当真的了。嗯，来啊，把岳飞带上来。岳飞来到上边跪下了。岳飞，本相就知道你不是柴王千岁的对手，可是你赖在龙门里不走，实在是可恶。来呀，把他给我赶出去。说着有人就要往上推。岳飞说，大人，我有下情容禀。说，非是小人武艺不是柴王对手，想那梁王千岁乃是皇亲国戚，我是个老百姓，如果刀枪无眼伤了他，岂不是以小犯上，犯灭门之罪吗？嗯，既然知道，为什么你还要下五科场比武较量呢？回大人，以前五科场夺状元都是弓刀师马不见，拉硬弓举掷石耍铁刀，即使比武也是把兵刃上的凶器拿掉，包上了石灰点到为止。想不到这次真刀实枪，你杀我砍，如果伤着，这还了得？那你想怎么办呢？请大人给我做主，如若能立下生死文书，如果伤着不敌偿对命，小人愿陪梁王走上几何。张邦昌想，柴王能耐那么大，那准赢。如果真把岳飞杀了，该杀。为什么呢？这岳飞是东泽的人，留着那是祸害，杀了他，赶考的举子不服，立了生死文书，死了白死。好啊，既然如此，柴王千岁，你就和岳飞立生死文书。柴贵心的话，张邦昌，哎，我骂你的祖宗，我叫你帮忙，你这么帮忙啊？你帮倒忙啊？我要行，我能回来吗？正因我不行，我才找你，叫你把岳飞赶出去。哦，立生死文书，有了这个文书，岳飞就敢进招扎我呀，还不把我穿成筛子眼儿啊？这个嘛，柴王犹豫不定，老帅宗泽说话了：“好吧，柴贵啊，你就和岳飞立下生死文凭，来呀，比燕伺候。”遵命。柴贵没办法了，有人都准备好了，两个人坐下，提笔在手，刷刷刷写完了。很简单，上写立字人南宁世袭梁王柴贵，河南汤阴武生岳飞，五科场比武较量，刀枪无眼，如若伤亡不敌偿对命。下边落款是柴贵，这边是岳飞。签完字，画完押，然后叫张邦昌、宗泽做中保人，两个人啪把大印盖上了，互相一换。柴贵拿起这张纸来，就有千斤重了，这是我命啊！张邦昌，哎，你可把我坑苦了。张邦昌还在这晃荡，不知道怎么事儿。王国看明白了，哦，梁王害怕，冲他一使眼色，意思别在乎，有我们呢。有三个诸侯官归我做主，我怕他何来？随后把文凭交给张邦昌给收管，岳飞这个由宗泽收管。然后两人噔噔噔来到下边，各自认凳上马。岳飞有大战柴贵，才有枪挑小梁王。小梁王柴贵和岳飞定下生死文凭，这叫比死武。岳飞放心了，但是不敢大意。两个人下了岳舞台，柴贵说，我回去交代交代。岳飞说，好，我也回我的卢西鹏跟我弟兄说一声。两下分手了。再说柴贵直奔黄陵帐，呼啦里边出了一帮人，哟，现在辛苦辛苦，去去去去。柴贵这不耐烦呢，来到里边往这一坐， 有，千岁，您怎么了？有人给解开搂海带，把盔摘下来，拧了把手巾，擦擦汗，立刻有人送来了燕窝汤，真正雪燕的。呵，燕窝汤、人参饼、千年何首乌的糕点，还有强筋壮骨大力丸，都吃完了。哎，旁边有两个教师爷，谁呀？李广、李顺。哎，千岁，怎么了？别提了，是这么回事情。哎，这个姓岳的比我厉害，我怕败在他手有性命危险。哎，你不要妄自菲薄，凭王家千岁，就什么时候了？我心里不明白啊，刚才比试他是没伸手要还招，我性命休矣。哎，千岁啊，逢强制取，遇弱我擒。别忘了，这岳飞下五科场为的什么？功名富贵，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您不如给他点好处，一个老百姓没见着啥，他也就善退了。如果真若是这小子横顺不听，哎，看没有，我们二十多人在这皇陵帐篷这看着呢。您放心，您要是真不行了，我们冲出去把那姓岳的乱刀剁死。千岁，您怕什么呢？有理，才跪下。就凭我把岳飞剁了，有三个主考官做主，他能把我如何如之何呀？去看看岳飞回来没有。有人回来报信，没来呢。那好，我在这等着，旁边有人在这给他呼的呼的扇扇子，还摆谱呢。再说岳飞回到了自己的芦席棚外，甩凳下马，众弟兄呼啦就围过来了。陆稿说：“大哥，怎么回事啊？”唐怀说：“哥哥，你怎么回来了？”哎，贤弟，别提了，快把我的战马好好喂喂，印印。走，有人把马牵到芦席棚后边，印点水，吃点草料，然后到芦席棚内。河南的武生都关心岳飞呀、啊，岳兄怎么回事？我和柴贵定下了生死文凭，不管谁把谁误伤，不敌长对命是怎么回事？哦，哎呀，这可不好办。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那岳飞甩凳下马，众弟兄呼啦就围过来了。杜考说：“大哥，怎么回事啊？”唐欢说：“哥哥。”

0: 怎么回来了？哎，贤弟别提了，快把我的战马好好喂喂验验，走。有人把马牵到芦席棚的后边，印点水，吃点草料，然后到芦席棚内。河南的武生都关心岳飞呀，岳兄怎么回事？我和柴贵定下了生死文凭，不管谁把谁误伤，不敌长对命，是怎么回事？
1: 哦，哎呀，这可不好办。
0: 我来嘱咐你们，牛皋、汤怀，哥哥，如果我一会儿要叫梁王给伤了或者杀了，你们可不许帮忙，怪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把我的尸体带到芦席棚着，单等五科场开门之后，尸体运回家乡，在我娘的面前磕几个头，替我尽孝就可以了。牛皋一听，眼圈红了。
1: 哥，那可不行，咱们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上，不能同生，但愿同死。
0: 你要不在了，我也不活了。这都什么话呀？贤弟呀，立下生死文凭，又有丞相元帅做主，那元帅是咱的老恩师，难道咱能出尔反尔吗？
1: 唉，
0: 还有，万一要是我赢了柴贵，我想柴王不会善罢甘休。哎，你们看那个黄罗帐内出出入入人不少，恐怕里边有埋伏，一会儿我和梁王交手的时候，你们得给我帮个忙。这么办，汤怀呀，你从后边绕到黄罗帐的，一旦有意外，你用枪把这帐篷挑开，叫那帮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免得愚兄受暗算。还有张贤呐，你堵住龙门，免得张邦汤暗下毒手，听见没有？
1: 好，我们知道了，大哥你可小心呐。
0: 哎，不要紧，都嘱咐完了，那边马已经喂过印好了，有人拿过一个水葫芦，岳飞来个嘴对嘴喝点水，擦擦额头汗水，然后将马牵至龙门外，任登上马来到梅花圈内等候柴贵。柴贵得了信儿也出来了，手擎金刀，二马对头。岳武生，在比试之前，本王有几句话说。我虽然和你初次见面，见你枪法惊奇，武艺高强，十分喜欢，想和你交个朋友。你为什么躲状元？不就是为了功名富贵吗？本王给你，只要把状元让给我，要地给地，要房给房，要金给金，要银给银，要官做，可在我的府中听差，有功之时不是封侯之辈，如不听相劝，哎，你来看，叫你刀下锁鬼。岳飞看了看他，哎呀，千岁，你说错了，我这次到五科场可不是为了功名富贵呀，我是为了报效朝廷，怎奈请缨无门。千岁呀，你是王爷了，和我们老百姓争什么呢？嗯，我投靠你，我投靠你名不正言不顺呢，是给你当家奴啊。我在这得了状元，这叫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啊。嘿，姓岳的，你就准知道状元是你的吗？你把我打败了，还有四阵才够十阵，这四阵就不行有人把你打败吗？嗯，何不你把人情送给我好不好呢？岳飞说，要想好，大让小，你不让我，我给天下武生争口气。得罪了，说完学马就走。柴贵一看这个姓岳的又臭又硬，跟那老儿宗泽一样样，好了，一刀把你劈死。战马跑出百步开外，马打冲锋，再看梁王柴贵手中大刀高高举起，斜肩带背奔着岳飞唰啦劈下来了。岳飞大枪，枪尖冲上，枪转冲下，嗨，啪啦往外一挂，然后一拼枪，嗯，就能进招。这个枪啊占便宜，枪是兵刃之贼，为什么呢？不用换式，

纸刀啊得换式，刀一劈劈空了，嗯，得回来。使枪不用，苍狼，嗯，这就进去了，特别乖。岳飞没那么做，博开之后啊可没进招。岳飞想，哎，甭管怎么的，他是梁王，是宋朝的皇亲，我呢还要保宋天子，你说我真把柴贵伤了，我将来还报效朝廷不？再者说了，咱俩一无仇二无恨的，何苦呢？我呀给他点力气，叫他知道我厉害，叫他善退算了。故此擦啷的一声举了一下这刀，嗯，就给崩出来。柴贵知道厉害吗？知道，绑根嗖的一声，人呐沾世折迷，柴贵是死催的，不行，马冲过去学回来，刷又是一刀。岳飞还是往外一搏，两人一交手啊，呵，四个绑被空中来舞，八个马蹄绞肉沙场，汤蹄尘土遮住红日，两旁领军卒擂鼓助威，喊杀震天，咚咚咚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给谁助威呢？不知道。俩人在一块交手，给哪头助威都行。可是鼓声一响，那真是人如猛虎，马如蛟龙。十回合、二十回合，没分胜败。岳飞也没下毒手。黄陵帐篷那帮小子，那两个教师爷姓李的，一个拿护手钩，一个拿虎尾三节棍，往外看着，不但有帐篷门，还有窗户，看得清清楚楚。意思呢，要招募柴王输了，冲出去把岳飞乱刀剁死。一看不像，你看怎么样？咱王爷赢了，你看咱王爷多精神呢、啊。没事儿，是没事儿。哎呀，我还急了一身汗。他们在这看热闹呢。张邦昌是近视眼，看不见。哎呀，怎么样？他问王铎，王大人，柴王爷如何？不要紧，这个姓岳的怯阵了，不行。嗯，我就知道不行嘛。苏泽这么一瞧啊，哎呀，岳飞呀，你在我的辕门练枪的时候枪法不错呀，怎么现在进不去招数啊？手软了。哦，岳飞虽然文武全才，没有实战经验，另外心慈面软，是忠厚人，不肯下毒手。可那柴贵恨不能一刀把你给整死，这可怎么办？他着急了。只有柴贵明白，柴贵累的，嘿呀，汗水把里边的衬袍全湿透了。岳飞还在那块叮当，没在乎。完了，我输了，怎么办？刚才岳飞说，我到你的府里，不成了奴才，名不正言不顺吗？哦。我给的官职太小了。是啊，人要夺状元，成了兵马大元帅，最少得掌握几万的人马。到我府里算干什么？我都没实权呢，有旨无权呢，我何不告诉他呢？我要当皇上了，我要当皇上，你是开国元勋。对，想到这儿，突然他大喊一声，慢，撤招。当当，云啊雨，梁王千岁还有什么话说？嗯，岳飞啊，梁王把声音压低了，往四周看不看？没人，俩人这么大，还谁敢到近前呢？都很远很远，听不见。岳鹏举，谁让我们俩有缘呢？咱们俩打了这么长时间，我跟你说实话。你说我为什么气大就小，放着王爷不当，非要当元帅？当元帅带队出征有性命危险，我不懂吗？为什么这么做？岳飞说，是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呀？那您说呗，跟你说实话，我当这个藩王我不甘心呐、啊。大宋的江山是我们老柴家的，我的先祖柴荣建立周国，
宋太祖赵匡胤无故的谎称。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当皇上了。我们老柴家封个王的送到边陲，有旨无权，我不甘心。以前呢，我没有兵马，不敢动手。现在有金刀王善带领人马给我帮忙，叫我五科场夺下状元，就为兵马大元帅365名进士收为武将，然后里应外合，攻打汴梁，杀皇上，宰娘娘。嘿嘿，江山是我柴家的。到那阵儿，岳鹏举，我封你为开国王，你看如何？啊！岳飞当时像木雕泥塑一样，心想：暗了，想不到这柴贵是个白眼狼，要造反呢，岂能容你？想着，岳飞扭头高喊：“啊！”天下举子听着，这梁王柴贵有意谋反，勾结金刀王善来取宋氏江山。没等说完呢，柴贵可气坏了，怎么这一嗓子离着近就听清了？我和你自己说的，你怎么告诉别人？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王呀呀呀呀呀呀呀，大刀呜劈下来。岳飞的话后半截被他的叫声埋了，可是刀过来了，岳飞这回可不让了。你看，大刀奔顶梁，横担铁门栓，哎，开他！随后抓着抓一斗大枪，扎梗嗓，烧挂两肩，枪来得太快，小梁王柴贵见势不好，手中大刀收回来，嘡啷用刀嘴往上一崩，汪顾上边了，下边给人让出来了。再看岳飞大枪还往下一平杆儿，奔哪儿？奔他肚子。梁王柴贵可是顶盔挂甲呀，身上有甲胄，扎不透。谁说的？岳飞力拳神矛那是宝枪啊，穿袍似甲呀，那还能够差吗？嗨，往下一扎，柴贵吓坏，赶紧一闪身，刀刚刚往我一挂，这一扭身慢了，这一动甲胄的缝，扒了一起，把肋条给人露出来。岳飞大枪砰就扎进去，阴阳把往下一合，还把柴贵摔到地下，亮亮亮，刀早已出手，柴贵闹个四爪朝天。岳飞猛然往前一近身，还柴贵立刻绝气身亡。这个小子想造反没成，搭上性命。五科场的赶考取子看得清清楚楚的，好啊，这枪太高了，还报好呢，都出人命了。岳飞怒气不息，在尸体上蹭蹭血迹，随后挂在德胜沟鸟船上。下边一乱，将台上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来是俩人打仗地方离得远，眼前人来人往又多，张邦昌眼睛不好使，怎么回事啊？哎呀，诸侯大人可了不得了，那岳飞枪挑小梁王，千岁绝气而死啊！哎呦，可把我坑哭喽！来呀，把那姓岳的给我绑上，推上来。军兵往下一传令，呼啦过了20-30个，往前一看，耶和，见岳飞二眉倒竖，虎目圆睁，一腔怒气直冲霄汉，您谁敢抓呀？梁王都不行，我们过去还不把我们扎死啊？哎，岳无伤，台上叫你了，快下马。好，岳飞跳下坐骑，缰绳一扔，腾腾腾腾来到岳武台前，呼啦过来军卒，抹肩头拢二背就给绑上了。那么帐篷里那帮人呢，没告诉你们，帐篷那帮人呢以为柴贵能胜，没合计岳飞三下五除二，嘁哩咔嚓就把人给扎死了，都傻了。当他们知道柴贵死了，这两个姓李的就想往外闯了，哪知道汤怀呀早就倒在帐篷旁了，一看柴贵摔落马下，手擎勾镰枪，

0: 往帐篷上一扎，嗨，去你的吧！吧唧，把帐篷给来个大揭盖，里边这二三十人一看呀，哈，怎么露天了？都吓坏了。他们办的事儿是见不得人的事，他们还想往外冲呢。苍槐说：“干什么？嗯，要找柴贵去啊？那好，他走不远，我送你们。”哎，不去。这帮人想，反正岳飞被抓住了，跑不了，看看主考大人怎么发落吧。主考大人，千岁死的冤呐，给我们报仇啊！老贼张邦昌咬牙切齿，趁这个机会，我要了岳飞和宗泽的性命。岳飞将挑小梁王，威震五科场，五科场内立刻喧哗起来，像翻江倒海这一样，人们议论纷纷。因为赶考的举子人缘很杂，有的是老百姓求取功名，有的是富贵人家子弟想金榜题名，还有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贼，也有起义军领袖，什么山西康郎山的大寨主王汝威，二寨主罗辉，太湖的元帅花普方、杨虎等人，不管是谁，人们都佩服岳飞。哎呀，这岳飞了不得，这是盖世英雄。此人不但枪法惊奇，剑法出众，胆量过人，我们呢没人两下子。同时也替他担心，你把柴王给杀了，你还能活吗？有刨坟灭祖之罪呀，怎么办？大家看着，等看事态发展。牛皋一看大哥被人抓住了，恨不能马上冲过去把岳飞救回来。苍槐说：“你别着急，在那岳舞台上有咱的恩师宗泽，我想不会让咱大哥吃亏。等一等。”再说岳飞毫无惧色，被军兵带上演武厅，来到上边急忙跪倒等候发落。老元帅宗德可急坏了，他已经派人去查看小梁王尸体，回来报信儿，说是啊，一枪从软肋扎下去的，挑于马下，回首一枪扎进胸膛，当时绝气身亡。宗泽想嫌弃哎，你把他挑着马下受伤就可以了，你怎么回首又给一枪啊？往死里整啊！哎呀，这可不好办。张邦昌是又急又恨，同时幸灾乐祸。小梁王死了他也着急，幸灾乐祸什么呢？我跟那老儿宗泽貌合神离，有他呀老看着我，这回你的学生杀了人了，你要受株连。岳飞被推到上边，张邦昌把母狗眼一瞪，胆大的岳飞竟敢杀害梁王千岁，来呀，把他推到下边杀。有人过来一架岳飞膀子，刚往过推，岳飞高喊：“大人冤枉，小人有下情回禀。”张邦昌不让他说话。宗泽一想，这阵儿我可得给我学生帮个忙。丞相啊，嘿嘿，谷家等等，既然岳飞有话说，他把话说完。哎呀，有什么可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哎，他已经被绑了，什么时候杀你都可以，非得把话说完呢？好吧，你们看张邦昌对岳飞那么狠，对宗泽得让着点，因为张邦昌是文官之族，宗老元帅那是武将的班头啊，让着点吧。宗泽说：“岳飞尔等胆大包天，为何扎死梁王？”回元帅：“只因小梁王柴贵居心不良，方才在五科场内他说他勾结金刀王善，里应外合，夺取宋氏江山，小人一时气愤，见着乱臣则子，不杀等待何时？我杀他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 宗泽点点头，我说的嘛，我这个学生虽然我和他相识不久，我心里有数，少年老成，不会啊暴躁无故杀人行凶啊。梁王确实是居心叵测，那么既然岳飞杀梁王杀得对，怎么办？我得帮个忙。老丞相，岳飞虽然枪挑梁王，因为梁王要造反嘛。老元帅，你说这话你是袒护岳飞，你们是师生啊。啊，你说梁王造反谁听见了？死人口里无罪证，那是他编造出来的。哎，即使这个事情说没有证人，总有生死文书吧。两个人立下生死文书，谁把谁伤了不敌偿对命，来，文书在这呢，难道出尔反尔？张邦昌一阵冷笑，哼，不是出尔反尔，而是你受了岳飞的贿赂，贪赃枉法。来呀，把岳飞推去杀。不行，宗泽懒，张邦昌要杀，两个主考争执不下，张俊、王铎副主考都过来了。元帅，这岳飞该杀，对，得宰他。旁边过着个文官，三十四五岁，白白净净的，黑胡须，看着挺文静。此人是御史中丞，姓秦名讳，字惠之。这个秦桧是状元出身，后来岳飞就死在他手了，现在还不错，在督察院干活。他来干嘛来了？是统考来了，就是陪同考试来了。这小子一看要巴结张邦昌，哎呀，丞相啊，不杀岳飞，梁王千岁位死不瞑目。张邦昌一想，这小子说话向着我呢，我明白，将来再提拔提拔你。这边人多呀，老宗泽已经76岁了，气都哆嗦了，没词儿了，有人推推搡搡推到下边，往下一推，刀斧手就过来，手擎钢刀，干嘛？杀呀！再看一下，哗、就乱了。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24: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你我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6: 强频95.5兆赫，
27: 中波126.9千赫，
2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1: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9: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8: 妻子为了5月2日的同学聚会，她早在3星期前就开始准备，整整买了3套衣服，生怕自己在哪一方面出差错。仅为了买个包就赚了1个星期，女人嘛，总是有点爱慕虚荣，只怕自己会比别人差。她一直很为有我这个还算成功的老公骄傲着，说那天一定要带上我去，说结婚时都没怎么通知同学，这下他要好好的显摆一下。我真不知道我是他的老公还是他的宠物。为了不听他每天的唠叨，只好应付一下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5月2日，我开车载他去，本想在车上等他，参加他的同学聚会，我完全是个多余的人。可是他居然赌气说，今天我不去的话，他就喝个死醉。当我和妻子走到宾馆的时候，我找了个最墙角的地方坐下，只听得妻子和他的同学说，我老公不放心我，怕我危险，非得陪同，我也没办法，平时我走哪儿，他总是像个保镖跟着我。哼哼，有时被人爱着也是一种痛啊。我听得晕晕乎乎，也没有辩解的必要。也许女人都爱被人捧着的感觉。想想如果不是妻子当年花了4年苦命的追我，我怎么可能上她的船？只是对我来说，上了谁的船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除了我心中的那个她，娶谁都是娶。我已经不能听他和他同学的讲话了，除了比包就是比衣服，然后就是比自己老公如此那番的疼爱自己。然而就在此时，我看到了门口进来一个穿着很休闲的女人走了进来，完全和时尚不搭调，但看上去比他们每个人都显精神，只是脸色有点黑。当他走近时，仅一秒的时间，我的心停止了跳动。原来是思慕，原来是我的思慕。尽管在心里这样称呼了他15年，可他并不属于我。15年来，我居然不知道他竟然是我老婆大学的同学。我窝在了墙角，一动也不能动。我以为他看到了我，可是他朝别的方向走过去，脸上带着他特有的微笑，笑起来还是那么纯真，只是精神背后时而能看到他的疲惫。我一直奇怪，高中毕业之后第一次见他，然而他的微笑居然还是老样子，没有经过生活的任何污染，眼神再也离不开他，一直随着思慕在人群里穿梭着。我多想叫一下他，我的心却在一点点退缩。

忍耐着苛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沉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只能听他和其他人的诉说。思墨，这些年你去哪儿了？我在一所山村教学，孩子们都很可爱，呵呵。思墨，能联系上你真是不容易，见到你我太舒服了，你还是那么爱笑，让咱拥抱一下。这是一个男士 A 的声音，他居然上前深深抱住了思墨，思墨也大方地接受着他的拥抱。男士 A 似乎有点醉了，非要和他唱《相思风雨中》。思慕的嗓音有磁性，听起来像个年轻的姑娘。思慕和他对唱着，不时地与他目光交流。我的心丝丝的有点痛。突然，他扭头的一瞬间看见了我。他的眼光突然慌张到了极点，嗓音一下子紧张而变得沙哑。我的思慕还是那么爱害羞，请允许我这么称呼他。他的脸在灯光下变得通红，我呆呆地坐在墙角像个雕像。老婆不知何时已坐到我的身边，惊讶地看着我说，亲爱的，怎么了？你认识谁吗？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和思慕是同学？我冷冷地看着他的脸。有必要吗？我的同学没必要一一告诉你啊。你认识他吗？听说他老公出车祸了，瘫在床上2年了，不过他好像很乐观，他一

定是个好女人，你真有福气啊。我不知道该说幸福还是不幸，只是心里很堵。我们沉默了许久。你那时为什么要离开我？我用眼睛凝望着他，冷冷地说，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思了。他开始像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轻松地说，只是我要告诉你，我并不适合你。我的家庭就像一个无底洞，兄弟姊妹们都等着花钱，难道让我落一个为了你的钱才和你好吗？不，我不想做一个让别人以为我是看中你钱的女人，你知道吗？他的眼神在那一刻闪着晶莹。可恶的自尊，我眼里有无限的恨。难道有钱是我的错吗？难道有钱就要判我死刑吗？可是你过得幸福吗？你幸福了我就放心了，可是呢，你过的是什么？就是个山村教师，还带着个半瘫的老公。我恨你。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故事

0: 可以更好听。
1: 想想高中毕业后的八年里，我找了他多少个地方。当听说他嫁人之后，我放弃了寻找他。然而有多少个日夜，我一直把他放在我心里的一角，时时拿出来扎自己一下。清醒之后，看着妻子，想着妻子对我的好，我不得不把他放进角落里。那无数凄苦的梦，他能知道吗？如果不是今天见到他，我想我一辈子都不愿见他。因为别人的妻子我见了又有什么用呢？我想他一定会过得很幸福，所以这么些年才没有他的消息。我以为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就在此时，他又开始微笑了。我总是在他微笑时控制不住，我难以抑制地抱住了他。那一刻我只知道我想抱住他。他的身体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的坚强，他微微地抖动了一下。我抱住他的时候对他说，思慕，你欠我一个拥抱。你说我考上了大学就拥抱我，可是这个拥抱我等了15年。他的眼泪落在我脖子里，滚落我的心房。这时音乐停了，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们。老婆险些尖叫起来。我微笑着说，思慕，我的老同学，让我们再拥抱一下。我又对大家大声地说，我俩是高中同学，比你们交情还深呢，难道不能拥抱吗？这时大家都开始起哄了。思慕伸出手紧紧地抱住了我，对我说，好好对冰妮，她是个好老婆。我们都落泪了，只是谁也没看见。在闪光灯下只能看到老婆疑惑的眼神。我走到老婆身边，拉着老婆的手开始唱《同桌的你》。从那天起，我想平静的生活。他还了我一个拥抱。这辈子注定有些人只是一个拥抱就能让你幸福一辈子的人。我想带着他的拥抱做好他对我说的，当个好老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

0: 一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一个晴朗的秋日，我在繁华的大街上看着生命中的人来人往，我想大概彼此都不认识吧，却总是这样擦肩而过。一架飞机的轰鸣声，我抬头看向淡蓝的天空，看看它划过城市被建筑物分割的天空，一闪而过。很多时候我们幻想自己能飞，飞到遥远的地方去，飞到爱的人身边，更多的时候只是扬起心线而又落寞的笑脸。在坚实的大地上仰望自己的梦想，我们过着无从选择的生活。

0: 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想去很多地方，很多城市，从北到南，心里偶尔会闪过一些强烈走出的欲念。后来因缘际会去了一些南方的城市，可是我的心却少了些许自由和洒脱。在杭州机场登机的时候，独自置身于陌生的人群，而灿烂的冬天阳光透过候机大厅的大幅玻璃洒在我的脸上。飞机延时，我抱着笔记本写日记，旁边是甜蜜的情侣，是为了告别还是重逢，而我居然毫无牵挂，只是变换着手里的票根，在一场没有归宿的漂泊的途中辗转徘徊。那时候到处是在迷茫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只是一味的逃避，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内心却极度恐慌与不安。穿着黑色羽绒服，旧的牛仔裤、短靴，很大的包，包里有我喜欢的书和一本相册。我记得下雨的厦门，住的宾馆很潮湿，二十几层的楼里墙壁还会因为下雨天而渗出细细的水珠。站在阳台上，看见不远处雾蒙蒙的观音山，因为某些原因短暂地停留了几天，遇见一些人，光脚走在鼓浪屿的街道上，逗过偶遇的小猫咪，买了明信片却不知道该寄往哪里，寄给谁，想要给谁惊喜，可是连地址都搞不清楚。走在厦大的校园里，有游人向我问路，我笑着对他说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他愣了一下说哦。我知道他把我当成了厦大的学生。一次在杭州候车，一个人在车站旁边的肯德基里，心情极其低落，拿出纸笔写日记，既是灰色心情，泪水就一直滴落，字迹便蔓延开来。后来就一直不敢看那天写的日记，总觉得是不好的回忆。我在北京，这个奢华迷离的城市，有我喜欢的伤感，四处弥漫着物质颓废芳香的气息。我独自走完整条的前门大街，看着来往的表情各异的人群，极致喧嚣里的孤独我愿意承受，生病时委屈的泪水，中秋节在海河边给爸妈打完电话顺延滴落的泪水，从不喜欢隐藏自己的脆弱，想哭就哭。如某人所说，我很懂得疼惜自己。静姐来到北京后，我总算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了，又是两个很会玩的人，经常一起瞎溜达，像以前上学时一样，说着不着边际的笑话，偶尔一起抱怨现实的不如意，一起看过后海的火树银花，一起看过红楼岛的水桥蓝。

天，还有许多已经纳入或者还未纳入计划的地方。毕竟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去浪费，有一些人，有些事，有些地方，即使不能拥有，不能实现，不能到达，有期待也是好的。我听许多歌，走很多的路，和很多人擦肩，大多时间是安静简单的快乐。不知道流离失所的生活在时间的那端，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梦想和诺言改得面目全非。已经很习惯独自在外面的时候为自己付账，给自己背包的生活，独立的感觉不到自己的脆弱。可能再过些时候，再多些时间，可能当拉开窗帘，看见已经是深深的冬天，或者落叶不再眷恋树的温柔而追随风的自由的时候，如静姐所说，总有一天我会体会到一个异乡人的漂泊心情。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会选择离开这里，因为流离失所与漂泊注定是不会长久的。落叶会归根，人也总有一天会回归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吧。只是现在的我还不清楚属于我的地方是哪里。秋雨的润物无声，细细的小雨点轻打在脸上，温暖安宁。在烟袋斜街路过一个精致的小店铺，门上写着写给自己的信，里面有许多写给自己或者恋人朋友的明信片，大多明信片上写着永远爱着彼此之类的话。当他们收到这封明信片的时候，还依然是当初信誓旦旦虔诚的样子吗？永远到底有多远？进去给自己也写了一张明信片，某天会收到吧。那时候的心境又是怎样呢？和同学的联系渐渐稀少，偶尔也只是在网上聊聊大家的近况，北京、上海、杭州、天津、南京等等，就这样四散天涯了吧。是谁说上海不是一个温情的城市？那北京呢？也不是一个温暖的城市吧。可是我心里有一个结，即使不温暖不温情，我也心甘情愿。等心不甘情不愿时，自然会离开的。在地铁的玻璃窗上，我见过许多一样疲惫无奈苍白的脸，在黑暗的疾驰中体会着生命飞掠，微微的晕眩。我喜欢地铁通道汹涌强劲的风，仿佛可以把一切好的不好的全都带走。生活的艰难，爱情的无常，自然的恢宏。翻看相册，在别人替我拍的照片里，短发长发不同背景的自己，唯一不变的是始终坚定的眼神。岁月是神偷，时间总会给我们想要的答案。2001年，21岁毕业，去过的最北的地方是北京，去过最南的地方是厦门，未来想去的地方是西藏和云南。做着编辑的工作，作者是写故事的人，我的工作是与作者打交道，是急需耐心和温情的工作。那些一段一段的情节，美丽的，痛苦的，无奈的。这一个月我和静姐在北京过得快乐而充实，走了许多冤枉路，看过无心插柳的风景。北京好像是心里一个解脱的地方，对于许多人来说，这里是一个可以卸下过去从头来过的地方。那是一段伤感的旋律，在心里可以轻轻地哼给自己听。后来我和一些曾经要好的朋友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对离别，我是个习以为常的人，也许心里早就沉寂，可是依然害怕习惯了两个人之后再回到一个人的那种孤寂。现在的生活很规律，晚上很早就上床去，睡眠让我感觉到安全和快乐，也有失眠的寂静深夜重新给自己催眠，不断地喝水，听音乐，编造回忆。漂流使人随时感到阳光的温度，北京的秋天很舒服，阳光和蓝天一样干净温情。有些美丽灵魂的声音是寂寞的，但是依旧会有人听到。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黄芳离婚后半年，热心的姑姑就给她介绍了一个名叫古忠的男人，听起来还不错，40岁，是个公务员，前妻3年前去世，没有孩子。姑姑把古忠吹得天花乱坠，说他绝对是这个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好男人。见了面，黄芳的感觉也挺好，古忠长得很白净，没有胡子，待人很热情。古忠还向他自我评价，说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善良、乐观、从一而终。认识后几天，两人第一次约会，在街上走着走着，经过一家电影院，古忠忽然停下脚步，问他：你喜欢看电影吗？我们进去看场电影吧。这年头，约会谁还来电影院呢？这古忠也太传统了。黄芳本来并不想看电影，可觉得这是人家第一次邀请，也就点头同意了。古忠马上兴冲冲买了2张电影票，进去一看，里面空荡荡的，没几个人。电影刚好开始，放的是一部老掉牙的爱情片。两人坐下看了一会儿，黄芳就感到有些看不下去了。忽然，古忠用手捅了捅他的手臂，低声说道：现在男主人公晚上去找女主人公了，可是女主人公已经睡了。女孩长得挺漂亮，男孩也不错，比我差不了多少。黄芳一愣，瞅了一眼屏幕，原来电影正好演到这个情节，她心里有些奇怪，也不知她这样说有啥意思，只好嗯了一句。古忠两眼盯着前面，继续轻声说道：女孩好像在生男友的气，就是不开门，男孩只好在门外打电话给女孩解释，很焦急的样子。哎呀，这原来是个误会，可女孩就是蒙在鼓里。黄芳不禁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这个人咋这么多嘴多舌。扭头看了一眼他，古忠却不管他爱听不爱听，仍然啰啰嗦嗦地说个不停。哦，对，原来之前女孩的情敌故意给他们制造一个误会，目的就是要拆散他们。男孩在门外说得满头大汗，女孩还是不相信，男孩没办法把电话关了，转身要走了。还好女孩终于还是相信了他，跳下床把门打开，男孩听见开门声，又惊又喜转过身来。电影演到哪儿，古忠就津津乐道地说到哪儿。黄芳在一旁越听越烦，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啰嗦了，婆婆妈妈像个长舌妇。

0: 一般。忽然，谷中又捅了捅他。
1: 哦，女孩让男孩进了她的房间，女孩进去就把门关上了，搂着女孩就亲。哎呀，还在亲呢。男孩把女孩抱到床上去了，可惜只有3秒钟镜头，天亮了。他们一起躺在一张床上。嗯，女孩先醒了。
0: 黄芳扭头看他，只见他嘴角微微勾起，眼睛鼻子全带着笑，忽然就恍然大悟了，这个男人没头没脑就跟他说这些，原来是有用心的，可他却一点也不觉得这个男人有什么创意，反倒感到一阵恶心，原先对他存有的一些好感顿时烟消云散。又坐了一会儿，谷中仍然不停地在他耳边唠唠叨叨，黄芳忍无可忍，站起来说道，
2: 对不起，我要上一下厕所。
1: 哦，上厕所呀。
0: 谷中立即也站了起来，
2: 我陪你去。
0: 说着手已经握住了他的手。黄芳生气地甩开他的手，提高了声音，
2: 不用，我自己去。
1: 哦，对，你自己去。
0: 谷中张大了嘴巴，显得十分尴尬，站在原地发起了愣。黄芳没理他，快步走出电影院，卫生间也没去，径直走回了家。过了10来分钟，谷中打来电话，有点紧张地问，
2: 你在哪儿啊？我到处找不见你。我已经回家了。
0: 黄芳不高兴地说道，
2: 我看我们并不合适，以后请你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1: 请听我解释。
0: 没等他说完，黄芳就把手机关了。第二天他就找到姑姑，要他把亲事推掉。姑姑朝他瞪起了眼，
1: 哎呀，这么好的男人你都不愿意，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0: 黄芳一撇嘴，
2: 好什么呀，啰啰嗦嗦像个女人似的。
0: 把他们电影的事一说，姑姑也乐了，笑着说，
1: 啰嗦是啰嗦了一点儿，不过这也才像个好男人呀。
0: 经不住姑姑左劝右劝，黄芳只好答应再继续交往一段时间看看。这天黄芳上班途中遇上了车祸，还算好，只伤到了一只胳膊，不过眼睛也受了一点伤，做了个小手术。从手术室出来，眼睛蒙了纱布，加上手又受伤，黄芳只能整天躺在床上，心里十分烦躁。这天亲友们都离开了，病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突然他听到有人走了进来，接着响起一个男人的轻声问候，
1: 黄芳，你好点了吗？
0: 黄芳听出来是谷中的声音，心里不禁更烦了，不禁暗暗埋怨姑姑怎么把自己住院的事情告诉他。不过既然人家是来看他的，黄芳也抹不下脸拒绝呀，只好不冷不热地应了句。谷中走到床前，屁股还没碰凳子，就一句接一句地问寒问暖，问长问短，那股热乎劲儿真让人受不了。黄芳也懒得说话，不管他问啥，只是嗯一声算是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想坐起身子，没想到手碰到旁边的桌子，乒乒乓乓掉了几样东西下来。谷中忙道，
1: 哎呀，你别动，想要什么叫我给你拿。
0: 快手快脚地把东西捡拾起来放好。黄芳没好气地说，
1: 我只想坐一下。
0: 谷中说，
1: 你千万千万别乱动，你手上还打着吊针呢，现在还有半瓶药水，床的左边是个窗户，离床有1米多远，有个窗帘，现在外面阳光很好。你右边有个小桌子，上面几个小药盒，口中放在桌子左边，往里面是个花瓶，插着花呢。拖鞋摆在你右边的床底下，坐起来刚好穿得着。往左走3步，再往前走10步左右，右边就是卫生间。
0: 听着他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黄芳不胜气烦，忍不住冷冷地打断他，
2: 谢谢你的好意，可是作为一个男人，你不觉得自己有点太啰嗦了吗？
0: 过了一会儿才听见谷中不好意思的声音，
1: 对不起，可是你的眼睛看不见啊。
0: 黄芳一下无言。

0: 恩可达，忽然心里涌起一阵感动。虽说这个男人挺让人讨厌，可心地真的很善良。沉默了一会儿，他猛地想起了什么，忙问：
1: 你爱人是怎么去世的？
2: 车祸。
0: 古中的语气变得十分沉重，连叹了几口气：
2: 都怪我，是我没有照顾好他。
0: 黄峰的心狂跳起来。
1: 他是个瞎子吗？
2: 他十多年前眼睛就看不见了。
0: 古中缓缓地说道：
2: 我曾经说过要给他当一辈子的眼睛。
0: 黄峰很快地打断他：
1: 他喜欢看电影吗？
0: 古中说：
2: 对啊，他最喜欢看电影。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解释一下那天的事儿。不知怎么的，我忘了坐在身边的人是你，就把你当成他了。因为他看不见，以前每次看电影都是我给他讲解电影画面的。
0: 黄峰怔怔地坐着，眼泪默默地从纱布里淌了下来。古中轻声问：
2: 你能接受我这个啰嗦的男人吗？
0: 黄峰低下了头半晌，轻轻摇摇头说：
2: 因为我不配。
0: 几天后，黄芳一个人走到一幢老房子前，房子里面是他曾经生活过7年的家，现在里面只住着一个没有腿的男人。3年前一次车祸失去了双腿，2年后他们就离婚了。黄芳在门外徘徊了好久，终于抬腿走了进去。他想好了，要给自己的爱人当一辈子的腿。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强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音乐爱琴海的时间，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夜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

伦演唱的古典说唱歌曲，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歌曲呢，最初是在2005年的10月17号面向全亚洲50家电台同步首播。后来呢，是作为专辑第一主打曲目，收录于周杰伦推出的第6张音乐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对于《11月的肖邦》这张专辑，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当时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的同桌，他就特别的喜欢周杰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听周杰伦出的第6张专辑的名字《11月的肖邦》，多么的拽。这就是他的原话。这首歌曲呢，是在2005年的11月1号通过了阿尔法唱片，随专辑发行。歌曲描述的是主人公为了纪念去世的恋人，选择以弹奏的夜曲的方式来纪念失去爱情的故事。在周杰伦的全部的音乐作品当中呢，这首歌曲是他首度描写女主角已经过世的音乐作品，因此无论是歌曲的本身还是音乐的视频，都是颇具戏剧化的张力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沿袭了周杰伦作品当中的节奏蓝调音乐风格，选曲当中呢是带着痛彻心扉的悲伤气味，让听众感受到了一丝凄美的氛围。与以往的音乐作品不同，歌曲当中周杰伦是轻轻的吟唱，并且将淡淡的吉他声与简单的节奏作为开场，引导听众逐渐的走进曲中，令人有一种心碎的场景。其实这首歌曲是他的第6张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第一个创作完的歌曲。那这首歌曲的形式和歌词呢，都是涉及到了波兰的钢琴家，是肖邦，就是费里德里克肖邦。这位钢琴家有着钢琴诗人之称，一直呢都是周杰伦非常欣赏的一个音乐作家。周杰伦呢也是坦言，他之所以能选择创作这首歌曲，正是因为这首歌曲呢是来纪念自己的偶像肖邦。创作的过程当中，范文山呢是负责歌词的部分的创作，而周杰伦呢则以自己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结合了音乐的流行元素，创作出了这首歌。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应该是周杰伦所有的音乐当中比较，就是怎么说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火热的一首歌，就是经久不衰的一首歌。一起来收听夜曲。

0: 在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当中呢，和大家盘点一些华语歌曲，聆听一些华语巅峰时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一千年以后》。
1: 所有遇见你要的爱，
0: 这首歌曲呢是林俊杰认为在音乐专辑编号89757当中最为养耳的音乐作品。整首歌曲呢，不论是对于情感的释放还是唱腔的把握上，都能让听众明显的感觉到林俊杰的蜕变。这首歌曲描述了林俊杰的个人感受，他认为真正的爱绝对是能够穿越时空，无惧任何灾难的。在歌曲当中，林俊杰一改先前在江南略显羞涩的情感宣泄，与会读书当中的乖乖仔的形象，呈现出了一种男人特有的质感，并且呢，表达出那种理性的思考方式。凭借这首深情的歌曲，林俊杰成功地打入了中国内地音乐市场。

这首歌讲述了专辑当中编号89757的机器人在1000年以后醒来，变成真正的人类之后，却发现深爱的女主人早已经不在。于是在这样一场时空的旅行当中，在冰冻的世界中变得什么都不存在，唯有爱留存在心中。通过这首歌曲，林俊杰希望表达出一种对于爱情的坚定的信念，并传达出即使历经千年的沧桑变化，爱依然能够存在并且绽放光芒的道理。林俊杰表示，对于爱情，自己也是一个勇敢付出的人，不会甜言蜜语，但却希望给对方最坚固的幸福。在他看来，真正的爱绝对是能够穿越时空，无惧任何灾难的。而这首歌曲所讲述的正是他的这种个人感受。此外呢，这首歌曲的后期音乐制作则是由新加坡的音乐人许环良负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非常深情的歌曲。

水的渔人码头看夕阳，那里是紫红色的日落，与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这样的日落非常的美，但是又十分的璀璨夺目，在那一刹那之间就会消失。这让他不禁地联想到自己的人生，从而写下了这首歌。这首歌曲以宽广的意象、动人的隐喻，配合极为抒情流畅的音乐风格，其伤感的境遇与简化的编曲，真正地体现出了一首优质情歌应该具备的素质。歌曲也是周传雄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帮助了他重拾了歌手的身份。去年去到沈阳看了他的现场的演唱会，天啊，真的太震撼了。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场。而且当他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真真正正的歌手，一个平民百姓当中最低最接地气的那种歌手的感觉，就是会越来越喜欢他。而且唱这首《黄昏》的时候，他确实是哭了，我也哭了。黄昏在发行之后，在中国内地是获得广泛的关注的，并且获得了颇高的一个传唱度。我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你会走在大街小巷上，每一个音像店都会播出周传雄的这首《黄昏》。这首歌也成为了周传雄音乐生涯的代表作品。自2005年以来，周传雄呢相继在第二届的《绝群之光》的慈善演唱会、中央电视台的《中华情唱响春天》系列节目之《相约北京歌会》，还有《梦圆东方2023》东方卫视跨年盛典2024最美的夜，哔哩哔哩的跨年晚会等等多个重要的音乐舞台上现场演唱了这首歌。在2019年那一年，这首歌曲呢还获得了第三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最爱金曲奖的肯定。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可能接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崛起的机会，所以说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完整的收听一下这首《黄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则爱情故事，伴这首孙燕姿的天黑黑哈。小时候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海滩上有一块可以让人实现愿望的石头，它外貌平凡，长相丑陋，跟别的石头别无差异，唯一不同的是这块石头全体发热，拿到手上会让人全身温暖，所以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来到这个海滩上去寻找这块石头。他们做的就是拿起石头，只要不是那块传说中的石头，便往大海丢去。于是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个人跟所有人都一样，天天在这块海边找这块石头。他每日捡起石头丢石头，捡起来丢出来。有一天他跟往常一样找到石子，动作依旧，拾起抛出。突然他觉得全身温暖，但是为时已晚，那块石头已经脱离了他的手，坠入了大海。故事在这儿就截然而止了。小的时候我们不是很聪明，不是很明白这个故事的寓意，似懂非懂，迷迷糊糊。直到前一段日子跟朋友在海边玩耍，跟他们比丢石子的时候，突然间明白这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人的一生有时候一直在重复做一件事，刚开始人们知道自己的目的和追求，然后久而久之因为习惯而麻木，因为麻木而迷失。这就是我，一个在麻木中迷失的人。我不是潘安宋玉行的帅哥，可能也不是家财万贯的富二代，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留学生，一个学生而已。可也许是我待人真诚，不失风趣，身边呢也有不少的女生向他投出橄榄枝，他似乎也在沉浸在这种被包围的虚幻当中。也许是因为这样，他慢慢的失去了自我，对于女生他总是带有一点小小的不屑，觉得每段感情来得太过容易，太过轻巧。这21年的人生当中，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追过女生，总是轻描淡写的得到一段感情。所以这个主人公他当时应该是很木讷的，不懂什么叫珍惜，不清楚什么叫体贴。直到有一天他真正失去了那个他，他才发现就像那块石头一般脱离了他的手，一去不返。直到现在他可能还开始恐慌，开始后悔自己没有把握住他。这个女生啊，是男生近2年前认识的女孩，是在英语培训的时候认识的。男主人公是培训机构的老师，他的学生其实跟他的年纪是相仿的，甚至不少学生比他的年龄还要大哈。记得第一天这位女生来上班的时候，来他的班上的时候啊，他正在大张旗鼓的跟学生们宣传一些其他国人的一个态度。他说他记得当时这个女生坐的离他不远的位置上，男生让他做了自我介绍，回答了几个问题。男主人公发现女主人公的英语比大部分的学生要好出不少，他就特别的好奇问他是什么专业的，他说英语专业的。我笑了笑说，你不会是来砸我的场子的吧。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相识过程，他和他的故事的开始。之后他每天都来上他的课，每天都很用心的听。男生把女生当成一个学生，而在女生心里他却不只只是一个老师，因为他的年纪和大部分的学生是一样的嘛，所以他们经常会出去一起吃饭啊，唱歌啊，大家越走越近。而男生还只是当他是个学生，一个小妹妹。直到男生要回其他国家的前几天，他死活就是女生啊，死活要带着男生去 KTV。 当时男生就说，好吧，看在老师今天拿工资的份上，那就请你唱 KTV 吧。于是那个晚上呢，我坐在旁边听女生在那里唱歌，她唱了好多好多都是我喜欢的歌，然后呢她点了一首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然后邀请男生一起和她唱。无奈之下
他们一起唱了这首歌，结果到歌曲的结尾，女生告诉男生说喜欢他。男生是第一个他真正喜欢的男生，他知道我马上就要走了，他想告诉男生对他的感情，但是男生当时只是笑了笑，没做出很多的回应，便送他回了家。就是在那个晚上，男生在床上躺了很久，想了很久，他想起他说的每一句话，他想起他可能是一时的情感，不会坚持太久，但是男生错了，女生柔弱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很坚定的心。当男生要走的那天，女生开了一个博客，用的是男生和他的英文名字的和谐，他说这个博客是用来记录的猪和丫头的故事，丫头是他，猪是那个男生。他说男生说好，女生呢基本上一有空就会往上写文章，写着对男生的思念，对他的依赖，同时呢他还努力地准备着备考托福。那个时候的男生比较忙碌，刚开学准备一些东西材料。

0: 料，并没有在哪个博客撒留下太多的文字。他可能，女生写六七篇，他就在上面写成那么一篇。可是他女生还是在坚持的一直在写，那样的努力在备考。那只要男生一有空，就会和他视频。他忙着他的课件，忙着他的学业，男生呢也忙着他的论文。虽然隔着万里，却感觉那样的触手可及。慢慢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所谓的日久生情，看到他的努力，看到他的不懈，我也慢慢的开始喜欢上这个执着的丫头。当然，我说这个我是指这个男生啊。同时，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通过了考试，获得了几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选大学那天，我说别因为我选了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学校，人往高处走，进好大学肯定是更好。可是他还是没有接受我的建议，还是选择了一个离我最近的学校。说真的，我很感动，也很高兴。我说总算能离得近一点了。后来我们都到了这里，去了各自的学校，他还是那样对我一成不变。他亲手为我做了不少东西，衣服、箱包、不倒翁，我喜欢他，可是毕竟还是我，那个木讷的我。在大学还有别的女生喜欢我，当知道我有女朋友后，就开始嫉妒。我从来没有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妈妈说，一个女人，她能爱你多深，也能恨你多深。就这样，我的桃花树结出了恶果。有人发短信告诉她说，他跟我很相爱，如何如何，到了后面竟然出现了一些无法挽回的境地。可能刚开始啊，女生是不太相信的，但是还是会难过、伤心、掉眼泪。但是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两个人的感情就出现了隔阂。一气之下，因为那些短信本来就弄得很焦头烂额嘛，一气之下，两个人就分手了。男生提的，男生说我们分手吧，我很累。就这样分开了。分开以后，男生的心里也很难受，不知道为什么。男生想自己才不会因为一个女孩伤心难过，会忘记她，于是便开始忙着考试，忙着训练，忙着跟朋友出游，让这些事情充实着他的生活，让这些事情来移除他对她的想念。有一段时间甚至是不记得和女生之间发生的事情了，甚至觉得她已经离开了我的心。直到那一天，当男生赢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比赛，很开心，很激动，想打个电话和某人分享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那个女生。那个时候才发现，想起了那个博客，那个丫头和猪的博客。我回到了那里，看到了那些曾经的文字，才发现自己是那么的傻。我在那里留下了几句话，我想他能看到，希望他也能知道我在想他。可是我也知道他不会再去登入那个博客，因为那段时间以来，那个地方可能是女孩最伤感的地方。
1: 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期待下期安静的。
0: 这个时候可能才会意识到之前的那个故事。一个热热的石头，当你丢出去之后，你发现它是热的，但已经找不回来了。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定要珍惜在你身边那个爱你的人。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孙燕姿的《天黑黑》。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萧敬腾的一首《王妃》。萧敬腾像是一个魔咒一样哈，去哪里开演唱会哪里就下雨，这好像是全网都公认的了。这是《王妃》，是萧敬腾在2009年发行的一张音乐专辑，也是他推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收录了比如说《王妃》、阿飞的《小蝴蝶》、会痛的石头等等12首歌曲。当然，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就是《王妃》的这首歌。萧敬腾凭借着这张专辑呢，提名了第2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这首歌曲是萧敬腾本人特别钟爱的摇滚音乐风格的作品，其中所要表达的呢，是为了心爱之人，即使是粉身碎骨也要坚持去爱的概念，这正是他对于音乐的热烈信念。萧敬腾认为啊，该曲呢算是自己追求音乐梦想的最佳代言，也是描绘出了关于爱情的信念。除此之外，唱片公司呢还特意邀请了一支5人现场演奏乐队来助阵这首歌。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强劲的摇滚音乐风格的专辑同名歌曲《王妃》。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Twins 演唱的一首《莫斯科没有眼泪》。这首歌曲呢是《下一站天后》的普通话版。歌曲2005年的3月18号随专辑发行。在2021年5月11号，这首歌曲呢被选为了电影《感动他77次》的推广曲。

这首歌曲呢是 Twins 传唱度颇高的一首爱情歌曲之一。如果说下一站听后是香港少女面对聚光灯的迷茫，那么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像是北国女孩对于爱情的犹疑，截然两个世界，两种风情。虽然歌曲没有像原曲下一站天后那般感人，不过让我付出不怕心碎是你最好的美，这熟悉的旋律也能够瞬间将听众拉回到充满情感的情景当中。好了，那伴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24讲，孙仙赐一听说父母被害了，当时可把他急坏了，赶快站起身来，一再的催问胡三姐：“三姐，三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你跟我说呀，你倒是跟我说清楚了哇！”胡三姐扶着他坐好，告诉他说：“公子啊，事已至此了，你着急也不管用。别着急，你听我慢慢的向你道来。”于是胡三姐就向他讲述了孙杰跟罗远他们被害的经过。自打孙仙赐被他那个弟弟多福，也就是那个焦京啊，给害死之后，这个家伙呀，嘿嘿，一看家里边就剩他这么一个儿子了，父母呢对他又是百依百顺的，他变本加厉，经常的到外边去结交了一些狐朋狗友，而且呀、他还入了邪道了。入了邪道以后，又学了很多这个妖魔呀怪术。他呀，每天就在外边跟他这些狐朋狗友们在一起胡吃乱喝呀，足这么一折腾，祸害当地的百姓。这还不算呢，还经常的把他这些狐朋狗友往家里边领。他这些狐朋狗友那都是一些呀鱼虾龟鳖这些呢妖魔鬼怪，当然了也都能够化作人形。就是这些日子这么一折腾，老孙杰呀、是越看越不像话，心想啊，大儿子就这么死了，我老孙家的香烟就指着我这个二儿子多福啊这接替呢，满指望他好好的读书啊， 哎，将来呢能够光门越祖，能够给老孙家传宗接代。怎么越看这孩子越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他每天到外边就是这么些狐朋狗友，还经常往家领。你看今天又都带回家来了，这喝酒啊都喝到大半夜了，那还没散呢。这些人到一块儿，到底他们都说点什么呀？嘿嘿，这交朋友可不是小事儿啊。那是啊，有道是交友如择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我呀今天晚上我得看看去，哎，我得听一听他们到一块儿到底都说点什么。于是这老孙杰呀披上了衣服，踏着这鞋就奔儿子的房间过来了。到这儿哈，在窗户根这儿侧耳细听，就听见里边啊，哎呀，连喝酒啊带划拳呢，这还不算，还有的人呢干脆就嚷嚷开了。哎，大哥大哥，您看这些日子啊，兄弟我的法术究竟怎么样啊？告诉你们说吧，也就是西村啊那个小寡妇带着她闺女，您猜怎么着？我呀稍微用点法术，结果我把这娘俩呀全都给葫芦了。嘿嘿，我呀站着他们还不算，我得采阴补阳，到时候啊我还得把他们活生生的全都给吃了。这帮人在旁边咔咔怪笑啊。紧跟着那边又有这么一个，哎，兄弟你乐什么呀？就你那点法术，也就是啊进点女色，嘿嘿，取点阴，还有什么呀？你看哥哥我没有。哎呦，哥哥您怎么样啊？啊，就那老赵家全家多着口子，怎么样，全都让我给镇住了。我就往赵老头身上那么一扑，你看我让他们全家怎么着他们就得怎么着。哎，每天是吃香的喝辣的，这还不算呢，哎，他们每天呢还得给我磕头烧香，你看怎么样？到时候啊我把他们全家的财产给花完了以后，我再好好的收拾他们全家。孙杰听到这儿吓得呀差点坐在地下。哎呦我的妈耶，感情这都是一帮妖怪呀，我这个儿子怎么跟他们一块打连连呢？这还能学得出好来呀？不行，我呀得好好教训教训我这个逆子。好容易等着呀，这个多福这些狐朋狗友全都散退了，老孙杰就来到儿子的房间。多福一看他来了，把眼睛这么一瞪，深更半夜的你上我这干什么来啊？捣什么乱呢？老孙杰这么一听，这哪是儿子跟爹说话呢？你还像话不像话呀？我怎么不像话了？孩子呀，老孙家可就指望着你呢，是不是啊？你在外边交这么多狐朋狗友，你能学得出好来吗？你听我良言相劝，还是远离他们，好好的念书啊。哎，老孙家还指着你光门耀祖啊，还指着你传宗接代呢，知道不知道啊？就这几句话，您说这个娇精他哪听得进去呀？早就烦了，把手这么着，行，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实话告诉你说吧，那都是我的兄弟姐姐妹妹们啊。孙杰呀孙杰，你这老儿还指着我给你们家传宗接代，你休想吧你啊！嘿，我不要你这老儿的性命已经是手下开恩了。把孙杰给气的，好你个逆子，今天我跟你拼了吧。孙杰呀、往上这么一扑，多福左手这么一晃，面门药水啪就是一掌，整打在孙杰的胸口上。孙杰就觉得眼头了啪啪啪一冒金星，嗓子眼发甜，哇，这一口鲜血就吐出来了，咣当一声栽倒在地。他这个儿子呢一转身是扬长而去。老孙杰连喊带叫的， 家人这才听见，赶快过来把他搀扶到自己的房间，往炕上这么一躺啊，嘿嘿，老孙杰呀、啊、就再也起不来了，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越想越窝囊，是越想越生气，就这么着被活活的给气死了。孙仙慈听到这儿，哎呀，爹爹，你死得好惨呐、啊！胡三姐告诉他了，他的母亲罗元比他爹爹还可怜呐、啊。这不是孙杰死了吗？哎，罗元心想，不管怎么说吧，也是夫妻一场，好好的把他给埋葬了，而且又纪念了一番。这个罗元呐，您别看年岁这么大了，他毕竟是个田螺镜化成的人呐。他呢也不擦胭脂，也不抹粉儿，还是保持着年轻的时候那个美貌。那个娇精啊，早已经看见是垂涎三尺了，就对自己的母亲起了淫心。这天，罗元正在屋里边啊做这个针线活呢，猛然间就觉得身背后有人把他紧紧抱住了。啊，你是谁呀、啊？你是谁呀、啊？我的老娘哎，我的老娘哎，我想你想的已经不是一天半天了，没别的，今天你就成全了我吧。啊！罗元一听，这是什么儿子呀？啊，怎么子要淫母？你真是啊，畜生不如，至死不从。可是他抱得特别紧呐、啊。罗元把头这么一低，对准喽他的手指头，吭吭就是一口。哎呀，把这个多福给咬的这个疼啊，两只胳膊刚这么一松，罗元借这个功夫滋溜一下就跑出去了，总算躲过了此难。哪知道这个多福就是这个娇精啊，第二天把他那些朋狗友全都给找来了。他呢居然把罗元呐、啊、过去那个大碗壳，就是那个田螺壳，给翻腾出来了，桌子上这么一放，他就带领着他这些狐朋狗友啊往这儿这么一坐，全都念开咒了，念的都是妖咒啊。妖咒这么一念，甭管田螺躲在什么地方，就觉得心慌意乱，脑袋直点发晕，不由自主的就来到了这个房间。到这儿这么一敲，啊，万没想到啊，这个畜生怎么会把我的顽壳怎么给翻弄出来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您再看这个妖精，手持宝剑，嘴里边念开了咒语，嘟嘟嘟，进进进，老娘田螺精，老罗老罗，快现原形，再不现形，剑下归阴。嘟嘟嘟，老娘田螺壳，进进进，老娘田螺精，老罗老罗，快快现形，如不现形，剑下归阴呐、啊！周围的这些狐朋狗友在这么一助念，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不见这个罗元了。待了一会儿，就听见从这个田螺壳里边发出低微的声音：“好畜生啊，好畜生啊，你是畜生不如啊！”罗元就这么着啊，让他们用这个咒语给逼进了这个田螺壳，再也不能出来了。这些妖魔鬼怪们是哈哈大笑。

0: 暹罗，这么一咕噜，从桌子上边咕噜到地下，哗，被这个水给冲走了。等这个交警带着狐朋狗友来到屋子里边，再找这田螺，想煮田螺肉吃。哎，怎么不见了？他掐指这么一算，哦，流进淮河，他想跑。好狠心的交警啊，立刻找来这么一张黄表纸，拿起笔来唰唰唰，他又画了这么一幅妖符啊。嘿嘿，就这个符咒画完之后，拿这个宝剑这么一挑，在火上边这么一烧。什么意思啊？这东西可太厉害了，就是让田螺要在淮河底下埋上1000年，永远不得出世。胡三姐讲到这儿了，就告诉孙仙姿说，你的母亲现在正在淮河底下那儿受苦受难的。哎呀，娘啊娘啊，想不到你遭此大难。哎呀，三姐，能不能够跟咱们的师尊讲一讲，让咱们的师尊帮下忙，施展一下法力，把我那苦命的娘给救出来吧。啊，三姐行不行啊？胡三姐冲他摇了摇头，你怎么直到现在还能够说出这样的呆话来呢？我告诉你吧，你的母亲从前作孽就不小，今日啊，他该着有这么此报，有这么一劫。不过还好，幸亏他有你这么样一个儿子，对他的帮助可是太大了。我能够帮助什么呢？师尊特意的交给我这么一套修炼大法，让我跟着你一块儿到河底下去找他去，让我把这个修炼大法传给你母亲，你母亲可以按照这个办法去修炼，也就是说她的顽体呀，能练的能大能小，大的要化螺壳为海中的洞府，可容纳1000人在那里边坐下道场，可以和海中的龙王为友，这样才算他完成了他的道行，脱离畜生道啊，这也是他因祸得福的这么一个结果吧。哦，不过呀，这么然一来，师尊可讲了，他与田螺根本一点什么关系都没有，他所以这么做可是完完全全的都是因为你呀。
1: 是，
0: 你呢必须得在你成道之后去周游天下，得坐下3000件功果，这样代替你的母亲报答天恩。可是这么一来呢，你就得推迟1000年，还得呀再轮回一次，再投一回胎，你才能够上升天界呢。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呀？说到这儿，只见孙仙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只要是能把我的母亲救出来，还甭说让我推迟1000年，就是我永远不能够上升天界，我就在下边周游天下，我也是心甘情愿。好，既然你有这样的志向，我们就一块儿到淮河底下去看望看望你那老娘去吧。
1: 是，
0: 哎，三姐啊，我还得求你一件事儿，还有什么事情啊？你能不能够顺便的带着我再看一看我那个父亲呢？容我们父子再见上一面呢？哎呀，临来的时候，师尊只是让我领着你到淮河底下那个淮海村去见一见你的母亲，可没有说让我把你带到阴曹地府去见你的父亲呢。哎呀，三姐，你一定要成全我啊！三姐，你一定想办法要成全我呀！哎，你让我想一想。哦，我知道了，你的父亲。

0: 呢，那是一心向善，可以享受十五世的清福。
1: 哦哦哦哦，
0: 等你修炼成一千年了，到了那个时间了，你的父亲正赶上是十五世投胎，到那个时节，你不是再转一回人世，你还要投一回胎呢吗？
1: 对呀、啊，
0: 我就和师尊呐、好好的哀求一番，把你呢就送到他家，让你们重为父子，你们再见上一面，你看怎么样啊？
1: 哎呀，我多谢三姐，多谢三姐。
0: 事不宜迟了，咱们赶快走，奔淮河那儿去先看看你的母亲去吧。
1: 哎，是，走走。
0: 于是孙仙慈呢就跟随着胡三姐从那个石屋里边出来了，来到山崖这儿，眼瞅着胡三姐呀冲空中这么一招手，忽忽悠悠的就飘过来两坨白云，来到了他们的脚下。胡三姐口中一念咒语，人家登上了白云了。回过头来再一看孙仙慈，他站在那儿啊不敢上去，在脚道抬了几抬又放回来了。胡三姐一再问呢，你怎么还不踏上白云呢？哎呀，三姐呀、我怎么能跟您比呀、您看您刚才这么一念咒语，您就踏上白云了，您有这个驾云之术啊。我现在刚由这个畜生道转为了人道，正向往仙道上面去转呢，还没有完全转成，像我这肉体凡胎的，我也不会咒语，这白云这么薄，我踩上去回头咔嚓我摔下去了，那怎么办呢？嗨，把这胡三姐给乐的，我这替你念着咒语呢，你就赶快上来吧。哦，给我念着呢，那我就上去了。孙仙慈啊这才踏上了白云，两个人各踏白云往前行进。这个孙仙慈总觉得踏在云的上面自己呀、不太踏实。三姐啊，您是不是把这个驾云这个口诀这个咒语您交给我呀，要不然的话您说我总觉得这个心里边它不踏实。嗨，我这个咒语算什么呀，这只不过是雕虫小技，没有办法。我告诉你说吧，将来呀、你的前途无量，等你修成大道的时候，可就不是这么驾云了，也不是这样的白云了。那我应该怎么样啊？修成大道，你呀、心在云外，人在云中，只要你一想上哪儿去，你的足下马上就来这个五彩祥云，随心所欲，还用得着这个咒语吗？啊？哦，我是这样，那也把暂时的您先交给我，我好先驾云呢。好，我先交给你吧。就把这个最简单的驾云之术这个咒语交给了孙仙慈。孙仙慈心里边踏实多了，他呀在云台上边低头这么一看，啊，怎么走得这么快呀、胡三姐告诉他了，这还算快呀、这是最慢的啦，等到你大道得成，你踩上五彩祥云，到那个时节，九州四海啊转这么一圈，也就是半天的功夫，比这可快多了。是吗？哦，这么快呢？还有比这快的呢？还有比这快的啊？玄女娘娘你知道吗？人家练就的这个天遁剑法，剑随神走，也就是说呀，这么一想到那儿，这个剑立刻就到了。你说这快不快？哪怕是万里之遥，哦，这更快。还有比这快的呢？还有比这快的呢？玄女娘娘又把这个剑法呀练成了剑光。剑光啊，就是个光亮啊，也甭管是白光啊青光，唰的一下，只要你看见这光，嘿嘿，这剑就已经来了。你看不见剑，就用这个光，不光是啊斩杀一些妖魔鬼怪，人家也可以用这个光呢传递一些信息，哪怕是千里之外，这就到了。我就这么快。对呀、听师尊讲啊，再过这么五千

0: 年以后，夏季的凡人那可就聪明多了。到那个时节，玄女娘娘把这个剑光啊练成电力，哪怕隔着好几万里呢，只要是一用这个电力，立刻呀就能够通话，有什么信息都能够传递了。哦，隔着好几万里，只要是用这个电，马上就能通话啊！那以后起名干脆就叫电话。可能就是这样吧。俩人正说着呢，已经来到了淮河的上空。胡三姐让他摁住了云头，两个人呢下了白云，这么一挥手，白云远远的飘去。只见胡三姐啊，就冲这个水面里边用手这么一指，哗哗，浪花翻卷，就在这个水面当中露出来一条平坦大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4: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4: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们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利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

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0: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

0: 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

0: 时，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5: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4: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

0: 部长杨胜峰。
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昶，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3: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8: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0: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9: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2: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1: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3: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4: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夏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夏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5: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夏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1: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6: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6: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8: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8: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三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8: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重返谈判桌是空谈吗？分歧背后藏着哪些博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0: 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生活垃圾还要分类吗？
1: 欧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英足总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地震将如何收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还表示，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是由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古巴国家电网当天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西班牙

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日本民众3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日本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强震，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8人，目前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安哥拉南宽扎省3号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巴士与一辆运载燃料的3轮摩托车相撞，造成22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盘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
2: 此外，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他透露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
1: 他还表示，谈判是应伊朗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2: 特朗普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还表示，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2: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始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3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2: 伊美是否重返谈判桌，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而言，双方各执一词。但如果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可能会涉及什么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有3个关键议题。
4: 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

0: 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
2: 这一航线的出现能打破当前伊美间围绕海峡通行的僵局吗？李子欣观察，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将对伊美谈判带来巨大影响。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2: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4: 这款慕强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从新三样到新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凭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

0: 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63.5%，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2: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也将继续释放动能。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3: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峰峦叠嶂。然而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县城里，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很多人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成为一名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0: 早上9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

0: 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嘛，那种的话就给他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给他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0: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2百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
2: 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3: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的。但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
0: 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1: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今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劳动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
3: 还一无所知。我是从劳动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一个劳动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
1: 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汪敏学得快，做得住，干了1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
3: 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1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连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
1: 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1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 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3: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0: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百人，未来规模

0: 还将持续扩大。
1: 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2: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1: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5: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2: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8: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国家医保局到敦化市调研医药产业发展工作。
8: 鹅木镇中心卫生院开展防范金融诈骗专题宣讲活动。
1: 丹江街道林峰社区环境卫生清理志愿服务活动。近日，国家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施子海带领调研组来到敦化市，围绕医药产业发展、中药材全链条质量管控、智能制造升级等内容开展调研。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天木，副州长郑全，州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洪祥，市委副书记、市长苏志远，副市长韩迪参加调研。调研组首先来到吉林敖东鹿业有限责任公司，深入梅花鹿养殖园区，实地查看标准化养殖环境，详细了解鹿茸采收规范、原料质量管控体系及产业链配套项目推进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关于鹿产品深加工、产业融合发展的工作汇报。在吉林敖东工业园区种植基地，调研组重点考察中药材种植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标准化管理模式，细致询问中药材全链条溯源体系的建设运行情况，对敦化市从源头把控中药材品质、推动种植环节规范化的做法予以肯定。在吉林敖东工业园区生产车间，调研组走进生产一线，查看生产线运行情况，了解加工环节的质量管控流程，实地验证中药材全链条溯源体系在生产端的落地应用成效，并就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质量监管升级等内容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调研组对敦化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深耕医药特色产业，持续完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敦化市及相关医药企业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坚持标准化、智能化发展方向，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支撑医保服务提质增效，切实保障群众健康权益。

为进一步提升全院职工及辖区群众防范金融诈骗风险意识，切实守护干部职工和居民群众的财产安全，近日鹅木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以防范金融诈骗为主题的专题宣讲活动。本次宣讲活动设在卫生院专用会议室开展，利用院内 LED 显示屏持续滚动播放防范金融诈骗警示标语、典型案例及反诈小贴士，全方位营造人人知晓反诈、人人参与反诈的浓厚宣传氛围，让反诈理念深入人心。在宣讲会上，医务人员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和进

提高发诈骗案例进行了系统化、针对性的反诈知识讲解，重点围绕电信网络诈骗、虚假投资理财、刷单返利、网络贷款、冒充客服退款、养老金融诈骗等群众高发易发的金融诈骗类型，详细拆解各类骗局的作案特点、诈骗套路和隐蔽手段。此次集中专题宣讲活动实现了反诈知识系统化、精准化普及，通过面对面讲解、集中学习，有效补齐了全院职工及辖区群众金融反诈知识短板，进一步提升了大家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0: 为进一步优化社区人居环境，改善辖区卫生面貌，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社区氛围，近日，气象局组织十名工作人员前往丹江街道林峰社区动力楼片区，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清理志愿服务活动。清理过程中，志愿者们不惧脏、不怕累，逐一攻克长期遗留的卫生死角，彻底清除辖区内各类生活垃圾和堆积杂物，不放过任何一处脏乱点位。经过集中清理整治，林峰社区动力楼辖区的环境卫生面貌焕然一新，绿化带清爽规整，长期存在的卫生脏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极大提升了社区整体颜值和居住舒适度。此次志愿服务活动不仅有效改善了社区人居环境，切实为居民营造了整洁优美的生活氛围，也充分展现了气象局工作人员务实担当、甘于奉献的志愿服务精神。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营业收入11.2万亿元，上半年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
2: 国家邮政局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

央广网消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新动能增势明显，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央广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标。

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惠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央广网消息，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五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现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90%。CR8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邮件快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率不高于每10亿件0.5起，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

0: 人民网消息，近日，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灵武市东塔镇东塔村镇和塔广场启幕。来自北京、河北、山西、上海、江苏、安徽、山东、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宁夏13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1支队伍，共300余名运动员齐聚灵武，以球会友，共赴一场充满浓趣浓味的乡村乒乓盛宴。赛事将持续4天，设有和美乡村组、农业企业组、三农情怀组3个组别。竞赛项目主要有混合团体、男女单打和浓趣浓味单打，参赛对象涵盖各省区市农民代表，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及农业科技研发、农资经营等人士。大赛期间，灵武市面向广大市民及全体参赛人员推出乒乓互动体验、灵武农特产品与地道美食展销等，充分释放体育加农旅融合效应。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全国2025年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
0: 外出务工，家长不必再往返奔波。

人民网消息，在教育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介绍，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5%，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比上年增长超14%。其中，学前教育阶段学年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1400万名在园儿童，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20000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465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杂费。高等教育阶段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名学生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今年，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同时，国家开发银行先后上线远程续贷、分批发放、灵活还贷等线上服务，让学生首贷跑一趟，续贷不用跑，实现家门口一站式无纸化办理助学贷款。据了解，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年一年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地方计划，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此外，2025年起，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升到2300元，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由每年每生8000元提高到10000元，博士生由每生每年10000元提高到12000元。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提到，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从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家开发银行推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贷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新功能，外出务工的家长不用再往返奔波办贷。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静仁介绍，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去年国务院将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和受理纳入第二批高校办成一件事工作清单，要求切实减轻群众负担，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今年在教育部指导下，国开行推出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其学生代理签署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家长不用再为返乡办贷发愁。在持续提升办贷便捷性的同时，国开行也高度关注业务的安全性。本次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通过人脸识别、双重身份核验等网络安全技术，确保线上授权不可篡改，安全可控，让家长和学生放心办贷。国家开发银行自2004年起承办国家助学贷款，至今已超过20年。截至今年上半年，国开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10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487万人，覆盖全国29个省份、2649个区县以及所有普通高等学校。近年来，国开行不断优化助学贷款线上服务体系，先后上线远程续贷、分批发放、灵活还贷等线上服务，让学生首贷跑一趟，续贷不用跑，实现家门口一站式无纸化办理助学贷款。

0: 央广网消息，提到食品添加剂，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有害不健康，甚至将其与科技狠活划等号。这其实是一种认知误区。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还包括营养强化剂。简单来说，它就是现代食品工业的辅助工具，只要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范围和限量内合规使用，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极为严格，每一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安全性评估和工艺必要性评估等，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的，才会被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告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明确其使用范围、限量标准和使用原则。无论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提取的，都需要遵循工艺必要性原则，且用量必须控制在规定范围内。日常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加工食品都离不开食品添加剂，糕点里的防腐剂、酸奶里的增稠剂、饮料里的甜味剂、糖果里的着色剂都是常见的食品添加剂，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让食品更易保存、更具色香味。比如没有防腐剂，糕点可能几天就会发霉变质，没有增稠剂，酸奶可能会分层结块，口感大打折扣，因此不必谈天色变。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区分合规使用与违规滥用，才是理性看待食品添加剂的关键。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肠镜检查前要注意什么？如何预防结直肠癌？央广网消息，检查前遵循低渣饮食或清流质饮食的要求，日常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限制高糖食物、酒精、霉变食物摄入。专家介绍，肠镜检查前的充分肠道准备至关重要。然而，临床数据显示，多达25%的患者肠道准备不充分，这会显著影响检查的质量和准确性。陈宁建议，检查前严格按照医生的肠道准备方案执行，按时服用清肠药物并调整饮食，遵循低渣饮食或清流质饮食的要求，避免食用富含纤维的食物。如有便秘或使用特殊药物，请提前告知医生，确保制定合适的清肠计划。预防结直肠癌还要从日常生活做起。高危建议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以及优质鱼、豆制品等，少吃红肉、加工肉制品、油炸食物、烧烤等，限制高糖食物、酒精、霉变食物的摄入。此外，要坚持运动，避免久坐，控制体重，避免腹型肥胖，规律排便，不要长期憋便。愿每个人都能走出健康盲区，重视肠道筛查，养成良好作息，主动守护自身健康。

盛夏时节，气温持续攀升，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夏季健康与出行防护。高温天气尽量减少正午时段户外活动，外出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温水，不要大量饮用冰水、冷饮，谨防中暑。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心慌闷热等不适，请立刻前往阴凉处休息。饮食方面格外注意卫生，生鲜食材妥善存放，隔夜食物充分加热后再食用，不吃变质食品，预防肠胃疾病。居家与出行牢记用火用电安全，不要超负荷使用电器，定期检查线路。驾车出行切勿疲劳驾驶，不要在车内遗留老人、儿童，杜绝车内抛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7: 开车不冷，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